0: 向各小学应届毕业生招生，乡镇学校以招收本学区学生为主，同时可招收城区各学区学生及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关于学区划分的情况，我们来介绍一下。学区划分情况是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70年级全面执行优化调整后的学区划分方案，严格落实单校划片入学政策，实行一个学区对应一所学校的划片方式，确保学区界定清晰，范围明确，管理规范，招生有序。具体的查询方式，家长是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点击招生入学，进入学区划分菜单，实时查询学区划分的信息。报名的方式是通过电脑端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登录网址 https://yjzsxthuihaiedu.cn， 按照相关指引进入进行报名。手机端也是同样可以来进行操作的，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进入招生入学，点击我要报名进行报名。具体的招生办法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有一条反馈信息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一位叫做香草拿铁的这位网友，你还在吗？您刚刚咨询的这条信息呢，我们是得到了反馈哈。您咨询的关于延吉街和霸串店门前那条路6:30到18:00机动车由南向北是否进行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已经得到了答案了。延吉市交警大队答复，公园和霸串店门前那条路目前全天是没有进行时段的哈。再来和您说一下，叫做香草拿铁的这位网友哈，您听一下刚刚您咨询的关于延吉街和霸串店门前那条路6:30到18:00机动车由南向北是否进行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是得到了反馈哈。延吉市交警大队答复说，公园和霸串店门前那条路目前全天是没有进行时段的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好的，我们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金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金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麻烦你给我问一下，那个咱们延吉市这个公立幼儿园什么时间开始招生报名？
0: 是今年9月份的秋季入学招生时段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清楚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出公告，我们稍后来问一下，具体预计是什么时间能发出？
1: 哎，好。
0: 啊，然后您在手机上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延吉教育"。
1: 我主要是怕错过。
0: 啊，怕错过这个时间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我想大约的时间，这样的话我就关注更准确一点。
0: 好，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稍后来咨询。咨询好之后给您回电话，电话保持开通。
1: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啊，来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招生对象、招生范围还有学区划分具体的报名方式，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报名方式我们刚刚说了，在这个电脑端和手机端同样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招生办法是录取批次，录取批次的话它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录取的。依据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与实际居住情况，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对象实行8个批次分类录取。一、适龄儿童、少年具有延吉市户籍，且户籍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房产地址完全一致，以下简称房户一致的情况，若该批次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将严格按照2个一致原则优先录取，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房屋权属证明登记地址一致，且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父母双方户籍均一致的，优先取得入学资格。 二，适龄儿童少年出生。

0: 工户籍申报登记在延吉市，随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登记落户，祖孙三代户籍登记在同一户口簿且无户籍迁移记录，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无自有产权住房，祖父母、外祖父母持有延吉市住宅产权房屋，且该房屋权属登记地址与户籍登记地址完全一致。三、适龄儿童、少年具有延吉市户籍，但其户籍登记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名下延吉市房产登记地址不一致，父母拥有多处房产的，以报名时确认登记的房产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四、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为后期迁入延吉市，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有产权住房。六、适龄儿童、少年非延吉市户籍，其父母或本人在延吉市持有自有产权住房。七、适龄儿童、少年按照城镇无住房可落户相关政策登记为延吉市集体户口，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有产权住房。八、适龄儿童、少年非延吉市户籍，其父母及本人在延吉市均无自有产权住房。上述所指房产权限住宅用途，学生本人、父母及同一家庭未成年兄弟姐妹单独所有或共同共有的房屋，可认定为学区内有效房产，与其他亲属或非家庭成员的他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房屋，无论产权份额多少，均不认定为学区内有效房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录取的依据是，在延吉市拥有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以房产登记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具有延吉市户籍但无自有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以户籍登记地址作为学区认定依据，按照城镇无住房可落户政策登记为延吉市集体户口，以及非延吉市户籍且无延吉市房产的适龄儿童、少年，结合其实际租住房屋地址及学校学位空余情况，实行统筹调剂或者是电脑派位。录取的方法是一共是有四个方法哈。首先来介绍一下直接录取的方法，结合各批次登记入学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实行直接录取。第二个方面呢，是摇号录取的方式，当第一批次登记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通过招生系统摇号功能，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录取，摇号过程全程接受监督。第三个方面是调剂录取，未被直接录取且未被摇号录取的学生纳入全市统筹调剂范围，在优先保障防护一致适龄儿童、少年学位的前提下，分批次有序开展调剂工作，监护人可以根据空余学位的学校名单自主填报调剂志愿，参与调剂录取。第四种情况就是派位录取，对未被录取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由延吉市教育局依据区域学位分布的情况实施统一派位兜底录取，确保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够得到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有一条重要提示哈，来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刚刚有一位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延吉河坝串店门前那条路6:30到18:00机动车由南向北是否进行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最新的反馈哈。交警大队答复说，目前是有计划变动，以官方公众号为准，发布后呢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介绍哈，发布后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这条重要信息我们再来和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延吉街河坝串店门前的那条路6:30到18:机动车由南向北是否进行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得到了最新的反馈答复哈，目前是有计划变动的哈，以官方公众号为准，发布后呢会第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如果大家想关注具体的路段的话，是否有进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公众号。如果在这一方面有最新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 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心理问题，这个各类问题心存困惑哈。不少市民呢会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全方位的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25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5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255-1545，255。

0: 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好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介绍了具体招生的对象、招生的范围、学区划分、招生办法，还有录取的一个依据。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保障特殊群体入学方面。一、随迁子女入学，严格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两为主即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是纳入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精简优化入学证明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有义务教育权利。长幼随学方面，一是多孩同校就读，监护人可以向延吉市教育局提出申请，优先保障二孩、三孩与一孩同校就读，切实减轻家庭子女接送负担。二是双胞胎、多胞胎绑定录取，监护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将双胞胎、多胞胎绑定统筹安排，一经绑定，统一分配至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就读。三、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员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子女，严格按照国家、省、州、市相关政策落实义务教育入学优待，依规保障其优先入学权益。四、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根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身心发展状况与教育需求，实行一人一案精准教育安置，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五、非中国国籍学生入学，非中国国籍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在延吉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其监护人通过招生平台如实填报信息并提交相关材料，延吉市教育局依规审核后统筹安排至具备相应接收条件的学校入学。六、其他特殊类少年儿童入学，稳步推进足球等特色项目人才衔接培养试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规范组织招生，落实相关保障政策，确保孤儿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切实关注其学习与生活需求，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住宿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与关爱帮扶，对非残疾类特殊儿童少年在学位允许的前提下统筹安排至具备相应教育条件和资源的学校就读，其他特殊入学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实际结合学校的学位供给统筹研判合理安排入学事项，切实维护义务教育入学公平公正。关于实行房屋学位锁定制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用于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登记并被报名学校录取的房产，自入学当年起，小学阶段锁定六年，初中阶段锁定三年，锁定期间该房产仅对相应学段的学位申请进行限制，小学锁定期间该房产不提供小学学位，但不影响初中阶段学位的申请与使用，初中锁定期间该房产不提供初中学位，但不影响小学阶段学位的申请与使用，同一家庭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多子女除外，适龄儿童少年完成学段学业毕业或办理转学手续之后，该房产对应的学位自动解锁恢复可使用状态，供后续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入学。具体的查询方式，房屋学位锁定情况是可以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 进入招生入学，进入学位锁定查询，然后进行查询。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延吉市小学中学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的介绍，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期，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疑惑。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全方位护航高考，届时解决考生家长极难筹盼。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25的百姓热线节目里，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5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在节目直播过程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内油价调整的一个信息哈。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应调整。目前呢是经过了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0.46元哈。这条油价调整的信息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6月4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应调整，目前呢是经过了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下调这个价格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是每升0.39元到每升0.46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 2041888。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8:30。
8: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8: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伴着初夏时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了倒计时，寒窗苦读十余载，泉州数千名考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人生关键的一场大考。每年高考前夕，考生和家长都会围绕报考须知、考场入场、考点安保、出行停车、防范作弊、考前心理调节等各类问题心存困惑。不少市民通过热线留言持续咨询相关政策。为了全方位护航高考，切实解决考生家长急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联动多部门，邀请五位行业权威嘉宾齐聚直播间，打造一站式高考答疑专场。首先，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到场嘉宾，来自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将细致解读高考考试政策、入场物品规定、考场违纪细则。 考试突发状况、应急处理等招考核心内容。延边州公安局治安支队内保大队副大队长云俊涛带来考点安全保卫、考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违禁物品排查整治工作安排。延边州工信局无线电管理处处长黄浩科普高考无线电管控措施、高科技舞弊识别、非法作弊设备防范知识。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辅警姜思超发布高考期间城区各考点交通管制方案，送考车辆临时停靠、爱心送考、绿色通道、易堵路段绕行指南，还有延吉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心理教研员关小云立足考生考前焦虑缓解、作息调整、家长陪伴沟通技巧、考前心理疏导分享实用技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热线是全线开通的 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现场连线嘉宾一对一答疑，多部门同心聚力，全方位保驾护航，用政策与服务为延边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邀请一下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的金永浩主任，为我们分享关于2026年高考的整体安排、考生注意事项以及招生录取方面的政策解读。金主任你好。
10: 你好。
0: 请金主任来介绍一下今年全州高考的总体情况。
10: 啊，好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七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考语文，七日下午3点至5点考数学，八日上午9点至10点15分考物理和历史，八日下午3点至5点考外语，其中外语听力考试呢是安排在4点40分开始的。九日上午的8点半到9点45分考化学，11点至12点15分考地理。九日的下午2点半至3点45分考政治，5点至6点15分考生物学。今年全州高考报名考生呢是共7759名，较去年呢是减少了700名。历史类考生呢是2322名，物理类考生是5437名。全州呢共设了8个考区、10个考点，其中呢延吉有3个考点，其他县市呢是各1个考点，编排了304个标准考场，同步呢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和30个备用考场，全面覆盖了各类这个应急处置的场景。考试期间呢，全州考点将进驻心理辅导教师20名，医护人员20名，警务人员40名，工信人员40名，专职应对突发情况、外围统筹部署将近700名的这个警务人员啊，全方位保障考点周围的这个安全屏障。
0: 这个是我们今年全州高考的一个总体情况的介绍哈。金主任，那么高考考点分布情况如何呢？
10: 我州10个考点的这个具体分布呢是如下的哈。延吉3个考点分别是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珲春1个考点设在珲春市第一高中，图门1个考点呢设在图门市第二高中，敦化的考点设在敦化实验中学的明道楼、明治楼和明德楼3个教学楼，龙井的一个考点呢设在龙井高级中学，合龙的一个考点设在合龙新东小学，汪清一个考点设在汪清四中，安图一个考点设在安图县第三小学。
0: 那么金主任，为了我们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教育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0: 今年我州将通过8项重点措施呢，全力保障高考的这个安全平稳有序落地。一是高位统筹部署，压实全域责任体系，州委州政府呢高度统筹，专题部署。今年家副书记对延吉市的几个考点呢进行了视察，现场指导了今年的这个高考工作，分管领导呢多次调度推进，细化任务，压实全责。州教育局抽调20多名干部，组建8个督察组，驻点包保各县市各考点。考试部门呢实行清单化、台账式、消耗制的管理，闭环落实责任链条。 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健全协同共治机制，固化州级统筹、部门联动、县市主责联席会议机制，整合公安、网信、保密、工信、卫健、市场管理、电力、气象等多部门力量，形成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现场办公、当场拍板的工作格局。三是严守安全底线，筑牢试卷的保密屏障，坚守试卷的零失泄密的刚性底线啊，精准核查验收全州八个保密室和二十个这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保密体系啊，多部门联合专班严格执行呢24小时啊专人值守这样的一个保密措施。四是从严选啊这个监考员队伍，夯实组考的专业根基啊，坚持呢优中选择遴选846名啊政治过硬啊业务精湛的考务工作队伍，安排304名业务骨干异地监考，搭建国家省州三个级的这个培训体系，全体的涉考人员呢通过多级的考核，全面实现先考核再上岗的准则啊，锻造规范化、专业化、纪律化的过硬的这个考务团队。
0: 这个是我们前几个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内容哈，还有哪些内容呢？
10: 还有呢是这个我们哈动用了这个48台的人脸识别系统，42台的智能安检门，530台的这个5G 信号屏蔽仪，11台的无线电的检测仪，3台的信号检测车辆进驻这个考点哈，建立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的这个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无盲区的覆盖，以硬核的科技呢筑牢公平公正的这个底线。第六呢是坚持这个从严治考，净化这个优良的考试生态，常态化诚信教育，结合新媒体推送多元形成然后呢普及这个法律法规正确引导考生诚信应考社会各界呢配合，深入开展这个涉考环境的整治清查这个经营的点位严禁销卖这个作弊器材从严排查考点周围的这个可疑人员车辆和场所。第七呢是暖心的这个服务考试期间呢这个交警呢全员在疏导这个交通爱心车队呢也无偿的这个接送考生文具呢也充足的这个准备了这个备用文具也为一些这个需要关爱的这个残疾考生或者是一个特殊考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备用考场提前入场延时考试等这个个性化的服务专职的这个心理教师也全程的驻点值守及时化解这个考生临场的一些情绪问题给每个考生呢一个保障的一个平台。最后呢是应急的这样备战针对一些突发情况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这个一系列的突发情况呢，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预案重点这个排查广播室司令室然后多轮的展开了这个听力的这个全真的模拟细化了流程考试期间呢有我们消防然后那个供电然后这个医护然后120这个火警等等我们这个多部门呢进驻这个考点全面筑牢这个高考的这个安全屏障。
0: 每一项这个细节都分配的特别的细致哈。那么金主任，我们在这个2026年高考新规发出了一条新的一个政策哈，不再统一配发考试文具了，考生自备文具需要特别的合规，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这个新规今年起呢，我省将取消高考统一配发这个考试文具的政策，改为呢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的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的要求，教育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携带标准必备清单以及违禁品的这个细则，全方位的规范考生入场文具的使用管理， 此次文具政策的调整是吉林省高考考务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结合历年啊考场安检实际情况，取消统一发放文具，实行考生自备模式啊，既能适配不同考生的书写习惯，也能进一步规避啊统一文具的流转、分发过程中的各类考务风险啊。同时呢，我省高考啊将持续严格执行无声入场的这个安检制度，啊，所有考生啊自备文具必须符合标准化、透明化、无隐患的这样的一个考场的一个规范。考试部门明确了高考必备文具的完整清单啊，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啊单层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塑料文具袋中，便于安检人员呢快速检验。

0: 核心的必备文具包括呢是0.5毫米的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 涂卡铅笔及这个备用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这个橡皮，合规的套匙啊、圆规等这个基础的应用文具。为应对考试中文具突发的这个故障啊，考试部门建议考生啊提前准备这个充足的这个备用文具哈，建议携带3到5支啊，但也别超过5支啊，这个黑色签字笔哈，然后2支的2B 铅笔和配套的这个笔芯呐、
1: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哈，具体的这个文具数量也是有要求的。
0: 数量其实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它可以充足的携带，但是呢，为了安检啊，不要带太多。我们往年呢是准备2支铅笔，但是你为了保险呢，你可以带3到4支哈、不要太多啊。其中呢，这个考试用笔啊，要用透明的这个外壳哈，无金属的这个装饰啊，无电子元件啊，无这个印刷文字啊及这个图案的合规这个签字笔啊，尺子、圆规等作图工具哈，仅可保留基础刻度与这个数字啊，严禁带有公式、口诀、什么英文呐、卡通图案呐及这个各类的这个宣传标语哈。橡皮呢，需彻底啊撕掉这个全部的外包装啊，表面呢无任何这个字迹啊、图案、公式啊。收纳文具的笔袋啊，全透明这样的款式啊。布制的这个笔袋啊，铁制的这个笔盒啊，这些都是禁止入场的。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电子词典、计算器等这个任何电子设备。此外呢，考场统一配备挂钟，考生无需这个自己携带手表。同时呢，考生呢考前尽量选择这个简约的着装哈，减少这个衣物金属的这个纽扣啊、拉链及这个装饰的配件啊，提升入场安检的这个效率。根据这气象部门的预测呀，这个考试期间呢下雨的概率比较大啊，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尽量这个准备多套的这个一次性的雨衣啊，进入考点后呢拖到这个指定位置啊，尽量不要带伞哈、因为这个安检不方便又不好保管啊，以免丢失。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家长朋友们哈，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哈，多给孩子备几套一次性雨衣，这个雨伞就不要带了哈，人太多了，保管起来确实是很麻烦的。还有哪些提醒的注意事项呢？
0: 最后利用媒体的平台呢，想对广大市民朋友说几句哈。对于这个保障高考安全的多项举措呢，对您的生活可能造成一些这个不方便啊，为此我表示歉意。比如呢，这个考场附近的居民的手机信号会因为考场的信号屏蔽呢而受到一定的干扰哈。还有这个考场附近的交通管制呢，也会对附近的居民的出行啊带来不便。但是呢，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啊。这个高考对于孩子们来说啊，是一辈子迎来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啊。我们要尽全部努力去给孩子们提供最舒适的环境啊。所以我倡议啊，在今后的这个几天里啊，为了让高三学子们这个充分思考、充分休息，我们尽量不要制造噪音污染，比如说这个夜市啊、广场舞啊、这个户外经营这样的活动、广告宣传车辆啊等等哈、要降低音量。6月7号到9号的早上7点到8点哈、考生前往考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市民朋友们尽量避开出行啊，给考生让出道啊。考试期间经过考点附近的车辆不要鸣笛啊，商家禁止进行这个放鞭炮啊、开高音喇叭等这个促销活动啊。感谢市民朋友们的支持和合作。
1: 好的，金主任哈，看到了咱们今年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规定哈，是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非常感谢金主任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全面且细致的介绍了2026年度在高考政策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让考生和家长们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那么接下来哈，我们有请延边州公安局治安支队内保大队副大队长云俊涛。州公安局在保障高考安全上同样有着全面且深入的部署，从考场周边治安治理到打击涉考违法犯罪，再到为考生提供各类贴心服务，相信州公安局的举措会让大家对平安高考有更清晰的认识。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州公安局在2026年为平安高考所做出的

在巷中被轮番扇脸推搡，现场至少有6到7人参与，还有学生拿出手机全程拍摄并嬉笑取乐。雷州市教育局核查后回应称，事件由涉事学生之间日常口角矛盾引发，受害女生身体并无大碍，后续学校会进行心理疏导。6、7个人轮番扇脸推搡拍视频取乐，在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看来，这都已经不是简单的口角，而是一次恶劣的群体性欺凌。回应措辞如此轻描淡写，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在向社会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把多人施暴美化为人际冲突，等于告诉围观者霸凌不是什么大事情，只要没有打出重伤就算不上大问题。如果教育主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定性为口角，学校在日常当中又如何能敏锐果断地去处置同类事件呢？当法律已经明确可以对欺凌者做出处罚，校园如果还只是忙着谈和解，学生们自然难以对暴力的严重后果生出真正的畏惧。对于公众和监管部门来说，这起雷州霸凌事件应当成为一个警示，制度不能停留在文件里，法律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如果真的身体并无大碍就能大事化小，那么下一次施暴者的拳头只会更重。上海有一尊憨态十足的绿植绿雕火遍了全网，这是5.2米高的西高地白梗犬，草木织就的毛发随风凌乱，随性又呆猛，被网友戏称为潦草小狗。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充满松弛感的城市景观竟然成为了引爆商圈消费的流量引擎。一只小狗掀起了消费热潮，看似偶然的走红背后，实则藏着当下实体商业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密码。流量从来不会凭空产生，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实体商业新的竞争力。小小的景观撬动了大额的消费，也印证了文旅融合的全新玩法。传统城市景观经常会陷入重造型轻温度的困境，落成以后鲜少有人问津，而潦草小狗则走出了亲民有趣的新路子，没有距离感，不分年龄圈层，用烟火诗意装点城市的角落。城市的商业活力从来不止于依靠大牌和盛会，这些灵动温暖的小景致恰恰是串联人气激活消费的一个强大纽带。景致有温度，商圈就会有生机， IP 有话题，商业就有潜力。我们不必执着于宏大叙事，微小的创意，温暖的细节，同样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城市风雨兼具诗意和温度，当商业发展读懂了大众心声，市井烟火便会长久升腾，消费活力也将绵绵不绝。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

0: 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7: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6: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6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引项目，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胡家福首先来到中储汪清购网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最新进展，详细询问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购网型储能电站具有毫秒级响应、快速调频调压、平抑波动等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统筹施工力量，合理优化工序，加快推进场地平整、供水供电配套、通信网络铺设等工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电网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兜底保障。汪清新会黑木耳生物发酵项目主要生产冷面、酵素馒头等产品。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项目一期已实现试生产。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主打产品，勉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抓紧启动二期冷面、宠物粮等生产线建设，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结构，更好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要深耕功能。

0: 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细分市场，依托黑木耳、延边黄牛等延边特色资源，努力推出更多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精深加工产品，用好延边优选等线上销售渠道，加强与连锁商超、宠物医院的产销对接，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延边，走向全国。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于生产玉米粉及功能面条，目前正在进行主车间净化板墙安装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加紧推进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汪小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蓝莓、鲜食玉米的种植、加工及销售，主要建设种植基地、农产品烘干车间、精深加工车间等功能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抓紧建设蓝莓、鲜食玉米深加工厂房，推动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迈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品赢得更可观的销量，企业收获更丰厚的回报。在人参桦树汁饮品加工项目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产品种类、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积极拓宽铺货渠道，主动对接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胡家福还走进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强调要锚定建设工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要探索发展人参鸡屠宰及精深加工产业，开发以人参鸡为卖点的系列产品，突出产品的绿色、健康等特点，努力抢占更多中高端消费市场，推动企业效益持续提升。调研中，胡家福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依托，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才有持续强劲的动能。汪清县要清醒认识项目建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拿出雷厉风行的干劲，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在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推动更多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建成投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抓好动态监测，强化日常调度，逐项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明确工作责任和实现要求，有效破解各类卡点、堵点，着力打通要素保障瓶颈，推动项目早日转化为实物量，形成生产力。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实时关注企业发展态势和经营需求，及时了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企业高度关注的融资贷款、用工用能、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施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企业发展提振信心、增强预期。要提升招商引资精度，聚焦发展制造业这一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目标区域的产业转移趋势和企业投资动向，健全完善招商产业图谱，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引领作用，合理制定外出招商计划，高频次拜访目标企业，精心推介区位、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让企业家的目光聚焦延边，投资者的信心留在延边，力争在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上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 图门市。

0: 市一件，敦化市一件，汪清县一件，重点案件一件，安图县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七个，其中土壤类案件一个，占14.3%；水类案件一个，占14.3%；生态类案件四个，占57.1%；其他类案件一个，占14.3%。
1: 6月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来信2件，其中敦化市一件，重点案件一件，龙井市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个，其中水类案件一个，占50%；生态类案件一个，占50%。
0: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珲春公路口岸入境大厅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俄罗斯游客拉丽莎说，现在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通关速度也很快。准备去渤海古镇感受中国古代建筑魅力，一定把这里的美景和美食都拍下来，分享给家人朋友。数据显示，在最近的假日中，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15%。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通关便捷，体验升级。在珲春市区一家艾灸馆内，艾草清香浓郁，不少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足艾灸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舒缓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珲春市满族艾灸疗法传承人韩世明：
2: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就是五一假期以来，每天来店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除了中医理疗，中俄文化交融体验也成为热门选择。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俄式建筑、套娃彩绘、中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游客。不少俄罗斯家庭现场手绘套娃，在熟悉的风情中感受中国创意。园区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占比近60%，直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产品消费显著增长。游客从当日往返转向深度停留，人气持续转化为消费活力。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周亚娟：
3: 免签政策实施以后，俄罗斯旅游团成倍增长。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0: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中医理疗、民俗体验、文化休闲成为新亮点，推动边境换乘度假持续走热，激活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3: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吃饭没有味。

0: 一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1: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二中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0: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1: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0: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帮助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掌握有效戒烟方法，日前州疾控中心联合延边朝一医院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共同坐诊，为市民解答烟草危害、戒烟方法、心肺养护、脑血管健康、老年慢病管理等问题。现场还提供血压、血氧饱和度测量等义诊服务。针对长期吸烟、二手烟暴露人群，医生指导科学戒烟方法。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莹表示，吸烟及二手烟暴露不仅损伤呼吸系统，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病变、老年慢性疾病的重要高危因素，对全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造成持续危害。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加深群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了解科学戒烟的小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控烟戒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孙震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28号，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启用，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将聚焦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暖心服务等工作，做实做细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持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
2: 6月2号，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8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式进入全民投票阶段，报名的170余种、800余件实物商品及近50件设计稿中，有124种实物商品和7个设计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投票环节。线上可关注延边文旅及各县市文旅微信公众号，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延吉西市场、网红墙等地开展线下调研，面对面倾听游客的喜好与建议。
1: 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举行。珲春市春游好物品牌春和景明冰箱贴礼盒作为遴选出的24款礼遇吉林好物精品中的一项，角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 并荣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

0: 无创意设计主题入围。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

0: 肌仪，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

0: 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许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许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主播擅自停播被索赔违约金，法院会如何审理呢？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有人认为直播可以赚大钱，冲动地和直播公司啊签订了直播协议，事后呢却擅自停播，引发了争端。近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024年11月罗某和刘某签订了直播独家合作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刘某作为罗某独家签约的网络主播，罗某呢为他提供直播需要的电脑、声卡等设备，以及呢录制、剪辑等技术支持的同时，还为刘某及其工作成果提供推广和宣传服务。刘某需要满足每月有效直播天数不低于26天，每天超6小时，而且没有消极行为，月直播小时数不低于150小时。开播仅一个月，刘某直播时长就不达标，罗某呢反复催促后，其12个月啊直播的时长仍然不足92小时。之后呢罗某因无法和罗某取得联系，向法院啊提起了诉讼，要求呢刘某支付违约金3万元，以及呢设备啊直播设备的成本8000元。与此同时呢刘某也提出了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直播独家合作协议已经解除。那许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审理后查明刘某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涉嫌审查协议内容保障自身权利的注意义务，双方签订的直播独家合作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协议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本案中，双方约定在2024年12月正式开播，而刘某未积极履行直播义务，当月累计直播时长未达到规定时长，其后刘某更是失联，导致罗某无法对其直播行为予以监督建议，刘某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协议约定刘某应当承担违约金3万元，但法院考虑到罗某并无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定对刘某的直播成果履行推广宣传的义务，存在着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双方的合作时间以及各自过错承担程度，法院最终判定刘某向罗某承担违约金6000元。关于设备损失的费用，法院考虑到刘某对设备占用使用超过半年，为避免返还产生新的争议，足根据罗某提供的设备购置票据，判定刘某赔偿罗某设备损失4000元，设备不再返还。同时因刘某已无履行合同意愿，双方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对刘某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判决刘某向罗某赔偿设备损失费、违约金共计10000元，同时以2025年6月10日解除双方签订的直播独家的合作协议。一审判决后，刘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然维持了原判。该判决胜效。
0: 是的，那许律师呢刚刚已经讲到啊，法院呢最终是判定啊这个主播刘某呢要向罗某啊承担这个违约金啊。

0: 但是呢没有啊支持这个违约金的数额是3万元啊，只是呢要承担一个6000元的违约金。另外呢还要判定啊这个刘某要赔偿罗某设备损失呢是4000元，那这个设备呢是不再返还啊，所以呢最终呢共计啊包括这个设备的损失费还有这个违约金呢是10000元。那目前呢网络经济啊繁荣发展，职业网络主播的发展空间呢是日益广阔，但是呢随之而来的法律纠纷也是日渐的增多。对于网络直播公司而言，通过约定高额的违约金绑定主播的做法其实呢是并不可取的。那这一方式呢既不利于啊构建规范有序的直播环境，也有损了行业的长远和健康发展。对于网络主播而言，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审慎呢对待合同的条款，明确合作的期限，包括呢直播的时长啊收益的分配等等核心的条款。尤其呢是要关注啊违约金的条款，厘清呢无故停播还有擅自解约等等违约触发的情形。同时一定要确认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明晰违约行为对应的责任和后果，避免啊因为条款表述模糊埋下一个天价违约金的隐患，致使呢自己啊深入啊深陷的被动的一个局面。那另外呢从司法实践来看呢，人民法院在处理啊这一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的考量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包括呢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公司为培育主播所投入的各项成本，主播呢通过直播获得的实际的收益等等多重的因素，依据呢公平的原则和诚实性原则，结合违约行为造成的真实损失，对违约啊对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调整。那像本案当中确实啊这个当时呢这个诉请呢是3万元的违约金啊，但是呢法院只支持了这个6000元啊，所以呢网络直播公司和主播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啊合规把控啊，一定要规范双方的行为，用合规的举措啊来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直播环境。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啊也是提示大家，尤其呢想追求啊这个网红啊或者是一夜走红的这样的网络主播，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的查看这个合同的相关的细节啊，尤其呢我们提到这个违约金的问题，还有直播的时长包括直播的内容等等，避免呢因为出现日后啊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啊，也确实呢给自己啊带入一种困境啊，我们这么提示大家是吧徐律师？
1: 是的。
2: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许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吉林一女子加班的时候呢同事突然砸窗被吓得住院要求赔偿，那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近日吉林省法院微信公众号啊法音给予发布了一起办公室内由开玩笑引发的纠纷。事发当天呢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某公司的办公区，大部分同事呢已经下班了，只剩下原告孙某某还在工位上专注啊处理工作。连续多天的熬夜加班让他呢身心俱疲，神经呢一直是紧绷的状态，正全神贯注地核对数据， 整个人呢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节奏里，对周围的动静呢是毫无防备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同事吴某某路过了他的工位，一时兴起呢想和他打招呼或是开一个小玩笑，他没有出声呼唤，而是呢快步的走到了孙某某的工作区域的窗边，猛地抬手啊用力敲击啊窗户玻璃，通一声的清脆又突兀的声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呢格外的刺耳。孙某某正高度集中注意力，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狠狠的击中，身体呢瞬间的僵住，心脏猛地一缩，紧接着呢就感到了一阵剧烈的心悸，胸口发闷，呼吸不畅，手脚呢都忍不住的发软。他强撑着缓了一会儿啊，不适感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心慌的坐立难安。察觉到情况不对啊，孙某某赶紧前往医院检查，最终呢被诊断为心律失常，不得不啊住院治疗了5天。事后呢，孙某某认为啊自己的身体损伤是由于啊同事吴某某突然敲窗惊吓所导致的，要求呢对方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可是呢同事吴某某觉得自己只是无心的举动，不过是职场间普通的一个互动，根本没有想过啊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双方呢就赔偿的问题反复协商，始终啊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诉讼到了法院。孙某某呢最终啊将吴某某起诉到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要求他赔偿各项损失，共计呢是9454元。那徐律师，你看这起案件啊，由于同事之间的开的一个玩笑啊，确实吓到了对方。那您看法院又会来调解啊，怎样来调解或者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就是法院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孙某某的心律失常主要系自身体质及熬夜加班等因素所致，属于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吴某某的过失行为是损害发生的次要诱因，应承担次要责任，所以因此酌定吴某某对孙某某的合理损失4454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445元。
0: 嗯，啊，徐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审理呢，啊，这个损伤啊，确实啊，这个他的同事呢要承担一个10%的一个赔偿责任。那本案呢就有许多争议的焦点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啊请许律师对三大法律核心的问题进行解析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那吴某某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他的这个敲窗的这个行为啊，啊吓到了这个同事啊孙某某，那他的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一个侵权呢？
1: 咱们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在本案中，关于主观过错的问题，吴某某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傍晚安静的办公室环境下，应当预见突然敲击窗户可能对专注工作的同事造成惊扰，却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明显存在过失。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违法行为的问题，其敲窗行为虽属无恶意的玩笑或者打招呼，但在特定环境下超出了合理的互动范围，客观上对他人确实造成了惊扰。第三个关于损害结果问题上，孙某某因惊吓出现心律失常等症状，并就医产生了明确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0: 嗯，是的，那许律师结合呢民法典啊，结合本案呢，从主观的过错还有违法行为，包括损害结果呢，给我们进行了分析。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啊许律师来讲一下，就本案当中这个敲窗的行为啊和这个当事人心律失常，它是否存在一个法律的因果关系呢？
1: 法院是综合根据这个实际判断书。判断做出了一个判断，然后咱们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心律失常的诱因包括外界的刺激、情绪波动等。孙某某有熬夜加班等习惯，身体处于易疲劳状态，吴某某的敲窗行为属于突发性的外界刺激，是诱发其症状的客观诱因之一。另外咱们从时间关联性上看，孙某某在被 敲伤后立即出现不适应就医，符合无前者行为则无后者结果的条件关系，因此认定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0: 是的，那许律师刚刚讲到，确实呢，法院结合啊这个案例进行了综合的

0: 到了。那有请啊，许律师再详细讲解一下结合民法典啊，关于这个责任如何来划分啊，是否适用过错相抵的这个原则呢？
1: 嗯，咱们民法典规定是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在本案中，吴某某的过失行为是损害发生的次要诱因，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孙某某的心理失常主要系自身体质及熬夜加班等因素所致，属于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法院是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酌定吴某某对孙某某的合理损失4454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445.4元。因吴某某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孙某某未构成伤残、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不予支持的。
0: 嗯，是的。那我们呢可以说啊，通过本案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这个职场的玩笑行为啊，它不等于一个免责的盾牌。即使呢是没有恶意的玩笑啊，如果在特定环境下对他人造成了惊扰，并且呢诱发损害，仍可能呢构成侵权行为呢，是需要啊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特殊体质不等于呢风险自担。即使呢被侵权人存在基础疾病或者呢易疲劳的状态，侵权人呢也不能以不知情为由完全的免责，仍然需要啊根据过错的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啊，经我们也今天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和今天的案例提示大家，办公场所呢应该注意的义务啊，首先呢职场的互动啊需要一个充分考虑，要考虑到环境和他人的状态，避免呢实施可能造成惊扰或者呢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尤其呢是对啊处于疲劳还有高压状态啊这样情况下的同事呢，需要尽量的啊尽到一个更高的审慎注意的义务。那职场互动的边界呢在于尊重和审慎，即使呢是看似无效的无害的一个玩笑啊，也需要呢充分的考虑他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呢心理承受的能力，避免因为一时疏忽的行为给他人造成啊身体的伤害，同时呢也给自己啊带来一个法律的风险啊。不光是这种敲窗啊，那我们想到有很多这个职场人呢在加班的时候呢，那深夜的时候啊，这个突然从这个楼梯间啊做出相应的这个异响的动静等等，这样呢也会给啊当事人啊这个精神和身体上啊带来一定的这个损伤和损害。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好在呢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呢这个孙某某呢经过鉴定啊没有构成这个伤残。那许律师，如果一旦这个当事人啊被评定为伤残等级，那这个当事人这个吴某某啊，同事吴某某，他就不仅仅是要承担10%的这个赔偿责任了，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是吧？
1: 对，根据这个伤残的等级程度的不同，然后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金额也有所不同。
0: 嗯，包括一个伤残等级鉴定出来之后，这个伤残等赔偿金的问题，对吧？这就是一笔这个不小的费用了。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这个同事之间开玩笑啊，一定要考量一个度啊，这个度的把握是很关键的。大家同事之间呢，因为很熟啊，很熟悉，那平常之间呢可以开一个玩笑，但是呢，在开玩笑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对方是否能承受你的这个玩笑的这个程度啊，避免呢像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确实给他人人身啊带来了伤害，同时呢也给自己啊带来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许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

0: 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只要有恒心，相互提醒，从小事做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办公室节能达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5: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7: 6月5日至6日这两天
6: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 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泪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

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

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胜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

0: 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 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6月5日至6日这两天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 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

0: 聊保障，期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

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少的钱啊，用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作为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哎，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
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

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 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 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
肾脏是

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咱们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的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吧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嗽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5间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

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三毛五毛一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花少的钱用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那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的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烟售房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十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烟售房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一百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这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么问一下，
0: 嗯，
3: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温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0: 嗯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0: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3: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0: 嗯，
3: 嗯，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0: 嗯，
3: 那个时候我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0: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3: 对，头晕迷糊发麻。嗯，
0: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嗯
3: 嗯，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0: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
3: 哦，
0: 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3: 嗯，真是，我这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0: 你看看，嗯
3: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0: 嗯，
3: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0: 嗯。
3: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0: 嗯嗯
3: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0: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4了。
0: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

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

0: 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是一说就害怕，
1: 嗯，
0: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饭，
1: 嗯，
0: 人都说啊是一次轻二次重是吧，啊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要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我自己还算凑合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饭三饭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0: 你讲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李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三代延寿方能治啊，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啊、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哎，
1: 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
0: 哦、
1: 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也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三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您的，
1: 嗯，
0: 哎，那个，我再问一下李老师，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吗？
1: 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0: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啊。
3: 那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啊。
1: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1: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十几二十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五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的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

0: 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1: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次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我的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那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这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我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时间为6月18号到6月22号，今天端午铁路运输首日火车票开售。高考开考在即，教育部明确各地各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2: 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烘准备。
1: 全国麦收正在晴热天气中加快推进，但部分地区的阴雨天气也给抢收带来了考验。
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托管了2万多亩麦田。连日来的持续阴雨让本就不易的抢收变得格外艰难。那么这群年轻人能否把丰收抢回来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一群年轻人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子即将迎来收获，大家还是挺紧张。
5: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6: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4: 持续的阴雨把收割窗口压到了极限，人手又紧，怎么收呢？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反复调整收割计划，
7: 他们根据品种、成熟度和地势，把麦田划成2个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们下地，大家对着手机上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哪些早熟，哪些地势高不怕积水，哪些倒伏风险大，都挨个做上标记，方便精准抢收。
4: 这些精准调度的背后，科技正与天气赛跑。终于，团队等来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
8: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4: 不仅是收割机，团队还设计了电子围栏，对运粮车辆进行路线规划和动态监管，让粮食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8: 我们内乡的话总共是100多个定位器，如果要是有偏离路线都会触发报警，会推送一个消息。
4: 抢收的路上意外接连不断，前期阴雨导致部分地块严重倒伏，收割难度陡增，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原定的收割计划不得不延后进行。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大家分头联系烘干厂，调机械、调设备，谁有空谁顶上。
5: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9: 这片应该一共400亩，倒了有30%到40%吧，但你看现在收的很干净啊，棘手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了。
7: 一部分小麦抢收回来，团队马不停蹄把小麦转运到晾晒场，并且根据不同质量类别进行分类处理。
10: 厂上现在分区嘛，那边的水分已经可以了，您是12、13的那个水分，然后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7: 目前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奋战夏种，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奔跑。
11: 我去地里的时候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好的那些漂亮的麦穗，我都会把它拍下来，特别喜欢的有可能就会摘下来放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来看自己种的那些比较漂亮的，其实心里边非常的满足。
9: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活的人嘛。
1: 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2: 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3: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12: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3: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2: 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3: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星。

0: 达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
2: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3: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
2: 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工信部日前介绍，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比18和21比12直落两局击败新加坡选手杨佳敏，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0: 阿奇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5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1: 自美国二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2: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1: 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1: 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2: 声明说，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三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他还表示，美国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首次对话，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以色列国防军还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黎巴嫩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真主党官员二号称，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伊朗方面则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0: 三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1: 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4: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料。

0: 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3 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 115.2 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三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一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之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首次当选。新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从明年1月1号开始。在本次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德国落选。德国循例每8年申请一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此次选举中，德国和奥地利、葡萄牙竞争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2个名额，但以104票落选。联合国安理会共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介绍，美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调整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但方案也引发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业内人士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巴西总统卢拉3号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

0: 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成本上升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3号上午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云南的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和它的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东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华北还有华南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16到25摄氏度，抚远7到15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3到25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9到27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3到32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3到32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7到30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20到33度，安庆25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

0: 渤海小雨转晴，西北风四到五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南风到七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到六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张国焘不相信贺龙所说的张发奎已经投向汪精卫了，他认为张发奎那是北伐名将，历来对中共友好，也坚决地讨伐过蒋介石，不可能投向汪精卫。贺龙嘴上发笑，心里说话，你这个张国焘啊，还什么中共中央代表呢，你就是个小学生娃呀，太书生气喽，人家都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还感谢人家呢。其实贺龙的情报啊一点没错，现在这张发奎正架着二郎腿坐在庐山半腰中的一栋双层别墅的厅堂里头呢，干嘛呢？看戏呢。这别墅啊是汪精卫定的，哎，汪精卫请张发奎看戏，同时呢还有孙科等好几个人，邀请了几位京剧名角呀到山上，专门的来到别墅给他们唱堂会。一边看这汪精卫一边点评啊，这位盛先生啊，大家都知道是演刘备的，这位刘先生演的是红脸关谷，这位欧阳先生那不用说了，演的是还眼求荣的张翼德了。孙科说，哎，这演的什么曲儿啊，一出折子戏，桃园三结义，好戏呀，哈哈哈哈。张发奎笑了，我已经明白赵明兄为什么要在时局诡谲之时大赞兄弟结义了啊，哈哈哈哈。这个时候啊，汪精卫一摆手把副官换过来了，电请贺军长、叶挺师长即刻前来庐山饮酒，赵明特邀京戏名角助兴。哎呀，已经急电两次了，均未回电，那就打第三遍电报。是，副官退下去了。汪精卫一转脸儿，就对张发奎说了，向华老弟，这张发奎啊字向华，向华老弟，你与贺军长、叶师长同为北伐名将啊，值此时局艰难之时，当与赵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我相信贺军长、叶师长也不会生异动之心，行奇斗相间之举的。只要把道理说透了，把共产党乱国扰民的恶行讲白了，把我汪兆民的心捧给他们，那个贺龙军长、那个叶挺师长想必也是会把

我当兄弟看的，就如同你向华老弟一样。汪精卫这么一说的恳切，让张发奎的心呢热乎乎的。哎呀，赵明兄、严冬、向华何敢言息呢？向华一直是跟着汪主席走的嘛。这俩人呢是哈哈大笑。那此时此刻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里，有关着张发奎动向问题的争论仍然还是没个结论。张国焘在听取了大家发言之后，仍然是不相信张发奎有投汪之心。哎，你们说别人投汪我相信，但你们说到张发奎身上我就是不信。你们也知道，张发奎东征过蒋介石，打仗勇猛，嗜恶如仇啊，他不是一个朝三暮四之人呐。国焘同志啊，那周恩来啊向来是耐心的，今天不得不开口了。张发奎的右倾这几天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哎，不管怎么说，没有把握之仗还是不能打。国焘同志，周恩来呢再也忍不住了，你老这么犹犹豫豫哪行啊？大家都准备好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哪能这个时候拉后腿呀？国焘同志，时局千钧一发了，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我以为其不能拖延也不能停止啊。李立三马上接上周恩来的话，对，这是我们前敌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朱德这个时候也开口了，当端不端，翻手起乱。哎，张国焘一听急了，干嘛呀？我是中共中央代表啊，你们这些人没大没小，七嘴八舌头的全都冲我来了，这简直是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这张国焘一想到这里，心里是无名火起，帮把茶杯是重重一放，蹭站起身来了。请注意，我声明一点，起义停下来绝不是我张国焘个人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的意见。啊呸！哎呦我的妈呀，突然间一声巨响，好悬没把张国焘给吓趴下。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一看呀，就见突然间有一个人一巴掌拍在张国焘身边的桌面上了。谁呀？周恩来。这一下子呀，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呀。你什么时候见周恩来生过气？你什么时候见周恩来给你拍过桌子瞪过眼？没有的事儿啊。甭管什么事情，周恩来总是很能克制自己，无论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或跟自己无关，周恩来呢从来说话都是和和气气，文质彬彬，没有拍过桌子红过脸瞪着眼，没有的事儿。但今天再看周恩来，脸喷红，眼瞪得溜圆，浓眉倒竖，真生气了。对不起诸位，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拍桌子。哎，这张国焘在旁边一听坏了，这头一回拍桌子感情就拍到我头上来了。你看这平常不发火的人呢，发起火来那比平常老发火的人还厉害。你看那陈独秀，平常老拍桌子老瞪眼睛，最后大家都皮了，你瞪去吧，反正知道你就是这么一个人，拍呗瞪呗。反倒是老不拍桌子的，老不瞪眼睛的，平常老笑呵呵的，发一回威呀，那让大家瘆得慌。张国焘一看咽了两口唾沫，没敢吱声，干脆坐下来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演戏吧，他心说话，你们演戏吧，我看着吧。我周恩来这个时候怒气未消啊，我本来不想拍桌子的，而且在国焘同志面前我也无权拍桌子，可是啊我不能不拍啊，国际代表

我中央给我指纹来的任务就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的，可是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如此自相矛盾，我又如何执行啊？我不能否则了，对不起，我要立刻回汉口去。周恩来撂挑子了，这哪里的事儿啊，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周恩来那从来都是找任务干，找工作干，找责任担，哪有说这个责任我不担了，我不干了，我回去，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今天第一次拍桌子，也第一次撂摊子，那真是这样。中央派我来搞运动，你又过来说中央命令你不要搞运动，那到底让人搞不让人搞啊？啊，那既然是中央的命令，不搞了，不搞我回去。说完话，周恩来一转身就转出桌子，噔噔噔，就朝门外走去。不要走，噌！谭平山跳起来了，就挡在了门口，拦住了周恩来的去路。恩来同志，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说呀，这里不说，在门外说去。说着话，啪！谭平山一把抓住周恩来的手腕子，把周恩来就拖到门外。到了门外，两个人脊背冲着里边，谭平山是咬牙切齿啊。恩来同志，以我的意见，把那个家伙给绑起来。啊？周恩来没听明白，绑起来，绑谁呀？张国焘啊。周恩来一听，眉头一立，这怎么能行啊？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啊？这俩人呢，虽说到门外头说这两句话，结果门内所有的人听的是清清楚楚啊。尤其张国焘啊，一听，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了，脸是一阵青一阵白，心蹦蹦直跳啊，脑袋嗡嗡直叫啊。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到南昌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难堪。哎呀，张国焘现在呀，都感觉到这个胃呀隐隐作痛。怎么，为了赶路，早饭都没来得及吃？要早知道这样，我不来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啊，周恩来气也消了，也知道事到如今，这个担子自己必须担呢。那能说真撂挑子吗？周恩来也不是那种人呐，还得挑起来。刚才只不过是气话呀，尤其看到大家伙这么气愤，那这个时候自己就更不能火上浇油了。于是周恩来拍了拍谭平山肩膀，一转身又回来了，抬眼看了看张国焘，一看张国焘啊脸色发青，是一声不吭。张国焘心说话，得了，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嘿，爱咋咋地，我不说话了。这些人呢，我发现了都急红眼了，都想早日放枪啊，要是我还硬拦着，指不定自己真会给绑起来呀。绑起来的滋味啊，我两年前在京师警察厅都已经尝够了，我不尝了。一看周恩来回来了，张国焘啊主动答话，来呀，坐，拉着周恩来又给摁在座上了。其实啊，我也不是非要你们停止啊，如果张发奎确实参加了反共会议去了，那也可以不用他同意嘛。哎，你早说这句话嘛。这句话呀说的大家伙还挺顺耳，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干嘛呀吹胡子瞪眼的，拿什么代表吓唬人啊？切，没人尿你。这些人呐都不搭理张国焘了。周恩来这个时候开口了，起义呀可以延迟一两天，但是一个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枪杆

铲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件大事是再也不能久拖下去了。于是大家伙呀，又准备了一天，南昌起义给推迟了一天，于八月一日凌晨爆发了。年轻的国民革命军军人胳膊上都缠着红布条，脖子上都带着红布带，他们称之为牺牲带。他们首次舞动着红旗，奔跑在了中国的大城市里。他们跳起卧倒呐喊负伤或者牺牲。最后这次战斗终于以他们举起枪支欢呼而宣告胜利。这场暴动啊，是以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四师、朱德原先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主力，暴动军人共计三万余人。就这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响了。等到了八月一日清晨六点，南昌城内的敌军已经被全部的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啊。等到满脸硝烟的朱德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我今天特别高兴啊，高兴的想啥子你晓得吗？”他不等周恩来回答，接着又说呀：“高兴的想在德国第一次见到你哟。”那怎么能不高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呀。南昌起义胜利后，八月一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宋庆龄、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这篇宣言呢，还热情赞扬和支持两湖农民运动。那按照党中央事前的决定，起义部队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八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呀。哎呀，这些人呐，高兴坏了。他们在这边高兴啊，那汪精卫呀，还坐在庐山那座云雾缭绕的别墅里边，在这厅堂里小型戏台前面，双眼微闭，好像是打瞌睡。其实啊，没睡着，能睡得着吗？正在那里听副官念报纸呢。副官每念一个字，都如同一粒子弹打在自己心上。在他身边坐着孙科、张发奎，还有一批将领，谁都不言语了。整座厅堂是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突然汪精卫把脸抬起来了，眼睛也睁开了，伸手朝着厅堂角落的戏班子一挥手：“客人不来了，戏给我照唱。”哎，咣叽咣叽咣叽咣叽咣叽咣叽咣叽，这该敲锣的敲锣，该打鼓打鼓，穿着整齐的刘关张又开始上台了，又开始唱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了。就见刘备啊，在香炉里把香插上了。这个时候汪精卫有气无力的冲着台上又招招手：“那刘备，你给我下来。”这台上刘备啊，还没听见呢，还在那道白呢：“啊，两位贤弟。”这副官一声怒吼：“刘备，你给我下来，汪主席有话说呢。”哎，两位贤弟等会儿啊。刘备啊，赶紧的撩袍子下台了。
来到

这汪精卫近前，赶紧的把染口摘下来。哎，汪主席有何指教啊？再看台上，张飞、关羽垂手瞪眼，他们都不明白这位国民党首脑想说什么呢？啊？

0: 说话我哪知道啊？我问你话呢，你会杀吗？说，会杀吗？刘某人受夫妻之礼，食不动刀，舞不动剑，别废话。汪精卫一伸手，啪，把一只精巧的手枪就拍在了刘备手上。我问你，会朝他们开枪吗？这刘备啊，吓得赶紧的把手枪推回去了。不会，不会，兄弟一场，情义尚在。刘某人顶多会踢翻香炉。那好，上去啊，上去，上哪去？上台上去，把香炉给我踢翻看看。刘备心说话，这也不是京剧上的戏呀，还有踢香炉的，那人家给钱，人家官大，就听人家的呗。这刘备呀，就走到台上去了，冲着关公张飞一揪眼儿，那意思呀，得配合着来啊，改戏了，赶紧钻啊。这关公张飞呀，赶紧的花，把大袍袖这么一挡脸，都装作要撤逃之状。就听刘备呀，临时还唱了一句：“香炉啊，香炉！”一抬脚就想踢他，但是一抬脚，这一脚啊又踢不下去。嗨，汪主席呀，一国一字比天大，怎忍踢脚踢翻他？逼得刘备呀喊出这么一句。汪精卫呀在台下是哈哈大笑，笑的是双腿直抖，笑的汪精卫漂亮的国字脸儿都扭曲成多边形了。但是突然间，汪精卫刷把脸上笑容一收，噌，一下子站起身来，噔噔噔，两步刷飞步就上台了，一把去你的，把刘备给推开，然后一抬脚，咣，就把这香炉给踢倒了。砰砰砰，怎么吓得刘关张啊一起倒在台上了。再看汪精卫是脸色铁青啊，在座的诸位将领马上就站起身来了，一个严阵以待，盯着汪精卫。就见汪精卫咬牙切齿啊，传我的命令，第一，统领各地告知贺龙叶挺已经叛乱，着各地党政军民一体缉拿。第二，令朱佩德、张发奎调集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肃进南昌，肃清南昌共党军队，叛乱将领就地枪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

0: 神秘，这条船为了神秘，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0: 人文自初始，中医

0: 随身。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时
3: 之气你是看不着摸不着的，也就是啥，有这五种哎五行之气哎作用在咱们这个宇宙和地球哎和咱们这个万物当中哎，它们呢哎产生互相相生啊、相克呀、反吟呐、哎等等的一些关系。那么关于啊这个五行相生相克呢，在下节课当中哎，我跟大家金呢配属的就是大肠，水呢配属的就是膀胱哎，这个呢大家也一定啊要熟记哎，配完了五脏哎五腑了之后呢，哎，咱们这个五行呢还能够啊配啥？配五官，哎，可以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呀、啊，哎，咱这个五行呢也是啥无限可分的啊，大呢可以说泥轮天地之间，小呢哎落到可以说细胞，是不是？哎，这个不以小的，咱们眼睛看不着的，都能够啊用五行哎跟它的配属，这种配属啊它是自然配属啊，也就是啥呢？世界上万事万物啊，它跟五行啊它这种特质有相似的或者统一的哎，或者有内在联系的。完了之后呢，古人哎才把他们配属到一起啊。这个五行啊配这个配那的，可以说它不是说人为安排的。你像咱这个五行是不是哎配咱五官是不是？五官当中首先啥呢？木是不是？木配啥？咱这木哪个木啊？眼木的木啊，配属啥？五行当中的木啊。那个火呢哎配咱们的蛇是不是？哎你看它蛇的时候，它的五行呢哎属火。那火配属咱五脏属于啥？哎属于心脏是不是？哎完了还配属啥呢？哎还属于小肠。你就知道他啊，他这火呀啊，一看他舌头啊有问题，那他这火从哪来的？不是心脏来的，是不是？哎，就是小肠来的啊，你就马上能找到他的病根儿啊。那么咱们这个口呢啊，什么叫口啊？啊，就是嘴呗。哎，他那五行呢配属啊这个土，是不是？你像有的人嘴唇呢哎愿生疮，是不是？哎，可以说上火了呗，哎生疮了。那你一下看看，哎呀，你是胃火还是脾火呢？哎，那不是胃火就是脾火，所以说你看他嘴唇生疮了，是不是？嘴唇出现各种病变，你马 上就能找到它的病根儿。哎，那么咱们这鼻子呢，哎，五行呢，是不是配

金，哎，金呢在咱们身体当中，哎，配属上合腑是啥？一个是肺，哎，一个呢是大肠，哎，所以说他鼻子出现各种病变，你马上会想到是不是肺子出问题了，还是他这大肠经出现问题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耳朵是不是耳聋、耳背、耳鸣，是不是耳残过多，或者有耳石啥的，是不是？这时候你会想到啥？哎，因为肾开窍于耳，那五行当中这个水，哎，就配属啥？一个是肾，哎，一个是呢膀胱，哎，所以说，哎，咱们这个五官一旦出现问题，你马上呢，哎，想到咱们五行，想到五行之后呢，你马上，哎，想到可以说五行呢配五脏和六腑，哎，马上就联系上了。嗯，你像咱们，哎，这个五行呢还配属五体，什么叫五体呢？你像筋脉是不是肉皮毛还有这个骨，哎，你像筋，什么叫筋呢？你像咱走道啊，或者这个手的抓握什么的，哎，这个都是筋呢在收缩。那么筋呢，哎，五行呢配属啥？哎，配属木，哎，木呢，哎，配属肝，哎，所以说你这个手要是抓什么东西抓不住了，知道吧？或者抽筋啥的了，哎，这都是啥呢？哎，也有可能是肝出问题了。你像肝血虚啊，肝阴不足啊，是不是？哎，这些都能造成啥呢？你晚上睡觉抽筋，是不是？哎，或者啥握力不足，哎，或者浑身乏力没劲儿，这都是啥呢？你这个筋出问题了，那不是筋出问题了啊！你想到五行是木，哎，木呢配属肝胆，你首先呢就会找到肝胆上是不是有各种问题。你看它脉，什么叫脉？脉可以说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就相当于西医所说这个血管，是不是？哎，那个脉是不是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下你首先找谁呢？哎，找心脏呗，哎，或者心包，是不是？或者小肠经，哎，或者三焦经，哎，是不是这四条经脉哪个经脉出现问题了？如果说你像这个人啊，得了肌无力啊，就是肉，是不是？咱们身体有肌肉啊，哎，肌无力是啥呢？哎，是不是那个肉啊，一摸都松散啊，浑身乏力没劲儿，是不是？哎，可以说这啥像得痿症，这人叫瘫了似的，哎，这叫啥肌无力？哎，那你在咱们中医这行来说，你首先会讲啥？他哪个脏腑出问题了？哎，脾胃，哎，因为啥呢？哎，这个肉是不是配属五行当中的土啊？土呢配属啊这个五脏和六腑呢？哎，一个是脾和胃，哎，就是针对肌无力患者，咱们中医首先啥调啥？哎，就调啥脾胃，哎，一调这脾胃，他这个肌无力症状马上呢，哎，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你像还有人是不是皮毛出现问题了？哎，皮和毛，皮呢是指皮肤，毛呢是指毛发。哎，那这个毛发和皮肤出现问题，咱们中医首先哎找谁呀？是不是？哎，那它配属啊这个五行是什么？哎，皮毛配属五行当中的金。哎，那么金呢配属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一个是肺，哎，一个是呢大肠，是不是？哎，那首先看你的肺啊和大肠哎出现什么问题没？因为肺和大肠哎失调了，是不是？肺这可以说鲜花功能和有肃降功能，通调水动功能，是不是？哎，哎，这些功能哎出现问题了，那么你这个皮肤呢？哎，院长啥呢？哎，各种皮肤病啊，毛发脱落了，毛发枯萎了，哎，头发染折了，是不是？哎，可以说毛发不容忍了，哎，都会呢出现问题。哎，说是一旦咱们身体皮毛出现问题，你首先通过五行配出五脏和六腑，就会找到它的病根儿。哎，一旦说这个人，哎，这个骨头啊，什么叫骨头啊？哎，像各种骨骼疾病，腰椎病、颈椎病、胸椎病，是不是？或者脚踝呀、手腕呐、手指头啊，这个骨头出问题，首先找谁？哎，找可以。说找水，哎，因为骨呢，哎，配属五行当中的水，水呢配属五脏六腑是谁？哎，是肾，是不是？肾主骨生髓吗？哎，所以说骨骼疾病，哎，咱们一定啥呢？哎，要找这个水，水呢，哎，就是找这个肾，哎，大家想想，哎，你主要是掌握这个，哎，五行，哎，配属五脏六腑，跟咱们身体，哎，各个器官、各个组织都联系到一起，马上是不是？这人他一说哪块疼、哪块难受，你马上就能找到他的病根儿，哎，那么五行呢，还配属啊五。五志，什么叫五志啊？你像怒啊、喜啊、失啊、悲啊、恐啊，是不是？这个呢叫做五志。哎，怒呢，哎，配属啊五行当中的这个木，是不是？也就是配属肝儿。哎，就肝主怒嘛，是不是？哎，你脾气不好啊，性格不好啊，哎，你这个人就愿生气。哎，为什么愿生气？因为你肝功能失调了，肝脏呢出现问题了。哎，那么喜呢，这是总愿高兴，嘻哈哈的。是不是啊？哎，那说明啥？你哪个脏腑它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啊？哎，或者是某一方面出现问题了？哎，那一定啥是心脏？哎，或者小肠经出现问题了？平常这个人呢，哎，也不愿说不愿乐，总爱盯脑瓜想问题，是不是、啊？思考问题，哎，可以说总是在沉思，哎，那一般都是啥呢？脾胃上出问题了，哎，所以说我们中医说叫忧湿伤脾呀，哎，所以说咱们从可以说他的五志上，你马上也能找到他的病根儿，哎，那这个人呢，总愿意啊，这个哭哭啼啼的啊，说我看个电影、看个电视啊，看个本书啊，啊，你。

那有这个悲情剧啊，他是看着看着这眼泪啊踢着啪啦踢着啪啦就掉下来了，那就说明啥，他肺子非常虚，你知道吧，哎，就肺子呢哎出现问题了，或者大肠经出现什么问题了，所以说这人啊他的情绪呢哎总要啊总是胆小的。除此之外呢哎咱们这个五行呢还能够啊配出午夜，哎午夜你像这人淌眼泪是不是总愿意淌眼泪啊，迎风淌眼泪啊，是不是，哎这眼睛总是啊死老的，哎那么泪呢配属啊五行当中的木，哎木呢配属啊肝和胆，是不是啊，哎那你首先啥要找肝胆的问题了，哎那这个人呢平常总愿出汗自汗，是不是啊，哎这个特别白天愿出汗，咱们中医不有一句话吗，汗为心之液，哎那么汗呢配属啊五行当中就是火了，哎火呢配属咱们身体什么，哎一个是心脏，是不是啊，还有啥呢，还有心包，哎小肠经，哎那你要查这几个脏腑是不是啊，哎出现功能性失调，哎那有人你看啊他就说，哎我那孩子说平常啊愿淌哈喇子啊，这句话叫咸，是不是啊，哎总愿淌口水，哎那懂行的人是不是啊，特别喜欢咱们中医人啊，那这孩子是不是脾虚啊，哎因为啥，这个咸是不是啊配属啊咱们中医五行当中土，哎土呢配属啊哎这个五脏六腑的脾和胃，哎一定啊是这孩子脾胃哎出现问题了，这个人呢哎才经常愿意在淌这个口水，哎还有人啥呢，哎有这个涕是不是啊，就什么涕啊，鼻涕是不是啊，鼻涕非常多，哎那么鼻涕多非常多正常吗，不正常，是不是啊，哎你该有鼻涕的时候有鼻涕，是不是啊，哎你该没鼻涕的时候绝对不能有鼻涕，是不是啊，哎你像你让那个灰呛着了啊，这是马上打喷嚏啊淌鼻涕啊，或者感冒了啊，这是正常的。平常你愿意淌鼻涕的话说明啥呢，哎你这肺了或者大肠出问题了，因为涕呢它配属五行当中的是金，哎也是啥，金呢配属五脏六腑，哎一个是肺了一个是大肠，哎那就说明啥，这两个脏腑出现问题了。还有人哎愿意啥呢，唾，什么啥，什么叫唾呀，哎就是啥，总愿吐吐嘛，是不是啊，所以一些老人经常说，哎你总吐吐嘛，你的身体能好吗，为什么不能好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唾是啥，哎在我们中医叫做金经玉液呀，哎这个唾液呀是从哪产生的，是从咱们肾脏啊这个肾经化生而来的啊，所以大家一定啊可以说经常不要啥吐口水，是不是啊，你经常吐口水啊可以说把咱们身体啊最精华最有营养的物质的，哎通过你这么天天吐的话都给吐没了啊，再吐出你这个人都吐没了啊，所以说你看经常啊愿吐口水的人，你看那身体哪有好的，哎瘦巴筋的，那个脸色灰绦的，一瞅那眼睛非常浑浊，哎可以说一天干啥一天迷迷糊糊的，嗯反应也非常迟钝，那就说啥呢，你这个肾脏啊非常非常的虚了，哎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问题的啊，不是说你身体有什么哪块难受，哎或者你已经在医院假装什么病，哎你就可以说找中医来看，就你身体有很多的你说不正常的啊这些行为，我告诉你都意识到或提示到你的身体呢已经产生严重的病症了。还有人是不是啊，哎经常呢哎愿意啥呢，睡，是不是啊，这个睡是指啥呢，睡一般是昏沉啊，这个节目呢啊这方面内容呢以后啊我再给大家讲讲，哎这个睡啊一般也都是啥呢，这个脾胃出现问题了啊，就是平常总愿意睡觉，哎为什么总愿意睡觉呢，因为脾胃啊为后天之本嘛，啊它造血啊啊造气啊，是不是啊，也就造成你这个气血亏虚，哎气血一亏虚这人呢哎就愿意发困啊，总愿意睡觉总愿意嗜睡，哎就是白天也睡晚上睡还总感觉睡不醒似的，也睡不够似的，一般人呢也都是啊哎这个脾胃上出问题了。刚才呢我讲这些是不是啊，这是咱们中医啊叫五行哎配五脏啊，就是啥、啊、叫配内环境哎。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啊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五行呢哎配外环境，哎、因为这五行啊可以说所用无穷，是不是啊，哎你不管呢跟咱们万事万物它都有内在联系。刚才呢我已经说了这种联系呢不是啊古人是不是强安的，是不是啊，古人就规定了啊，是不是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啊它必须得配什么，哎不是的，哎它都是啥有内在联系，并且都切切实实的经过几千年的在生活啊还有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非常宝贵啊啊，所以大家呢哎听咱们的节目一定要仔细听，哎如果说你实在记不下来怎么办，哎大家放放这个回听，是不是啊，或者呢你拿一个笔记本啊，是不是啊，哎记住记住，哎要是如果再方便呢，哎把你的电话录音打开，哎打开之后呢哎反复听，因为咱们这个内容是不是啊你想学它呢不是一日之
工啊，是不是？哎，你经常的没啥事呢，去听去学，哎，反复呢去琢磨啊，去思考去悟去，完慢慢之后呢，哎，你可以说放眼一看世界啊，不管什么东西，你都能给它归属到五行啊、哎、这种类别当中，是不是？哎，其实到那个时候你一看呐、啊，这个满大世界，你别看这个那个的，这东西那东西。

0: 是不是啊？可以说眼花缭乱的啊。其实在你这个世界当中，可以说都能给它归属到五行当中啊。这就是啊咱们中医的这个长处啊，也是学中医的好处啊。到那时候你看这个世界就不那么复杂了，非常非常简单啊，无外界的世界可以说分成五种状态呗，哎，非常有条理性，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咱们中医学任何东西化繁为简，哎，所以说呢，哎，学中医有意思没？有意思，哎，非常有兴趣。一旦你学进去了，我跟你说欲罢不能啊！啊，不让你学，你都不可能，哎，并且你学完之后学以致用，哎，学完之后啊，你自己呀、啊，是不是啊？哎，或者家里亲属朋友啊，哎，你都能够用得上。哎，你看那孩子说咋这么瘦呢？哎，你看他脸色，一看他举止形态，你马上通过咱们学习阴阳啊，或者五行的啊这些理论知识啊，你马上能判断出哎这个孩子身体哪块出现问题了。哎，你一看这个人说他愿吃啥愿喝啥，你马上哎通过咱们这个中医理论，你马上就了解了。为什么了解了？因为咱们中医还讲啥呢？五行配五味啊，哎，你像酸是不是配木？哎，木呢配肝胆。哎，甜呢，哎，配这个脾胃，是不是？五行呢为土，哎，完了辣呢，哎，可以说配金，哎，完了配五脏六腑呢是肺和大肠，哎，完了苦呢，哎，配可以说五行当中的火，哎，它跟咱们心，哎，还有小肠都有直接联系，哎，咸呢，哎，配咱们可以说五行当中的水，哎，完了配咱们脏腑呢是配肾和膀胱，哎，你像这人经常愿吃咸的，那在某一方面，我告诉你证明啥呢？他的肾有点虚，哎，得靠吃咸的来补一补。这人特别愿意吃甜的，你像小孩都愿意吃甜，为什么呢？哎，因为小孩啊，这个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呢比较弱，他得靠啥？多吃点甜的，哎，来养一养这个脾胃，哎，所以说家里这孩子有的时候呢，也适当的让他吃点糖，是不是啊？给他补充补充。你别好像总认为说吃糖不好，你得分什么样孩子。如果说这孩子脾胃太弱的话，你一定必须得给他吃点糖啊。那么好的，今天呢节目啊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喂，你好。
3: 哎，藤老师。
2: 哎，是我。你好啊，老师傅。
3: 好，我是啊到咱们医馆去给我老伴儿上那儿去看病去了。原先在铁东咱们这个化工医院，在这嘎住了22天、嗯、在这嘎住22天这个院。完了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体温呢、啊、总也没下来。37.23嘛，完了说不行了、
2: 嗯、
3: 得看中医去。这个西医吧总是打针。也不见好，嗯，那就到咱们这个医院来了，这赵老师啊看病来了，嗯，在赵老师这经过这么多天来呀、啊，看吃了4副吧5副药吧，见好了，比以前强了，
2: 不见好，
3: 嗯，
2: 啊，在医院看什么病没看好，再照大概4、5药就见好，烧退来了哈。
3: 对对对对，这个患者吧，他现在吧。这饮食方面吧比以前强了，也能吃饭了，嗯，这消化方面呢也有改进了，嗯，
2: 哎呀，那就好，哎，能吃饭呢、
3: 哎、
2: 这人这病就要好了啊，人就体力了，
3: 在大便的时候吧也不干燥了，嗯，消化也挺好、
2: 嗯、
3: 这就是赵老师啊、
2: 嗯、
3: 给看病精心这个诊治啊，这结果在精神方面吧、
2: 嗯、
3: 比以前也强多了，嗯，
2: 有
3: 精神
2: 头了，
3: 有点精神头了，嗯，是非常感谢这个赵大夫这个诊治，嗯，完了以后呢要继续上他那儿去，再继续治疗、
2: 嗯、
3: 慢慢治好了，嗯，
2: 真是福音呐，嗯，这老伴儿这病好了，你这心也放肚里了，要你以前总惦记他，是不是？
3: 是因为年岁大了，
2: 就
3: 是
2: 越，
3: 哎，说实在的，到医院去吧，嗯，医院看病啊、
2: 嗯、
3: 也有多方面不便利，嗯，但是现在呀、啊、这患者还行了，这精神呢、
2: 嗯、
3: 方面啊也挺正常了，嗯，所以很表示啊感谢这个赵老师这个治疗，嗯，
2: 老师我感谢就不用了啊，咱们医生啊、嗯、自己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啊？

0: 而言之，看你老伴儿啊这种好转呢，我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啊？哎，
1: 谢谢，
0: 精神好转了，你这也省心了，是不是啊？要你总惦记他呀，这老伴儿老伴儿啊，是不是？能不惦记吗？哎，
1: 是，哎，
0: 嗯，
1: 是，这方面情况啊，就是这样，
0: 嗯，
1: 明天我还去上那个到
0: 复诊
1: 去，到那儿去啊，到那儿去继续。
0: 啊，行，哎，药没有了，赶快复诊，药别断了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接上吃。完了吃完药啊，有什么问题呀、啊？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赵大夫去反馈去啊！
1: 对，
0: 完了，这伴儿的饮食多注意点，就岁数大有病人呐、啊，多吃些软食，别吃凉的，别吃黏的硬的啊！
1: 对，哎，以前呢就喝小米粥。喝香米粥啊，哎，以后喝香米粥，有时候这胃有点反酸，哎，
0: 啊、
1: 那天上咱们的医院去看病去，有的患者说他喝吃包面吃挺好，改吃包面了，吃包面挺好。
0: 啊，行，
1: 就这样。
0: 他吃什么舒服就给他吃啥啊？
1: 是，
0: 就是吃什么好呢？就要以病人他的胃口为准，就吃什么舒服什么得劲儿啥，病人他自己体验去，嗯，
1: 是。嗯
0: 嗯，
1: 所以说呀、啊，这个对呀、啊，赵老师这个医术啊、医德呀、啊，我们感到啊，赵老师是能够啊尽职这方面做的非常好、非常突出。
0: 挺好，挺好。
1: 好，我就先暂时反映这些吧。
0: 好的，老师傅。哎，
1: 好
0: 嘞，说的话怎么实在呀？
1: 好了，
0: 好，
1: 再见，
0: 老师傅啊，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3: 张
0: 主任
3: 你好，我是张小芳那个大夫的患者啊。
0: 啊、哎呀，
3: 我经过这个中医馆呐、啊。真是货真价实啊、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货真价实。
3: 哎呀，我真老高兴、老高兴的了。我原先呢是尿动力失调啊，这尿袋可是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尿 啊就尿不出来尿来，完了心脏也不好，完了那啥那个肝火还大。我是透过这个听收音机啊听着了，你讲座的时候听着了，完了就找去了，上你们这个任元堂了。到那就吃了赵方大夫这三副药啊、我就好了，尿尿现在可正常了，睡眠也好了，
0: 啊，
3: 完了那个走路吧，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气儿也够用了，完了那啥那个，我真的谢谢你们这那个元仁堂了，
0: 啊，
3: 工作者也特别的好啊，尤其是那些个服务的那些个工作人员呐、可热情了，那屋子环境又好，让人待着又舒适。尤其是赵大夫这个药啊、是真感谢，真感谢呀、你们这元仁堂啊，我就感谢啥，就像买东西价真货实啊，真的是给人病人治病啊，看到这凡是有疾病的到那里都有福了，都能得到医治啊，带着这个哭腔去啊，都带着喜乐回来
0: 啊，
3: 真好、真好啊，太
0: 高兴了，这滔滔不绝。
3: 我所以说借着这个平台啊，我要是那个，谢谢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赵大夫了啊！
0: 哎呀，太客气了，
3: 我谢谢了。凡是我们跟前儿有病的，我就告诉他们，让他们上那去看去，花钱不多，还能看病，这多好啊！
0: 那个，你在咱们赵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我就吃了三副药，最后这副我说赵大夫啊，我不能那啥了，我不能再来了，因为农村呢离着又远。我说的我还留两个钱吧，完我说我就不来了。他这次吧给我打的粉呢，就是让我怎么做。完了我就今天早上喝了第一次打粉了。
0: 哎呀，打粉就没事了，打粉呢，咱们一般中医
3: 没事了，是不是？
0: 给患者开这个打粉都是啥？起巩固作用了啊，治疗阶段已经过去了，说明你的病情已经稳定了，没事了
3: 啊。
0: 就是吃点这个药粉巩固，就没事了啊。说明你的病情在赵大夫那块已经完全治愈了啊，就是已经到巩固阶段了，没事儿啊。
3: 我这回事儿啊。
0: 对，就是赵大夫跟你说啥你就听啥啊。
3: 是啊，可听话了，我告诉你，就像小孩特别听话，告诉怎么的，告诉多喝水就多喝水，睡眠也好了，也不做梦了，真的，你说这睡眠不好可难受了。
0: 那可不睡不着觉，搁那看靠，那多难受
3: 啊！就
0: 是
3: 啊，白天没有精神呐。
0: 这回咱吃完药，你看到时咱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是不是？白天干。

0: 会儿有事儿。
1: 那是啊，尿也正常了，不像以前呢、啊，上那去都得穿纸尿裤，走半道就来尿，来尿你上大道上哪尿去？就得往纸尿裤上尿。这次去的都没尿尿，都没纸尿裤都没遭罪，嗯呢、
0: 啊，
1: 你说多好。
0: 嗯，这多好啊，这造蛋可帮你解决大问题。
1: 就说是呢，我要找那啥早去就好。
0: 哎呀，我听你的消息，我都替你高兴了。
1: 啊，你看，你不是你高兴啊？我告诉你啊，跟前人都高兴。
0: 嗯，你说家里不说别的，就一个小便问题，怎么尿了？你对不对？多遭罪呀，是不是？这回好吧？哎呀，这回你得回碰到咱赵大夫啊，是不是？
1: 哎呀，哪个大夫看着都挺好，我看哪个大夫都乐那个都有患者。
0: 啊。
1: 我也天天听，天天听，哪个大夫都有患者。一直都挺不错，关键是啥？就是对症下药了，就是。
0: 哎，对对，
1: 就是对症下药了。哎，大夫他看病的方式方法不一样，看病的病情不一样，用药方式不一样，他不能说哪个大夫或哪个大夫不好，都好，全都好。
0: 嗯
1: 就连你都好。
0: 哎呀，连我都好啊。
1: 那可就连你都好，那可不。整个让现在没有一个不好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能力，我就是借着这个平台，我就是。表扬表扬你们，就是说说我心里话，心里舒服了。
0: 也是心里话，也是实在话呀。咱老百姓啊，
1: 真是心里话，太是心里话，
0: 都是
1: 都是实话，老农民没有虚假话，
0: 对，咱说先到医院，到咱们医馆找大夫，跟说你看把这病真治好了，他听你说话这脾气多
1: 不错。那可不，这是真事儿啊，不是假的，不是糊弄人呢。千刀八百钱那不算是啥，你说把病治好，那你这。照天吃药也不好，吃药也不好，你说干打针干吃药啥也没解决问题，最后我说上这中医馆去，这去了就得着了。
0: 哎呀，这多好啊。
1: 那就唠到这吧，不影响你时间啊。
0: 好的啊，一定多注意身体，别累着啊。
1: 谢谢啊。
0: 好的。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3: 哎，
0: 你好，
3: 陈大夫。哎呀，好长时间不见面了。
0: 是啊，挺长时间啊。咱今天这不连上了吗？
3: 照相那个老太太记得不？
0: 记得记得。
4: 这满脸沧桑的老太太。
0: 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3: 行，现在身体还行了。最近又在那同仁堂抓药来的。
0: 抓药
3: 了。
0: 好的。那个哪位医生在看呢？要
3: 赵小芳。
0: 是咱们赵教授患者啊。
3: 赵小芳。哎呀，那态度可好了。
0: 哎呀，
3: 热情了。
0: 和蔼可亲呐。老人家可慈祥了。
3: 是啊，可热情了。哎呀，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哎呀。那么大岁数了，哎呀，还敢照顾这些个，哎呀，病患者呢，还。
0: 哎呀，咱们赵大夫，
3: 热情啊，热情啊，
0: 咱们有很多患者都心疼赵大夫，哎呀，说你老人家，你看都70多呀。从北京啊，你不管坐飞机坐火车呀，是不是一道上啊鞍马劳顿的，是不是？
3: 是
0: 啊，
3: 你看你那么大岁数了，关键呢。
0: 那赵大夫为了咱那个患者嘛，他放不下咱患者啊，因为有些咱们的患者人就相信他，谁也不相信啊，就找他看。
3: 他都给我治2回病了。
0: 哎呀，
3: 头一回了。那什么，头一回那个。哎呀，那啥病那更严重。老太太说的，老太太说，你的门里没门了，我给你拽回来了。哎呀，这回又犯病了，犯病我又找他看的。
0: 这回又怎么的了？
3: 这回我又是那个，就是肺心病呗，又是。
0: 又肺心病犯了。
3: 又犯着肺心病了，我又找这个。 这老太太给我看你吃几副药吃好了。嗯，
0: 吃好了啊。
3: 哎呀，嗯，
0: 哎呀，吃好就好啊，万事大吉呀。嗯，咱们找赵大夫，找到赵大夫，不管什么病啊，咱都能解决啊。
3: 是。
0: 嗯。那老人家现在吃饭怎么样啊？有胃口没？
3: 现在还行，吃饭也行。
0: 啊，能吃着饭啊？睡觉呢？睡得怎么样啊？
3: 睡觉也行，现在。
0: 啊，那大便呢？一天早上便是不？
3: 嗯，还行吧。
0: 哎呀，那老人家你就放心吧，你这活一百多岁没问题，主要咱睡得好，吃得香，能排便，是啊，
3: 嗯，
0: 咱现在人呢条件好，能活一百多岁啊，特别是有咱们京城的赵大夫给咱保驾护航，更了啊。
3: 是的，嗯，这老太太下药下的可好了，吃上了就见效啊。
0: 嗯，对。
3: 嗯，吃上就见效。
0: 药还便宜，你知道吗？疗程还短。
3: 是，
0: 吃饭就不难受就舒服，是不是？哎，
3: 是，
0: 嗯，多好啊，
3: 嗯，
0: 真好，老人家啊。
3: 祝你工作顺利啊！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嗯，好的，老人家也祝你活过一百岁啊！
3: 哈哈哈，谢谢。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嗯，
3: 好，再见，你工作顺利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滕老师啊。
0: 嗯，
5: 你
0: 好。嗯，
5: 我是咱们那个老患者了。
0: 啊，老患者了啊。是谁的患者啊？
5: 那有几年了。
6: 谁的？
5: 您那听、
0: 啊、
5: 那个赵老师的患者。
0: 赵小芳，赵教授啊，
5: 这在赵老师那块看病看得可好了，还这拉着吃药，这吃药也没治好使，到赵老师那的吃了四副药就好了。
0: 哎呀呀，吃四副药就好了，到赵老师那看的什么病啊？吃了四副药就好了。
5: 哎呀，岁数大了，不是嘛，漏尿
0: 啊，遗尿啊，憋不住尿哈、啊。
5: 哎，
0: 哎呀，这个病可闹心呐，是不是？
5: 就是啊，你说走哪块儿，你说有味儿，不找人烦吗？
0: 那可不，哎，你特别这夏天，是不是啊？到哪块儿有味儿，哎，你冬天那裤兜总湿的，你说这多闹心呢？
5: 就是啊，
0: 嗯嗯，
5: 得感谢，不感谢赵老师，感谢你啊！你这个台搭的太好了，
0: 啊、
5: 你这搭的这个台啊。都得谢你，感谢你
0: 啊！
5: 这个、
0: 哎、呀，
5: 这个北京的老那个这些大夫都给请了，多好啊！你说，
0: 啊、
5: 你这
0: 哎呀，
5: 多大的功德呀！
0: 哎呀，功德谈不上啊！哎，因为咱们就干这个医疗行业的嘛，就得要为大家的健康去着想、去服务，这都应该的，老人家啊！
5: 哎，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啊，
5: 都多谢了啊！
0: 啊，
5: 给我谢谢赵老师，
0: 啊、
5: 给我治不少病，四副药吧，
0: 啊、
5: 吃这三样可得劲了。心脏也得劲儿了，那个浑身嘛，就是，就是那个身上就是那疼这疼的都好了，这四副汤药吃的可好了、
0: 啊。
5: 我就是准备着是，哎，一到难受的时间，我就找赵老师去，一年吃他四个节气，我给他吃了四副汤药就行，都能给我解决。
0: 嗯嗯嗯，哎呀。老人家，这好了是好了，这个遗尿啊，这老年遗尿啊，我告诉你，就怕着凉啊，别着凉。
5: 对，我知道。
0: 哎，
5: 今年
0: 别着凉，
5: 今年都86了，岁数也不小了、
0: 哎，
5: 也知道疼自己了。
0: 哎，对，
5: 都知道。谢谢你的关心啊、
0: 哎
5: 哦。
0: 没事没事，老人家啊，千万别着凉啊，别感冒，感冒也容易引发这尿路、
5: 哎、
0: 尿路失禁、尿路感染啊。
5: 哎，对对，
0: 完了哪块儿以后在哪块儿不舒服难受了，咱就赶快找赵大夫去啊！
5: 对对对，我就这么准备的是，还、那有点毛病，我就找他给解决去。
0: 对，哎，有病别拖着，别等啊！哎，还得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不是？
5: 对，
0: 挺好的，老人家。
5: 是上您那去。
0: 哎呀，尝试啊，跟赵大夫都熟悉了哈、啊。
5: 对，熟悉，咱们那些服务员哈，俺们这可熟了。
0: 嗯啊，哎呀，你看
5: 这
0: 家
5: 服务态度太好了，都好，去了不像跟人家的孩子似的，照顾着可好了。
0: 嗯，那可不咋的，你这个年龄，他们在你跟前就跟孩子一样，嗯。
5: 这得感谢你啊，连教育都对人民这么好，这不是感谢你吗？
0: 啊，哎呀，不用感谢我，老人家啊，你这病好了，我们都替你高兴，你老人家这回不遭罪了，嗯。
5: 对。 真不谢谢你，谢谢赵老师啊。
0: 啊。

0: 行，谢谢老人家啊，一定保重身体啊，哎，
1: 好，
0: 哎，完了有事咱们就找赵大夫去啊，完也祝你健康长寿，老人家啊，
1: 好，谢谢啊，我这个长寿了，这就长寿了，86了，
0: 好啊，咱肯定能活100多岁啊，
1: 借你的吉言嘛，多活几年，享今年福哈，
0: 好的，那行，老人家，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
1: 多谢了。好，谢谢。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我是在那个中医馆看的那个
0: 啊，你在咱们元仁堂中医馆看病的哈？
3: 看的真挺好。
0: 你在咱们医馆哪位医生那看的啊？
3: 赵大夫吗？
0: 啊，赵小芳，赵教授啊？
3: 对对对对。
0: 在咱们赵教授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心脏啊。
0: 心脏不好，找咱们赵大夫就对了。
3: 是两个疗程左右吧，就缓解老多了。
0: 啊，两个疗程就缓解了。
3: 就缓解了，嗯呐。
0: 心脏都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心特别特别的慌，心慌，完了那个，哎，就是来了一个这慌的身上啊，都没有劲儿，腿都好像都没有劲儿。
0: 啊，哎呀，他咋突然心慌，浑身都没劲儿？
3: 正经挺重的呢，嗯呐，正经挺重的呢。完了，我们家邻居就说：“他说你就上那儿去看，就说上园艺馆。”完了就把我带去了。他家那个同学，他是在这看的好，反正两个疗程左右吧，哈，就见就饺子感觉吃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紧了。哎呀，这心脏就像蹦蹦的那种，跳的也可快了。完了，身上也没有劲儿。两个疗程之后吧，感觉就渐强了，但不是好利索了。我一共吃了五个疗程的药。现在都不吃了，好多好多大多了。
0: 心也不慌了，浑身有劲儿了啊。人有精神好了，
3: 这个腿也好了
0: 啊，
3: 就像身上发软似的，你知道，就像这心脏不跟趟啊，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像是不跟趟，这腿身上哪都没有劲儿似的。那时候症状
0: 心脏病是大事儿啊，那心脏不好，那啥都完了。
3: 对呀，哎呀，那个可不行了，你就走哪呀都累的，腿也没有劲儿，身上也没有劲儿，完了，哎，吃了之后感觉真的好老多，好老多的了。现在基本都正常了，好像，真挺好的，哎呀，还完花钱还不多，
0: 啊，
3: 看的还可好了，要不是这地方吧，看的可真挺好的，这可真是的，我都直说谢俺家这邻居，我说得回你把我领这儿来了，我可真是好老多了，
0: 但是
3: 这
0: 邻居真是你贵人呐，
3: 哎，真挺好的，咱们的大夫看的可真好，可不是糊弄人，可真挺好的。我告诉你们，花钱还不多，一共就吃了5回药。
0: 你看，哎，这解决大问题了。
3: 5回药就解决问题了，身上啥都有劲儿了，心脏也好了。
0: 心也不慌了，浑身有劲儿了，人有精神头了。
3: 哎，真是挺好。
0: 对对，哎，难受不难受啊？有没有精神头自己最清楚，是不是？
3: 对呀。完了，大夫还说的，吃完这些呀，你看看，感觉好了呢，你就不用来。哎呀，
0: 咱们
3: 赵
0: 大夫从名医呀。最善于治疗法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啊，所以说咱们有些患者说，哎呀，这家你说赵大夫上北京找你多难呢，这家坐飞机坐火车的，你到北京来说你是你北京你能去上，那你能不能约上赵大夫的号那可不一定啊，那真是一个难题。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说，你看足不出事啊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啊，这真有福啊。
3: 那你看你找对大夫看对病还不多花钱，你说是不是感觉可好了？
0: 真回事儿。
3: 找对大夫是重要的。
0: 对对。
3: 看对病，找对大夫，完了还不多花钱。
0: 对，这才是咱们老百姓需求的，是不是？
3: 对的，对的。
0: 挺好，挺好，老师长。
3: 真挺好。
0: 一定多注意休息啊，别累着。少操心啊，年龄大，儿女事儿啊，咱也不听、不问、不管啊，咱就把身体养好，咱把身体养好，就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不是？自己还不遭罪，多好啊！
3: 你说这对哈，
0: 对，咱岁数大了，跟不上社会形势了，人年轻人说话咱都听不懂，咱也管不了，说白了你说完之后人家也不听，是不是？说的跟没说一样，有啥给自己气不像，还着急上火的，犯不上啊。好的，王长，好好保养好身体啊，有事咱就找赵大夫去啊。
3: 行，这都老感谢了。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大夫。哎，我是就是手术以后就是四年多，挺多年的了，完了就挺痛苦的啊。就完通过的朋友介绍，就在你在这个中医馆看的那个，他看病挺好的，完了介绍我来的。我来之后，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说是来就是报看看怎么样的态度，完了结果这药吃上的那些失眠的，就是睡不着觉的，哎，一天比一天，就是药吃上一天比一天渐强，渐那个，哎，对对啊，就是那赵大夫这个药确实是给我减轻不少那个痛苦，哎，号脉号的也准，也那啥，说的症状也都对。嗯
0: 啊啊啊！这么说你是咱们赵小芳赵大夫的患者哈？
3: 哎，对对对，
0: 哎呀，那你找到咱们赵教授啊，你就放心吧。
3: 是不是？
0: 咱们赵大夫他治疗这个失眠的效果特别好啊。
3: 对，哎呀，这真感谢了。哎，我这失眠都老多年，岁数不大吧，但是失眠都很多年。哎呀，
0: 那可你这治疗效果。
3: 哎，这回可真是那啥，特别感谢那个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提供这么那啥的。大夫，哎，那感非常感谢。
0: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3: 不是，这是实情，这哎，对于患者来说，就是找一个好大夫、好的中医，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家也是外地的，挺远的来奔着来的啊，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哎。
0: 哎呀，那就好啊！
3: 哎，
0: 反正药不白吃，是不是？哎，
3: 不白吃，不白吃，哎，对。
0: 哎，你这多好啊！这回吃完药好好睡一觉，是不是？
3: 哎，对啊。
0: 你这个失眠多少年了？
3: 这20年了，得30多岁前就开始，
0: 哎呀，这咋30多岁失眠啊？
3: 哎，对，以前也看过，不是没看，调也不行。完这回事实就在这摆着，那就吃完了就真亲身体验，就是我就吃上药，一天比一天强。躺下原来就是说成天的睡不着，现在就是说躺下能睡着，哎，现在就是现在越睡越好。
0: 那还好了，
3: 哎，
0: 能睡好觉，人就有精神头了。
3: 对呀，原来说话就是跟你是说话，也想让我声音这么高扬跟你说话，那做不到，真是做不到。哎，你也知道失眠的人气力不够，就说就没有劲儿了。
0: 对，瞅啥都闹心的。
3: 对，确实是这种事儿啊，非常感谢啊，给我们提供这么那什么，哎，给患者提供这么好的待遇，哎。
0: 既然哎，这药吃的效果不错，再咱好好吃药啊。
3: 哎，
0: 一会儿就先治好他啊。
3: 哎，好了，谢谢啊，那感谢大夫，感谢大夫，感谢大夫啊，哎。
0: 哎，好的好的，
3: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啊。
3: 哎，再见，能吗？哎，
2: 我们来接听。

0: 天天听
1: 啊、
0: 嗯。
1: 哎呀，是啊，是咱们忠实听众，也是老听众了啊。
0: 哎呀，你刚开始做节，因为我脑子手术嘛。那个，你刚开始做节目时候说你们能治，哎呀，我真的挺后悔的，因为我脑袋打完了吧，现在有点嘴也歪，眼睛也斜，这眼睛也不怎么好，完了我就挺后悔的。我那胃吧哈，从上午9点钟就吐啊，吐到12点钟。哎呀，这吐的都吐黄水啊，都那样似的。啥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凉一点也不敢吃，多一点东西也不敢吃。完了，没招了，俺家他说看中医吧，完说上你那，我说看赵大夫吧，吃药一直吃到这时候，现在挺好的，现在敢吃点像桃了，敢吃了。饭要吃饭一碗饭，要吃到最后凉点儿。也不用热了，不用像原先热了。原先一个馒头吃四瓣，这一天都吃不了。一个馒头一天吃不了，现在呢能吃半拉了，那就挺好了。还得喝点粥呢，都挺好的了，见好了。现在从吃的药以后呢，也没吐。
1: 呀，真好。以前吃完就吐。
0: 哎呀，以前吃完就吐。吃完了凉着就吐，吐的可厉害了。我跟俺家姑娘走去，走这一道，哎呀，我说快点回家吧，好像吐，总吐，吐道上也。
1: 哎呀，那你这肺真的，你这肺真是没少招啊。
0: 哎，就上他那看那回吐的哈，我寻思要完犊子。
1: 哎呀，没事，咱找个好大夫都能解决啊，别担心。
0: 现在还能吃，一直都这两个一刀去，我长不了了，能再长点肉了。
1: 还胖了点了啊，哎，挺好。
0: 能胖点了。
1: 那挺好。
0: 因为，一个馒头，我现在能吃，也就两回吧。刚开始一个馒头吃两口就不敢吃了。现在敢吃了。现在饭量增大了，像今天晚上吃，还吃多碗吧面条，还吃。那个小豆馅的包，那就我就觉得挺好的。
1: 能吃饭呢，就说明这病就好了。人到啥时候啊？人家铁饭是钢啊，吃下去饭，那什么身体都完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现在我感觉，就这不一直吐完蛋，哎呀，吐的这怎么整？姑娘也是愁的很，这怎么整？就是这么吐。
1: 那能不愁吗？那姑娘心疼你呀，你看。看老妈多遭罪呀，这个在咱们赵大夫那块儿，你看这看好了，也能吃饭，也不吐了，这多好啊！
0: 好像是刚开始吃的那个红豆片吧，还要吃点那个火山正气水，一个礼拜吃两回，第二回就吃一回了，第三回服汤药时候就不吃了，不用吃了，一直到现在都挺好的。
1: 挺好，挺好，哎。
0: 嗯。
1: 一定啊，要保持住啊，咱一定要把这个饭吃好啊，咱有治什么病咱先不说，这个饭要吃不好，那可啥都完了，是不是？这身体缺营养啊。
0: 我不光这个，还有心脏不太好，心脏也不太好。那个赵方大夫都给我看出来，现在好像是，也不用吃心脏药。也不用那个心脏药不用吃了。反正挺好，
1: 那真不错啊！你看，
0: 我
1: 心脏药不
0: 用吃了。反正现在挺好的，前走道我都觉得我都好像直不起腰了似的。现在那敢停起来了，现在能停了，有劲儿了，现在。
1: 那真不错。吃饭也能吃一下，
0: 感
1: 觉浑身还有劲儿。
0: 那家是没劲儿，心脏也不好，现在心脏也没事了。一去的时候，一看病时候，赵大夫就告诉我，大喘气儿，做扩胸运动，他告诉我老多了，黑天别出去，阴性大，完了再不说，我听广播不让吃苹果，胃里别吃凉的，别吃黏的，我现在从你那回说完了，俺家苹果都烂了，都不吃了。
1: 那年岁大呀，你本来胃就不好。那苹果呀，凉的呀，黏的呀，硬的呀，都不行啊，都得要吃饭注意。就是这病咋来的？就是平常啊，吃饭啥不注意，年轻前的条件不好，是不是？
0: 对，
1: 能吃饱就不错了，把这胃呀给累坏了。
0: 现在挺好，
1: 人没事。

0: 你要找到咱们赵大夫你就放心吧。赵大夫啊，这个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人还特别好，你啥事都没有，整个喝的。
1: 每次去的他都跟我说这个说那的，就我问我病啊，他说他哎呀，真的有的时候都是想不出来的事儿，没想到的事儿，他都告诉我。挺会听的。
0: 他赵大夫这人可负责了。
1: 这他那助理，小刘也挺好，在反正你们这帮护士都挺好。
0: 啊，
1: 乐呵的，问你啥事都乐呵的，
0: 哎呀，就是你来到咱们医馆，你就放心，有啥事你就跟他们说啊，他能帮助你的，一定会全力帮助你啊，咱们到这医馆就像到家一样啊。
1: 我现在还有劲儿了，要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浑身没劲儿那样似的，现在有劲了。
0: 短时间你看能吃饭了，浑身有劲儿了，是不是？你自己也不遭罪了，你孩子这回也放心了，上班他也不用惦记你了，多好啊。
1: 俺家老头搁那个你们那嘎搁刘家福那嘎看，肾结石吃一副汤药就告了，第二次不用来了。完了第二次一直，这都多年了，都有四五年了。
0: 你老伴儿在那个刘家福刘大夫那治疗这个肾结石
1: 啊。
0: 你看你们家都跟咱们医馆大夫有关系，都有联系，是不是啊？还有缘分。
1: 再不说我就没事，我脑子也手术了，完了一天也不出去，眼睛不好。我就今天搁家可听这个广播嘛，完了那天无意中就听了你这广播。
0: 你看，哎呀，平常你看听广播是不是？到时候咱有病咱不愁，咱知道上哪块去看，咱也知道找谁去看去，多好啊！
1: 你这真挺好的办的，我看给这帮老百姓解决老大问题了。
0: 谢谢谢谢老人家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啊，我们还得努力啊。
1: 我吧，这嘴巴有点歪，说话有点咬字有点不清楚，不到你。
0: 还行，听得还挺清楚。
1: 有时候说话说不真了，有时候跟谁说话好像说第二遍。
0: 没事儿，咱别着急，慢慢说啊，咱也不着急。
1: 俺家他告我，谢谢你。
0: 没事没事，
1: 谢谢彭主任。
0: 好的，别老人家。完了，那什么，有啥问题啊？吃完药有啥反应，跟赵大夫及时反馈啊。
1: 谢谢你了。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赵小芳，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医学项目专家，原北京中医院中医专家，当代中医学家关佑波入室弟子，擅长治疗神经内科、帕金森、小儿脑瘫、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及肾病综合征等心脑肾病、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等肝病、胃溃疡、胃炎、肠炎、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3: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魏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的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89357778935777。89357777。王女士呢，想求职啊，找一份给老人做饭的这样的工作，电话呢是153-5453-5290 153-5453-5290。毕先生呢是售房，天信小区是一个7楼34平的房子啊，电话是139044838631390448386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11度至0-22度；敦化，大雨，0-11度至0-17度；安图，大雨，0-11度至0-21度；汪清，中雨，0-12度至0-22度；合龙，大雨，0-12度至0-23度；龙井，中雨，0-11度至0-23度；珲春，中雨，0-12度至0-21度；图门，中雨，0-11度至0-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0-11度至0-22度；敦化，大雨，0-11度至0-17度；安图，大雨，0-11度至0-21度；汪清，中雨，0-12度至0-22度；合龙，大雨，0-12度至0-23度；龙井，中雨，0-11度至0-23度；珲春，中雨，0-12度至0-21度；图门，中雨，0-11度至0-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有个房子要出租，
0: 位置
1: 人民医院正门，
0: 稍等啊，
1: 对面有个橘子酒店，南侧楼七楼，
0: 孙，慢点啊，我先记录一下，咱稍等一下啊，把电脑这个弄一下。孙先生，咱是要出租房子是吧？
1: 对。
0: 橘子
1: 酒店，南侧楼七楼，
0: 七楼
1: 两室一厅啊，
0: 这是顶楼了吧？
1: 对。
0: 啊，两室一厅，直接拎包入住呗。
1: 拎包入住，家电齐全啊。
0: 行，留一下联系电话。
1: 137。0438。5562。
0: 137-0438多少？
1: 55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2: 嗯，我想求职。
0: 好。
2: 求职那个保姆。
0: 嗯。
2: 养殖场吃饭的也都行。
0: 好的。
2: 嗯。
0: 电话就是您打进来的号178-4323-8900哈。
2: 对，
0: 好，
2: 不麻烦你啊。
0: 哎，不麻烦。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孙先生呢，对外出租房子啊，位置呢是在橘子酒店的南侧，是一个步梯楼七楼啊，顶楼两室一厅，拎包可以直接入住。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7-0438-5562，137-0438-5562。龙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做饭呐这样的活啊，或者养殖场做饭这样的活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信息。孙先生呢对外出租房子啊，橘子酒店南侧延边医院对面的橘子酒店的南侧啊，是一个布梯楼的7楼，两室一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704385562 13704385562。龙女士呢想求职啊，找一份做照顾老人的保姆的工作啊，或者是养殖场做饭的活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
1: 啊，汉族，65岁以下。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嗯。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的招聘小区物业的保洁员要求是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255-1547 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

663，龙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给养殖场做饭都行啊。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孙先生呢有房子对外出租，延边医院对面橘子酒店南侧的一个步梯楼啊，7楼，2室1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704385562，13704385562。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1: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电话？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

0: 刘女士，看刘女士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性质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5公饭，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
0: 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信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4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5份啊，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上11度至0上22度；敦化，大雨，0上11度至0上17度；安图，大雨，0上11度至0上21度；汪清，中雨，0上12度至0上22度；合龙，大雨，0上12度至0上23度；龙井，中雨，0上11度至0上23度；珲春，中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图门，中雨，0上11度至0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0上11度至0上22度；敦化，大雨，0上11度至0上17度；安图，大雨，0上11度至0上21度；汪清，中雨，0上12度至0上22度；合龙，大雨，0上12度至0上23度；龙井，中雨，0上11度至0上23度；珲春，中雨，0上12度至0上21度；图门，中雨，0上11度至0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哎。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嗯，我能听清，您说什么信息？
3: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
3: 年龄在55周岁。
0: 好。
3: 工资2800。
0: 嗯。
3: 有工作餐。
0: 好的。
3: 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好，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物业要招聘保洁。
0: 好。
4: 男性。
0: 嗯。
4: 60岁左右。
0: 好。
4: 有工作经验优先。
0: 好的。
4: 嗯，联系电话。
0: 嗯，
4: 501665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于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啊，工资待遇是28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卢女士，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0岁左右，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录用啊，电话是5016655，5016655。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迎接一下丽女士。丽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招聘一个保安，某物业。
0: 嗯
5: 嗯，物业招聘一个保安，年龄60岁左右。
0: 好的。
5: 家住北大附近。
0: 嗯
5: 嗯，然后那个要汉族。
0: 好的。
5: 身体健康的。
0: 嗯
5: 嗯，工资面议。
0: 好的。
5: 好嘞。
0: 电话号。
5: 啊，电话号告诉你啊。
0: 嗯。
5: 155。
0: 嗯。
5: 0433。
0: 嗯。
5: 7092。
0: 155-0433-7092啊。
5: 对，哎。
0: 再见啊。
5: 好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丽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工作地点是在北大附近，这个要求。

0: 看足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04337092 1550433709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招聘一位小区的外围保洁。
0: 好的。
1: 要求男性，62周岁以下。
0: 好。
1: 然后月薪2200。
0: 嗯。
1: 工作时间是早晨7点到下午4点。
0: 好
1: 啊，然后公休4天，节假日加休，中午管饭。
0: 嗯，
1: 工作位置是在妇幼医院南侧的一个高档小区。
0: 嗯，
1: 哦，联系电话是8932322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哎，宋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外围保洁，这个要求男，62岁以下啊，工资待遇是2200，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这个呢，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的南侧，电话是893232238932322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上。
1: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招聘保洁人员。
1: 好的。
2: 机关单位。
1: 嗯。
2: 女，年龄60岁以下。
1: 嗯。
2: 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
1: 好的。
2: 然后另招聘服务人员。
1: 嗯。
2: 也是机关单位食堂。
1: 啊，这都是食堂哈。
2: 对对，然后都是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
1: 好的。
2: 电话是158。
1: 嗯。
2: 4433。
1: 嗯。
2: 8505。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安女士呢，机关单位的食堂现招聘保洁员和服务人员，这个要求女，60岁以下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

0: 好，继续连接一下，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是我记录
1: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啊，招聘啊，综合维修师傅。
0: 好
1: 啊，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需要有电工证。
0: 嗯
1: 啊，工资是4000，公休4天。
0: 好，
1: 还供午饭。
0: 好
1: 啊，还招一名园区的保洁员。
0: 嗯，
1: 你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嗯，
1: 需要身体健康。
0: 好，
1: 工资是2800。
0: 嗯，
1: 也供午饭。
0: 好的。
1: 嗯，然后这些人员都要汉族啊。
0: 都要汉族，行，留一下联系电话。
1: 啊啊、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啊，再见。
1: 嗯嗯，谢谢。
0: 不客气。陈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啊，综合维修师傅，要求男，40到58岁之间，得有电工证，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有午饭，还招聘园区的保洁员，这个要求60岁以下，也要男啊，汉族，工资待遇是2800，综合维修师傅也要汉族，都提供午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安女士呢是机关单位的食堂招聘以下人员，服务人员和保洁啊，这个要求女，60岁以下，电话是158-4433-8505 158-4433-8505。苏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外围保洁，这个要求男，62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200啊，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南侧，电话是893-2323893-2323。丽女士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工作地点是在北大附近，要汉族啊，身体健康的，电话是155-0433-7092155-0433-7092。卢女士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0岁左右，有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是501-6655501-6655。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租房。
0: 售房还是
1: 租房
0: 啊？对外出租呗。
1: 租，我想租
0: 啊。你想求租啊？行，
1: 求租。
0: 什么要求
1: 啊？我想就是在住建局附近。
0: 住建局附近哈？
1: 对对对
0: 啊，
1: 最好是。

0: 小平房的，
1: 啊，小
0: 采光好一点的，
1: 啊，
0: 楼层低一点的，
1: 啊，
0: 楼层低一点的。
1: 那咱能接受的价位是多少？
0: 嗯，
1: 能接受的价位是多少？
0: 嗯，在一万上下吧。
1: 一年呗。
0: 对，
1: 年租金一万左右哈。
0: 嗯嗯。
1: 行。

0: 哪里是尽头？
1: 寂寞公路真的是很早很早时候的一首歌了。在公路上开向无垠的前方，唯有收音机的歌声悠悠的陪伴，若有若无的心事。人仿佛只是一个会感知寂寞的机器，一个属于男人式的寂寞方式吧。关于寂寞，我们总有说不尽的话题，因为寂寞的确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唯有生死才能使之泯灭。那么就好好的善待我们的寂寞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曾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下午版，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有些问题呢，我们能够直接在节目当中进行答复，有些问题呢，我们要把这个相关问题转交给各职能部门。那也提醒在节目当中没有直接答复问题的这些朋友们，那如果您是电话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因为会有工作人员按照您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核实了解情况，或者是直接给您进行政策的解读和答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延边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合龙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15度，图门11到14度，敦化10到14度，安图10到13度，合龙10到15度，龙井11到15度，汪清11到14度，珲春11到14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1到15度，图门11到14度，敦化10到14度，安图10到13度，合龙10到15度，龙井11到15度，汪清11到14度，珲春11到14度。那么刚刚呢，是我们带您了解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那我们针对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给大家说进行一个说明。那么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呢，是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州有大到暴雨，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针对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呢，相关部门给出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堵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这是暴雨蓝色预警的相关的预警提示。再来了解一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相关的内容及提示。那么延边州自然资源局与延边州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3点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州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就是黄色预警。那么州应急管理局、州自然资源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当地防灾责任人要通知基层群众群测群防员加强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告知受威胁对象，提示其注意防范，做好启动应急响应准备工作。这个暴雨会带来相应的这个地质气象灾害风险哈，而且呢，暴雨也是蓝色预警信号。那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晚间原本有一些不是说非常必要的这个活动的话，建议还是可以改天啊，今天就暂时取消一下。那么如果今天回家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要晚一点，那提醒您，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把这个回家的时间提前一点哈，家是大本营，到家就安全了是吧。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防范相关的这个气象风险。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

0: 255-1545 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16:07，我们的百姓热线继续进行。那我们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反映，这个直播的信号呢，声音断断续续，而且有卡顿哈。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相关的技术人员反映了。那么技术人员呢，也一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呢，确实是效果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想要保证正常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您可以移驾到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正常的保证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我们也会尽快的排除和解除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卡顿的问题哈，现在也正在排查相关的情况。好，下面的时间进行问题的反馈。那么在昨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龙井的听众崔先生来电话反映，自己帮身在韩国的哥哥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手续。哥哥2010年的时候在广州缴纳的两个多月的灵活保险的个人账户的基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始终没有转移到龙井。在5月25号的时候呢，龙井社保窗口工作人员也与广东方面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但是直到现在基金还没有到账。崔先生说，哥哥个人账户中呢，其实也只是有500多元钱，不要都可以，但是好像这笔钱如果不能转过来，两地账户不合并，龙井这边呢就不能正常办理退休手续。那么针对这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州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在查询系统之后呢，作出答复。关于崔先生哥哥的基金账户始终未转移的问题，经5月25号龙井社保与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电话沟通确认，是基金账户的信息有误。那么工作人员呢，已经在25号当天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正。依照程序呢，账户内基金账户的转移在更正之后呢，是能够正常转移的，但是呢，要由佛山市局划拨，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划拨程序。那么佛山市呢，会在每个月的4号、11号和22号划拨基金。工作人员确认，崔先生的哥哥呢，已经在4号的划拨名单当中了，也就是在今天的划拨名单当中了。那崔先生呢，这两天就能在吉林社保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当中看到资金账户的情况了。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及时的转告给了崔先生，崔先生非常高兴哈，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这个账户最近两天就能合并到一起了哈。另外呢，昨天下午版百姓热线听众杨先生反映，延吉市劳动局对面的旭春花园已经20多年了，一直没有房照，开发商都已经找不到了，小区也没有被列入历史遗留问题名单，想通过我们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下房照还有可能办下来吗？那针对这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历史遗留科。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国家规定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才能办理房照。由于旭春花园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所以呢，虽然这个房屋已经建成20多年，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办理房照。工作人员表示呢，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需要层层报批，等到相关手续办理完结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在小区张贴公告，通知业主办理房照。那针对杨先生担心的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由谁来办理相关手续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规定呢，可以由社区或者是业委会代为履行开发商职责。也就是说，有业委会的话呢，是由业委会代为履行开发商的职责，如果没有的话，社区是可以代为履职的。那么房照呢，也不会因为开发商不存在而办不下来。那听了这个相关部门的答复呢，这位杨先生也表示放心了，他会继续等哈，也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好，那这里呢有听众打来电话，还有昨天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也进。

0: 迎接听友热线，稍后呢再继续进行问题的反馈。你好，这位王先生。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残疾护理费啊，到现在五月没发了。
0: 您是延吉市的吗？
1: 对呀、啊，我延吉市的、啊
0: 嗯。您是农商行的。咱们的
1: 对，
0: 那之前我们发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播，延吉市民政局呢要求咱们的残疾人一定要及时的把自己的个人账户在3月30号之前完成账户的更换手续。
1: 他这个换的信卡已经都换完了，都
0: 换到什么？换到哪里呢？换到什么地方了？就是。因为延吉市民政局发出的通知就是这个农信机构并入农业银行之后呢，他的这个社保卡就不能正常的领取补贴了，所以呢要求一定要换成其他，就是原来的那个农信他不是已经并到农行了吗？那您就换成农行的卡的话是正常可以接收的。那您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
1: 他现在那个一到那个五月到现在一直没发放呀。
0: 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换了之后有没有把您的新账号备案一下？就是告诉咱们的所属的乡镇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窗口啊？
1: 那个没有啊。
0: 对呀，那就是这个原因了。您虽然按规定换了。但是人家不知道您换的新号是多少，您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
1: 城镇户口啊。
0: 城镇户口，那您联系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的工作人员，如果你有他微信的话，您用微信把您的卡号拍给他都可以，他就一备案之后，这五个月的就能到账了，好吧？
1: 那啥，我这跟哪个社区啊？跟社区啊？
0: 对。
1: 啊，问社区啊。
0: 街道。街道办事处，
1: 那就社区的。
0: 街道下面是社区。延吉市有北山街道、进学街道、新兴街道，然后北山街道下面有各个社区。哎，
1: 我那个不在延吉住，我这在龙井住，我家是团山，以后我能住龙井吗？
0: 不管您在哪儿，您在哪儿申请的，您就联系。
1: 我在长山那个社区申请的。
0: 在长阳川申请的。长阳川不是归延吉市吗？那您就联系长阳川镇、长阳川镇的民政的工作人员，好吧？
1: 那个他这镇的多少号码联系不到啊？不到啊。
0: 长阳川镇的，您不太清楚是吗？
1: 啊。
0: 我帮您查一下啊。因为正常来说，咱们都是有工作人员的电话的，您是没有是吗？
1: 没有啊。怎么着、啊？
0: 您拿笔记一下，我告诉您。
1: 啊，你说吧。
0: 嗯，稍等一下啊，我这边也查一下。
1: 我俩电话号码。
0: 嗯，
1: 你稍等啊，一下子。
0: 您记一下25890009。
1: 25890009。
0: 对，您跟他问一下具体的，因为我这只有长春政府的一个政务咨询和信息公开的电话，您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具体民政的那个窗口的电话或者工作人员电话是多少，他告诉您之后您再打那个电话，好吧？
1: 25895809。25890009。
0: 对，哎，好的，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方先生。你好，这位方先生。
2: 啊，你好，我打听一下，我是城乡地方那个交了，今天我就碰那个，我是碰完了，完了我社区医院去开药去，他们不给开呢。
0: 您是什么情况？他不给您开？
2: 我是碰坏了吗？
0: 碰坏了，外伤是吧？
2: 外伤。
0: 嗯，
2: 完了我就是没药啊，吃药啊，我去开了，他说不给开呀。
0: 为什么不给开？
2: 我也不知道啊。
0: 他那
2: 只能那个什么那个怎么样能开药能报销啊？
0: 您是想问报销的问题还是开药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
2: 开药他说没有。
0: 对，
2: 不给开。
0: 是这样的，方先生，就是、那么首先。 咱们社区卫生

0: 生社区卫生医院，它不是说你想要让它开的药它都有，它不是药店，药店的话它药的品种有得非常齐全，包括医院也好，药店也好，也不是说所有我们想买的药它那都有卖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如果是报销的话，如果是门诊统筹的话，那么必须是门诊统筹的疾病它才能报销。您如果是因为外伤导致的，它不在门诊统筹或者是门诊慢病的报销范围，工作人员给您的答复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不能报销的。
0: 对，就是所有人，就是不管您的身份是什么，大家参加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花钱没花钱都是参加的一种险种。这个保险呢，它在门诊慢病和门诊统筹上它都是保基本，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呀，像这种开的这种常规的小药，那它是可以有门诊的统筹报销的。但是外伤，它外伤它不是基本，它就是保基本。外伤的话，这是意外造成的，对吧？它不在报销的范围之内。然后如果外伤的各种药，比如说外伤它可能给您简单的抹一些碘伏然后包扎一下消消毒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比如说您想要开一些其他的药店有卖的药，那它那儿还真不一定有，知道吧？它不是药店。清楚了吗？
1: 那外伤的不能报销啊？
0: 对，外伤本身也不给报销，他们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1: 都是慢病的那样的能报销的。
0: 对，只要符合政策的，只要符合政策的门诊统筹符合政策的，就是您说不说他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就给报销了，就是这是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来操作的，它就减少了人为的干扰。人有的时候他会犯错，比如说这些病种那哪些是哪些不是，如果新上来了的一个这个收款人员他业务不太熟，是不是就误判了，比如说不应该报的给报了，或者是该报的没给报，对吧？那该报的没给报，那问题就比较严重，是吧？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门诊统筹它也要前期有一个起付线呐，或者是有这个要求，每个人都是有累积计算的，这个都是机器自动根据您购药的次数自动累积的。所以呢，
1: 去医院就是那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那样人给报销药能买，
0: 对，
1: 报销。
0: 对，
1: 我的外伤的不行。
0: 对，是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
0: 那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6、25515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像刚刚这两位听众朋友一样，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对于能够直接回答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直接回答您了。那有些问题呢，比如说像今天反馈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龙井的崔先生希望我们联系广州的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来帮他确认他哥哥的这个社保基金账户为什么不能及时的并过来的问题，像这种我们就没有办法及时答复了。那我们呢会在第二天就是适当的时候联系上这个相关部门之后，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相关部门直接给我们的咨询人反馈直接打电话，还有一种呢像这种广州的这个事情人家可能就不方便直接反馈了，而且人家也不需要核实什么情况，那就由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反馈，同时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政策的普及宣传和介绍哈。那我们的抖音网友呢，如果您提出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刚刚呢我们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一直说这个卡顿的问题，其实如果一直在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会发现这已经卡顿了确实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努力排查啊。那确实影响您的收听效果的话，您可以移步到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您的节目收听了哈。好，那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同样是在昨天下午啊，昨天下午版的节目当中呢，珲春林业城小区的业主刘老先生来电话反映，自家小区呢去年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了，但是改造了一半之后呢就停工了，工程拖到现在也没有动静，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快这个施工进度。

0: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上午我们联系了珲春市住房住建局的这个旧改办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这个小区啊，就是刘老先生所在的林业城小区，只差这个沥青路面铺设没有完成了。去年呢，由于开工时间比较晚，所以呢，施工到这个该铺沥青路面的时候，气温下降，已经不具备铺设沥青的条件了。所以呢，这个沥青就一直没有铺设，其他的工程都已经完工了。那这位负责人表示，这个沥青路面的铺设呢，它是需要结合天气条件，就是气温高的时候才行。一般呢，在六月中旬以后，珲春才开始逐步具备沥青铺设的条件。而且呢，阴雨天，像这样的，比如说阴雨天是绝对不能铺了啊，铺了之后一场暴雨就白铺了。那气象信息也显示呢，可能未来七天左右的时间，昨天我们也介绍了，就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是阴雨连绵的哈。那这种连续的这种阴雨天气也肯定是不适合铺设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往往是天很热的时候，但是负责人表示也不用说等到那么热就一定要到三伏天才铺，不会那样的。那他们也在等这个具备铺设沥青的这个天气条件的来临，六月中旬以后，只要具备沥青铺设的条件的话呢，那么刘老先生所在的林业城小区只要一两天就能把这个沥青路面铺设完毕了啊。好，那有我们的网友咨询说，原来的这个 BRT 车辆在 BRT 上运行的时候，车内的右侧有一块智能网联数字公交 BRT 专线的屏幕上会有实时地图，能够显示红绿灯倒数，还能提前四秒这个判断这个红绿灯。但是呢，现在也不显示倒数了，这个功能好像就没法正常使用了。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会尽快联系厂家排查故障，并尽快的维修哈。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通过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网络版发帖子提出的问题哈。那我们百姓热线呢有几种参与方式，一个是在直播时间之内啊，来通过热线参与，还有呢就是在直播时间之内呢，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来进行参与，再有呢就是24小时任何的时间，您都可以登录延边西西港，进入我们的百姓热线的专栏，然后呢发帖子，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哈发帖，相关部门接到之后呢，会及时的与您联系，然后给您答复的。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我们延边百姓热线节目哈。那看一下时间，现在是6月4号，马上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考成绩的公布时间。日前呢，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那么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6月7号到9号，那成绩是什么时候公布呢？是6月25号公布。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市在高考期间的一个道路交通管制情况。看我们这现在场外的电话响个不停哈，还有10秒钟我们就进入到广告时间了。所以呢，如果这位听众朋友您想要参与节目的话，提醒您可以在4点半之后啊，再过5分钟，广告时间结束之后，下半时段呢再来参与节目哈。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和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

0: 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238350888，珲春750588。
2: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那来关注在一个小时之前，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刚刚发布的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通知。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哈，一位李先生。下午好，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嗯，
5: 我刚从韩国回到延吉，我现在想了解医保，
4: 嗯，
5: 就是那个居民医保不是每年交400元吗？
4: 对，
5: 然后都包括什么呀？
4: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包括的有这个门诊慢病啊、门诊统筹啊，然后正常的住院报销全都是有。
5: 那如果是我想买药什么的，也有报销吗？
4: 如果符合政策的话，是可以的。
5: 就是政策是属于什么政策呀？我今年才37，
4: 嗯，
5: 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医保就是说每个人都得交，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医保，就是说买药什么的对我有利的是什么？
4: 有门诊统筹，城乡居民的门诊统筹呢是在二级，就是比如说延吉市医院，就是延边州呢三级医院呢就是咱们的延边医院，除此之外的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购买口服药的时候，那么针对这个符合门诊统筹目录内的这个药品，它是给予 按照50%的比例予以报销，但是呢，他。

0: 有个起付线，就是二级医院的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是400元，400元以上的部分，那么符合这个报销的内容的，就是甲类100%报销的这种呢，它能给你报销50%，就是400以上的呢，个人只要交一半，但是呢，每年最高报销是350块钱。如果在一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像刚刚上半时段的时候那位老先生咨询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乡镇卫生院呢、村卫生室等等，他就不设起付线了。
1: 如果是我去那个社区医院买药的话，什么药都能买吗？还是说
0: 门诊统筹呢，它的药呢，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它不是说
1: 心脏病什么的都可以吗？
0: 什么
1: 心脏病啊，什么心脏病或者是肾脏病那样的药物也能买吗？
0: 有可能，比如说可能二级医院有，但是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医院可能不是很全，药不是很全。然后呢，关于这个门诊统筹它的一个药品的范围，我来看一下啊。门诊统筹，因为它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可以报销的。基本上呢，它找保的是这些常见病，像什么糖尿病啊。什么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像这样的，在报销的时候，它自动就给报销了。我给您介绍一下门诊慢病吧，好吧？门诊慢病它是有具体的病种的。这位先生，您还在吗？李先生，您还在吗？
2: 在
0: 哈，你看像这个门诊慢病的话呢，它就是有具体的一些病种，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肺源性心脏病、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冠心病、脑血管病后遗症、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慢性胃炎、克罗恩病、慢性胆囊炎、溃疡性结肠炎、痛风、慢性肾盂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腹泻，还有恶性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呢，是咱们如果办理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那么门诊慢病它的一个报销范围，就给予覆盖的这个病种的范围。除此之外，并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给予报销的。这个门诊慢病呢，它同样原则上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展开，那么有起付线。比如说我们在市医院呢，就是所有的二级医院，延边州内所有的二级医院，那么在看病的时候呢，先得花自己支付400块钱的药钱，除此之外的那么报销60%。哎，对，而且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年也是有这个最高的报销额度的，
1: 如果是没有开那种慢性病的话，就是我去那个社区医院或者是二级医院的话，最高报销是350元，对吗？
0: 不是那样的，就是这个门诊慢病、门诊统筹的病种我这里没有，就是以它实际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那么。基本上呢，它都是系统里内设好的，都是一些常见的基础的病，不是说所有的病都给你报销，明白吧？
1: 知道了。
0: 它是有特殊的病种的。
1: 知道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其实呢，一直以来呀，也有一些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一下，说为什么延吉市没有网约车呀？为什么这个网约车好像有些人想干网约车，但是相关部门不给网约车资格呀？那么在4、5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联系运管所，延吉市运管所给出的答复是呢，由于我们延吉市的这个出租车经营权呢，它是实行有偿经营的，那么这个经营权呢，在没到期之前，为了保障我们这个经营权持有人的他的一个这个利益，所以呢，是延吉市是禁止网约车在市面出现的。所以呢，就也没有开放这个审批资格。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一个多小时之前， 延吉市交通运管署刚刚发布了关于已经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通知，就这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这个想要从事网约车业务的这些驾驶员朋友。

0: 可以通过正式的申请，然后来开展这个网约车的业务了。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通知的内容。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已经开通了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那么申请人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申请考试，有手机端和电脑端。手机端比较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一个呢，是使用这个集市办微信小程序 APP， 登录集市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然后点击交通出行，再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注意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一定要认真填好。还有就是电脑端，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进行申请啊，搜索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使用集市办，无论是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可以，在自助端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相应的咱们的这个申请呢已经开放了，那么想要从业的人员必须要经过考试，那么大家要按照规定来进行这个一个考试的预约，经过考试的人呢就可以取得这个从业资格了。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王先生。这位合龙的王先生，下午好，有什么问题？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咨询一下啊，我合龙的。就是原先那个肺的毛病，在医院住过院，医保户。
0: 您是低保户是吗？
4: 无保户。
0: 无保户啊。
4: 哎，完了住院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呢，完了是帮定期三个月或者一个月一再复查去。复查必须得做 CT 啊，是吧？那个做 CT 不住院，那门诊就有没有报销？
0: CT 它不在报销范围之内啊。
4: 无保户不行啊。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门诊统筹。门诊统筹的话，它是达到一定的就是起付线以上，它是可以给予报销的。就是您不用全额拿，但是也要交一部分费用。您如果看您的这个收费单上面会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起付线，就是达到了一定标准，达到这个起付线之后呢，它就会有统筹部分支取了多少，个人需要支付多少，它会有这样的。
4: 我原先住院的时候，总共是我没不就五保户不是不花钱，90%多嘛，是吧？
0: 住院是住院，就是门诊是门诊。
4: 包括在起付线里头啊？
0: 不包括呀，就是你门诊是门诊，住院是住院呢。清楚了吧？您的身份，您可以放心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系统是自动结算的，不该跟您收的钱绝对不会多收一分的。所以您放心就可以了。
4: 像那个在那个门诊那个做 CT 检查的时候。他那个是不是这个医保卡一搞里头，他知道是特工户是吧？
0: 那是当然了，是的，所以就是您出院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您按相关政策报销了嘛，对吧？
4: 住院的时候，相关的都几乎
0: 都知道的，都知道的，

0: 现在不住院前这复查的时候这不做 CT 吗？
1: 对，都是就是您该享受的政策，您放心，您的身份在那儿呢都能享受到。
0: 哎，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黄先生。你好，这位黄先生。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2: 我翻一下这个公园立交桥上面桥买卖的天津脑瓜了越来越多了。
1: 嗯，
2: 这走道太费劲了。
1: 嗯，
2: 我立交桥上面顶多不到六米宽。
1: 嗯，
2: 一面去了一米，两面站着一将近两米，中间还剩下就三米，不到三米宽。你说上公园这人多，做买卖说走道也太费劲了。
1: 嗯，
2: 你上我碰他的，这个城管去了，他们就跑了。等跑了，走那个城管看没人了，在那照个相，哎，走了，走了不到一会儿，他们又走回来了。
1: 对，
2: 我说这玩意儿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这样。
1: 嗯，
2: 那不能彻底解决这个，走到难的问题吗？不是给他们做买卖的呀。
1: 嗯。这个问题呢城管一直在抓，我们也多次向城管反映过了。那么相信你也刚刚说了这个现象，就是咱们的这个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员呢，他很擅长于打游击，就是城一看城管来了他就赶紧就跑了。那城管不能说，因为城管就是管公园片区的那个城管啊，一共可能也就是几个人，三四个人，他不光是只要看这个立交桥，就是所有这个他片区之内的四大乱建呐、违法占道经营啊，各种问题就是都授权给城管管理，他不可能天天派人在那儿看着，所以呢他只能是随机的机动流灵活的去执法，那就确实出现这个打游击的问题。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在全国其实也都是存在的。你要说想要彻底给它解决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以彻底解决。所以现在情况呢，只能说是，加强管理，增加前去这个检查的频率。但是你说唯一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派一个人专门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儿守着，但是你也知道这也不现实，对吧？所以现在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再向城管反映一下，希望他们能够加强管理，好吧？
2: 我给他提个合理化建议。
1: 好啊。
2: 到那嘎达，不管他你挣没挣多少钱，给他200块钱罚款，罚他几回他就他就不来了，再在这事安个监控录像。
1: 嗯，黄先生，安监控录像就是拍到这个人，他不像车，拍到车牌之后就是直接电子下罚单了，是吧？然后如果不交这个罚款呢，车都过不了年检，都上不了路。这人你只能扫到他脸，还得全程搜索去追他要罚款吗？那么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行政处罚呀，现在国家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行政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法律的规定，那么不能随意的处罚，如果有相应的处罚条例要依法处罚。像您说的这种，就是只要他在那儿摆摊了，也不管站或者是没站，如果有依据的话，有法律依据是可以进行处罚的。而且呢这个处罚也不是说上来就是以罚代管，而是说先要对他进行劝导教育，让他走，对吧？如果几次之后实在是没有效果，可能要给他下这个口头的警告书。那么接到警告之后他还是包括可能没收他的一些这个非法经营的一些工具啊等等，那么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这个时候如果再能抓到他，可能才涉及到如果有相关的行政处罚规定再来依据这个来进行处罚，而不是说像我们想说的，像我们想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像以前就是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时候，这个执法人员他本意可能是要还这个街道的整洁，但是执法效果非常的不好，这个民不得民心，而且这个评价非常的差。那么现在呢，国家从上到下都要求依法行政，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程序，所以不能像您说的这样，就是您虽然给他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应该是不会被采纳，因为它是和国家的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如果说按您的来做的话，咱们的执法人员他就违法了啊，咱们的这个市民是可以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追究他的违法责任的，他要承担违法责任的。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通过我的介绍，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就是工作人员也是在努力来履职尽责。那么我们只能说把您的建议再转交过去，希望他进一步加强管理，好吧？
2: 那你说这只要你这么说就没法解决不了了呗，
1: 现在一直在解决，是不是？你也说了城管也不是不来，不是不管，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像北京也好或者其他大城市也好呢，它有很多的天桥，他们那个天桥相对来说就宽一点，有一些天桥呢它是允许经营的，就是允许这个小商小贩在那摆摊的，但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允许，它得具备条件。所以说呢，就是既然我们这边它是不允许的范围之内，那城管也是在管了，那您的这个建议呢，通过我的介绍你也知道是不可行的，我们不能说随意的执法，对吧？不能以罚代管。那么现在已经做了，情况就是到这个程度，那可能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派个人在那儿去什么都不干。但是你说国家拿了这么多钱给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去开工资，难道就是让他像一个这个像发挥一个人工智能监控的作用，就在那天天一站什么事都不干吗？就给他开那些工资吗？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要履行他的职责，那么去立交桥去清理这个栈道经营只是他的职责之一，明白吧？我们再把建议反映上去，好吧？希望他们增加这个检查的频率，好吧？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这位黄先生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希望这个道路啊少一些磕磕绊绊，然后本身他是走路的地方，不是栈道经营的地方，肯定他是小商小贩是不对的。那么在小商小贩不对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纠正小商小贩不对的这个责任完全的交给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他除了前去这个巡查之外，然后对符合这个处罚条件的给予处罚之外，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归根到底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小商小贩他能够提高意识，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城市呢会给一些流动摊贩设定一些固定的买卖经营的场所，他们可以到这些固定的场所去经营，是吧？所以说光是罚是没有用的哈，不能以罚代管，光是罚是没有用的。好，这是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下，延边新闻广播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您是在延吉市的话，那么您可以把调频拨到 FM98.3 调频 FM98.3。还有我们的网友咨询说，刚才说的这个预约网约车的从业资格人员考试是在哪里考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那么想要预约延吉的网约出租汽车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考试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使用吉事办微信小程序，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吉事办，登录之后呢，在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然后再点击交通出行，然后呢就能看到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点击进行申请啊。注意这个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好好都填好，这样呢就可以了，就可以参加考试了。那么考试通过之后呢，可以通过吉事办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在自动端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哈。看来这位风中的承诺是叫风中的承诺吗？这位网友是想要预约我们的这个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是吧？也希望您考试成功哈，考试顺顺利利的通过。看一下时间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延吉市关于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通告。那么我们知道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这个招生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延吉市教育局在上午10:30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入学学位的预警通告，就是有一些中小学起始年级可能面临学位供给紧张的局面。一个呢是最严重的哈，小学最严重的是北山小学， 北丹小学、沿河小学和河南小学，还有就是延吉市中环小学，就是中环路小学，这个呢已经是达到红。

红色预警了。那么还有就是天池小学和建工小学是黄色预警。那么初中阶段呢，延吉市四中和六中是红色预警。那么延吉市的十一中和十五中是，也就是中环路中学呢是黄色预警啊。延吉市十五中是

色预警啊，学不是黄色预警哈，我刚刚说错了，是橙色预警啊。那么这个呢是学位紧张，建议家长提前了解招生政策，密切关注招生信息动态，做好相关准备。刚刚网友风中的承诺说考试也是在线上考吗？您先报名，然后根据说明来进一步操作好吗？先报名，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的。好，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招生预警的信息呢，它存在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本次预警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购置房产、迁移户口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依据，请家长们保持理性，合理选择学校，避免盲目跟风或者是轻信不实信息，共同维护好良好的招生秩序。好，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本档的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

0: 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
7: 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后顾之忧。
6: 随着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合隆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大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珲春有中到大雨。今天延边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11到15度，图门11到14度，敦化10到14度，安图10到13度，合隆10到15度，龙井11到15度，汪清11到14度，珲春11到14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做扎实，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今年泉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考场。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考点，认真查看无线电监测运行、安检通道设置、广播系统调试、监控设备运行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

0: 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各项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完善，把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努力营造安静有序宽松舒适的应考环境，以实际行动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胡家福指出，高考不仅是广大学子求知路上的一次大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成就梦想的关键一战。这场考试承载着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不懈努力，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关乎着每一位怀揣才华矢志拼搏的学子的人生走向。泉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并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加强考场管理和考试监管，严防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阳光下公平竞争。要抓好服务保障，坚持以考生为本，设身处地为考生着想，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饮食安全、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考生感受温暖，放平心态，增强信心，考出水平。要做好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强教育、公安、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配合，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加密考点周边安全巡查频次，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6月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来电4件，来信7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4件、重点案件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一个占 9.1%， 水类案件两个占 18.2%， 生态类案件8个占 72.7%。
0: 为深入落实各级人才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年延吉建设，切实解决各类人才住房刚需问题，6月2号，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安居后顾之忧。发布会上，延吉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延吉市人才安居政策体系进行详细解读并答记者问。延吉市紧扣青年延吉建设目标，围绕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确立安居引才、补贴留才、服务暖才三大工作导向，层层筑牢人才安居保障根基。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战武：
2: 毕业来临之际，延吉市迭代升级了人才安居政策，推出人才周转房、青年驿站、租房购房补贴等暖心举措，让青年从求职过渡到扎根安居，以贴心的安居政策留住青年人才，吸引各地高校毕业生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追梦成长。
0: 延吉市统筹盘活存量、布局增量，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300余套，搭建多元化居住载体， 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

0: 定居全周期需求。目前延吉市拥有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有效保障在职人才短期居住需求。本次政策重点升级了青年驿站服务，成为青年来延求职的第一站落脚点。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修占武：
1: 驿站可提供最长5天4晚免费住宿，每人累计申请不超过2次，且30日内不得重复申请。本次驿站进一步放宽入住条件，入住人员无需仅限应届毕业生，泛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非延吉户籍，均可申请。申请方式：线上可关注人才延吉公众号填报信息，线下可由所在用人单位代为对接办理。
0: 此外，延吉市还在中高端小区中精选1845套存量房源，面向各层次来延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折扣优惠，建立常态化人才安居补贴机制，通过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购房补贴等实打实的资金扶持，大幅减轻青年住房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延吉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同时，业务办理提速、健全配套服务等举措不断升级，持续落地的各项暖心政策，让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延留延规模稳步攀升，青年人才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为城市发展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鲜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随着6月13号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增添浓浓温情。日前，沈阳向延边发出诚挚邀约信，以浑河、海兰河双城山水为引，盛情邀请延边球员、球迷及高考学子奔赴沈阳观赛。信中不仅细数沈阳足球底蕴，还同步筹备东北超大市集，打造秧歌与朝鲜族农乐舞同台展演、特色美食交融体验等活动，以满满诚意迎接延边亲友做客。一纸邀约千里回应，延边暖心回信，欣然赴约，坦言辽吉大地山水同源，文脉相通，两地足球情谊源远流长。从职业联赛元年的经典对决，到赛前热身赛的酣畅切磋，早已铸就东北足坛独有的兄弟情谊。此番客场出征，将秉持比赛第一、友谊唯一的理念，以昂扬姿态拼搏风貌，展现足球之乡的底蕴与担当。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聚合力，此次双城书信互动跳出单一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两地文旅、商贸、文化深度交融的生动载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两地将持续推动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消费互联，让绿茵场上的热血拼搏化作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持续擦亮东北一家亲品牌，助力东北商旅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进一步规范线上餐饮经营行为，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新规落地见效。5月28号，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沿街餐饮门店，对照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重点检查门店经营资质、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餐食密封打包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并对即将实施的新规进行全面解读，督促商户对标新规整改落实，筑牢群众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防线。据了解，此次新规最大变化在于进一步明晰平台和商户的责任边界， 围绕

0: 新规内容，执法人员要求商户资质信息真实，地址一致，并要求商户设置无糖食和明厨亮灶标识，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1: 要求入网商户网店名称需与实体门店招牌名称一致，禁止呢在加工区域外加工制作食品或者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要求商户对配送的餐饮食品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0: 今年以来，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发布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提醒告诫书和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向发力，累计排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6576家次，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8家，查办违法行为210件，移送公安机关2件，泉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1: 泉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五境标准三清行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工作，推动食品安全从部门的传统巡查向企业的自我展示转变，希望广大消费者走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实在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凝聚人人关心食安、人人参与监管、人人共享安全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2026年6月全省教育考试安排月历，清晰敲定高考、中考、大学英语四六级等多项关键考试时间节点。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定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正式公布。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笔试安排在6月13号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考。此外，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等各类社会性学业类考试时间也一并纳入月底公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学校及家长密切关注官方公告，提前统筹备考，做好各项应考准备，合理规划时间，从容迎接各项考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州气象局发布重要气象信息显示，预计6月4号至10号，我州迎来持续低温阴雨天气。4号至5号雨量大，要注意防御局地气象灾害，做好苗期田间管理。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州将有大到暴雨，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午后至5号白天，过程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可达20毫米至30毫米。预计今日起至6月10号，我州将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为60毫米至90毫米。珲春、图门、汪清、龙井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20毫米。预计5号至10号，我州气温持续偏低。泉州平均气温为 14.0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 2.7 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一般为7摄氏度至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专家建议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城乡居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此外，延吉等县市教育部门也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各学校做好学生安全监管，不在积水路段、河道、树下、广告牌附近逗留，切勿涉水行走，居家关好门窗，阳台物品妥善收纳，雷雨冰雹时段远离窗户， 注意用电安全。

0: 去需外出遇冰雹，及时就近进屋避险，看护好学生，严防溺水、坠物、触电等意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晨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

0: 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4: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4: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反映，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的途中，孩子遭遇了一名陌生男子的无端殴打，后经初步鉴定是轻微伤。据刘先生介绍，事发时他骑电动车带孩子，因为两个人意见不合，说话的声音有些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他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孩子的头，将其从电动车上拖下。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男子石某自称是对女孩辱骂其父亲的行为感到不满，上前指责并殴打女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等到伤情鉴定完成后，会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如今社会上总有一类人，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道德判官的位置上，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插手他人的私事，一言不合便诉诸暴力。更让人后怕的是施暴的凶狠程度，揪头发、踹头、过肩摔，招招都对准了未成年人的要害，所谓的教育完全是借题发挥的恶意宣泄。当我看不惯能成为动手的理由，当私人情绪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这种畸形正义感的受害者。公共场所从来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任何人都没有执法惩戒的权利，越过边界的

心终究是商人的利器。只有守住法律红线，完善防护机制，扭转畸形心态，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个身处公共空间的普通人。工人日报报道，就业市场套路五花八门，受害者的遭遇惊人的相似。有人面试以后背上了 1.88 万元的培训贷，每个月要还款1777元，还没挣钱先负债。有人被试岗3到7天以后无故辞退，拿不到一分报酬。有人被迫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五险一金就此蒸发。招转培的套路最为典型，先用零门槛高薪资面试就能入职的噱头把人吸引进来，再在面试当中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顺势推销所谓的岗前培训。求职者签下协议贷了款，才发现招聘方和培训方早已经主体分离，出了问题互相推诿，维权难上加难。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对就业焦虑的精准收割。求职者之所以屡屡中招，不是因为不够小心，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当中，个体本就处于结构性的弱势。用人单位掌握着岗位信息、法律知识和话语权，而求职者往往急于谋生，耗不起时间，更拿不出充分的证据链。即便骗局被查处，违法成本往往是低于维权成本，陷阱便是割了一茬又一茬。当一份工作不仅不能带来收入，反而让人负债累累，当一次求职不仅不能开启未来，反而让人遍体鳞伤，社会需要反思的不是求职者为什么不够警惕，而是招聘市场为什么给了骗子如此多的生存空间。让找工作回归常识，凭本事吃饭，靠劳动挣钱，这是底线，也是共识。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网上购药方便快捷，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然而在追求便捷之前，更应该把安全放在首位。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的安全，也成为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部分平台上线了 AI 用药安全系统，对外宣称是预审辅助功能，实际却是用 AI 审核处方。如果患者没有医院开具的处方，也可以直接向售药平台发起问诊，由平台的正规医师根据病情开具处方，经药师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完成药品销售。然而平台竟让 AI 同时承担了开具处方和审核处方的双重职责，等于是突破了用药安全的底线。 AI 在病情诊断、处方开具以及药方审核方面确实展现出超越人类的优势，但是它依然无法替代真人医师对病情的研判，也无法替代药师对处方的审核，更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处方药直接关系到用药者的生命健康，一旦出现错审漏审，后果不堪设想，容不得半点技术投机。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购药的便捷效率而忽视了安全，必须牢牢守住用药安全的底线。近日福建省厦门某学校一段女教师撑伞的视频在网络传播，视频画面当中一群学生在操场参加户外集体活动，一名女教师手持遮阳伞为身旁一位男性遮挡阳光，这一幕被网友截取传播，并迅速贴上了学生暴晒、老师讨好校领导的标签，有舆论指责教师趋炎附势、校领导享受特权，谩骂和质疑席卷网络。不久之后，事件迎来完整的反转，校方和教育局联合核实澄清，撑伞的女教师当天正值生理期，而且伴有低烧，身体不适无法暴晒，而伞下的男子并非学校领导，而是年过六旬的退休返聘教师。女教师撑伞既是为了避免自身头晕不适，也是出于尊老，全程和讨好领导毫无关联。文章说，类似的剧情反复上演，小学生给校长

撑伞被骂是奴性教育，干部雨中视察被批特权做派，学校党委书记为校长撑伞却获得了全网点赞。同样一把伞，为什么评价天差地别？因为舆论不关心伞，只关心权力关系。只要画面出现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站一遮，网友大脑自动补全了下级讨好上级、弱者依附权贵的剧情，真实细节直接被情绪吞没了。那么这场反转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流量喜欢冲突，但是我们不必迎合冲突，网络允许自由表达，但不代表可以随意审判他人。面对热点，多等三分钟，多问一句真相是什么，少一点预设的偏见，多一点就事论事，别让一把无辜的伞遮住了理性和善良。近日成都警方通报，接到群众报警称某店铺的卫生间有偷拍设备，经侦查，犯罪嫌疑人钟某某、张某某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偷拍事件集中发生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长时间的拍摄积累了海量的影像资料。偷拍事件在今年2月被受害者发现，商家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警方也很快介入调查并抓获了嫌疑人。本以为事情会随着案件的办理收尾，可是到了5月，沉寂的偷拍视频再次在网络扩散。原本只是隐私被侵犯的受害者，又被别有用心之人顺着影像深挖个人账号、联系方式等信息，一条条私密内容被分门别类的放到了网络平台交易，使恶意不断发酵。不少出境打卡的博主和普通女性因此受到牵连，有人不断收到不堪的私信和评论，还有人被陌生人索要更多的相关内容。为了躲开无休止的骚扰，很多人只能关闭了社交账号评论的功能，或者是直接注销账号，彻底打乱了正常的网络生活。普通人走进公共场所求的是一份心安，公共空间的隐私防线一旦松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严厉打击偷拍行为，完善场所安防管理，收紧网络内容监管，多管齐下，才能慢慢的肃清乱象，让行走在公共场所的人们不再为隐私暴露而提心吊胆。50元一颗变成了50元一克，不买就被踹翻在地。江苏南京一个犯罪团伙以低价鹿茸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到偏僻处将鹿茸切片后强制高价交易，遭拒绝以后暴力胁迫，上百位老人受害，涉案金额超过90万元，最终28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说到底，这类犯罪之所以猖獗，是违法成本太低，威慑力不足。过去有不少类似事件被当作了普通消费纠纷来处理，最终只是罚款或行政拘留了事，难以形成震慑，犯罪分子依旧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作案。那么这次案件当中，犯罪团伙用每颗1元钱的马鹿茸卖出30到150元的高价，利润高达10倍。让人欣慰的是，本案犯罪团伙28人全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欺负老人、坑蒙拐骗的恶劣行径不仅要赔钱，也要坐牢。当暴力行为成为交易的一部分，当欺弱可以被容忍，那每一个走进市场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绝不能让市井烟火任何一处有恶意横行的黑暗角落，严惩犯罪、加强监管、社会关怀，三者缺一不可。这不仅仅是给受害老人的交代，也是给每一个普通人、消费者的一个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安心上街，不必害怕切一刀便宰一刀，不必害怕问价成为一场劫难。近期安徽的一场婚礼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新郎潘浩南是一名粪便清运工，他用9辆吸粪车和6辆轿车组成了吸粪车婚礼队，跨越700公里迎接自己心爱的姑娘。这样的做法，有人称赞其是打破了职业偏见，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猎奇，刻意博眼球。但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关注，真正刺痛公众的其实并不是婚礼本身，而是隐藏在人们观念当中职业等级意识。近年来，类似的反差营销在网络上并不鲜见，外卖员开好

车，农民工穿西装，工地大叔弹钢琴。这些内容之所以总能获得大量的关注，本质上都建立在一种默认的认知上，某些职业不应该拥有体面、精致或浪漫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制造反差的从来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人们心里早已经存在的职业等级观念。人们之所以会震惊、会争议，甚至是会感到不适，本质上正说明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职业依然存在高低之分。坐办公室穿西装的工作往往更容易被视为是体面的职业，而环卫、清污等脏类相关的劳动则常常被赋予负面的标签。人们口头上赞美劳动者，但在真正涉及社会评价时，却又不自觉地将职业划分为三六九等。当流量散去之后，那些普通劳动者能否真正摆脱职业偏见，或许才是这场婚礼留下的真正问题。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了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的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还扬言说惹到我算你倒霉。店员全程低头道歉，没有还嘴，没有还手，他仍旧不依不饶，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元的处罚。把顾客是上帝的歪理变成了践踏他人尊严的底气，所谓的维权不过是借题发挥的情绪宣泄，更是把服务人员当成了自己的出气筒。这早已不是个例，从对服务员呼来喝去，到因为一点小失误就当众辱骂、威胁投诉，总有一些人把花钱就是大爷的优越感刻进了骨子里，把服务业人员的耐心和克制当成了好欺负。他们忘了店员和顾客之间本就是平等的关系，没有谁天生低人一等，更没有谁承受无端的恶意。19岁的店员全程低头道歉，他不是理亏，而是守住了职业底线，不愿意激化矛盾。可是这份克制却被当成了软弱可欺。行政拘留5天，罚的是他的蛮横无理，护的是每个普通人的人格尊严。唯有法律守住底线，不让服务业人员的尊严被随意消耗，才能打破这种失衡的消费心态，让每一份服务关系里都少一点戾气，多一点平等。近日，有媒体暗访成都一家洗涤厂时，发现车间里堆满了从各大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工人们正在忙着剪线头、挑头发，简单清洗后重新打包，准备送回酒店的客房。洗涤厂的经理说，这种鞋质量很好，用一次不划算，洗洗可以接着用。当天清洗了10000多双，每天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有100多家。那么酒店为什么会回收一次性拖鞋？洗涤厂的经理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用一次不划算。脚汗、皮屑、毛发可能存在的真菌和致病菌，经过一道简单的清洗又能去除多少呢？洗涤厂里有没有消毒环节？用的是什么样的清洗标准？那么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是有着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的，但是一次性拖鞋是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就应该是用后即弃。回收再洗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四川大邑经开区管委会发布通报，立即会同卫健、市场监管、商投等部门开展调查，将根据核实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加强对洗涤企业的监督检查。通报的快速响应固然值得肯定，但需要看到的是，一双拖鞋能够完成从回收到再上架的闭环，洗涤厂只是其中的一环。上游那些主动把旧拖鞋送去清洗而不是销毁的酒店，同样是这条链条的驱动者。如果监督检查只停留在洗涤环节，那么100多家酒店换一个供应商，同样的流水线很快就能重新运转。当一次性三个字可以打折扣，当底线被悄悄往后挪了几寸，这便不只是拖鞋的卫生问题，更是消费关系当中最基础的信任在流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望奎县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不合格，
不合格样品当中，林可霉素含量超。

超出标准值37.5倍。消费者买大品牌，买的不只是一个商标，更是对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食品安全底线的信任。结果打着大品牌名号的产品被检出抗生素超标37.5倍，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异常，而是对品牌信任的一次沉重的消耗。双汇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能被轻描淡写成个别批次的瑕疵，公众会自然追问内部检测为什么没有拦住，供应商管理为什么存在漏洞，类似风险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批次和其他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品牌信任才能有修复的可能。食品安全不该为一场品牌盲选，更不能让大品牌招牌遮住了生产链条上的漏洞。抗生素超标37.5倍，超出的不只是一个标准数值，也超出了公众对知名品牌的基本期待。双汇招牌不能只管好卖，更要管住源头，守得住检测，扛得起责任，否则消费者买下的就不是放心肉，而是一份被品牌光环包装过的安全盲盒。近日，广东雷州的一名小学女生在居民区小巷内被多名学生围堵霸凌，身着小学校服的受害女生站在巷中被轮番扇脸推搡，现场至少有6到7人参与，还有学生拿出手机全程拍摄并嬉笑取乐。雷州市教育局核查后回应称，事件由涉事学生之间日常口角矛盾引发，受害女生身体并无大碍，后续学校会进行心理疏导。6、7个人轮番扇脸推搡拍视频取乐，在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看来，这都已经不是简单的口角，而是一次恶劣的群体性欺凌。回应措辞如此轻描淡写，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在向社会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把多人施暴美化为人际冲突，等于告诉围观者霸凌不是什么大事情，只要没有打出重伤就算不上大问题。如果教育主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定性为口角，学校在日常当中又如何能敏锐果断地去处置同类事件呢？当法律已经明确可以对欺凌者做出处罚，校园如果还只是忙着谈和解，学生们自然难以对暴力的严重后果生出真正的畏惧。对于公众和监管部门来说，这起雷州霸凌事件应当成为一个警示，制度不能停留在文件里，法律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如果真的身体并无大碍就能大事化小，那么下一次施暴者的拳头只会更重。上海有一尊憨态十足的绿植绿雕火遍了全网，这只5.2米高的西高地白梗犬，草木织就的毛发随风凌乱，随性又呆萌，被网友戏称为潦草小狗。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充满松弛感的城市景观竟然成为了引爆商圈消费的流量引擎。一只小狗掀起了消费热潮，看似偶然的走红背后，实则藏着当下实体商业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密码。流量从来不会凭空产生，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实体商业新的竞争力。小小的景观撬动了大额的消费，也印证了文旅融合的全新玩法。传统城市景观经常会陷入重造型轻温度的困境，落成以后鲜少有人问津，而潦草小狗则走出了亲民有趣的新路子，没有距离感，不分年龄圈层，用烟火诗意装点城市的角落。城市的商业活力从来不止于依靠大牌和盛会，这些灵动温暖的小景致恰恰是串联人气激活消费的一个强大纽带。景致有温度，商圈就会有生机， IP 有话题，商业就有潜力。我们不必执着于宏大叙事，微小的创意，温暖的细节同样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城市风雨兼具诗意和温度，当商业发展读懂了大众心声，市井烟火便会长久升腾，消费活力也将绵绵不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

0: 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有集市，实景游览，心意满满；有年俗，抓取全民年俗记忆；有游戏，边逛边玩，乐趣无穷；有表演，呈现多样艺术作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万事大吉，在沉浸游览中赏艺术忆传统。在综艺节目万事大吉中，除了反转不断的嘉宾游戏环节，台上还有让观众开怀大笑的精彩节目。演员们以全新喜剧视角聚焦那些新鲜有热度的社会话题，为观众构建一片繁忙生活之外的喜剧乐园。
2: 我就把你吓得住啊。
3: 终于一个半圈晚个早，这个老郭脑子大概不大好，
4: 脑子不大好，
3: 总理想神经少一关，说出来嘛话语就懊恼。我一个朋友叫王国朝，他说话很直很直的，直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那天跟他女朋友去登记了，前一天女朋友跟王国朝说了，国朝登记了，那么你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
5: 好，这真好，
3: 挺好。哪儿好？
5: 哪儿好？脾气好，为人好，人品也好。
3: 这么多好，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好？不太好就长得不太好。
5: 要挨打了哟。
3: 那晓得你娃与没说到这个姑娘儿了吗？得比比做你个老娃早到。所以说了说话要技巧，大家千万不要一起跟王国朝。这个王国朝说话太没有水平了。为什么没有水平？主要是没有听小日魂。他但凡要听完小日魂还会没水平。再有一点，他没有吃过我的梨膏糖。今天我给大家送啊。
0: 相声演员李涵与李菁表演原创作品《花之歌》，中华小曲库李涵带着他的尤克里里进行曲艺创新性改编，两人现场合唱《那些花儿》。节目在遵从传统曲艺的深厚底蕴的同时，寻找并展现新创意，营造欢乐氛围。
6: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7: 哎，对，别，单口相声啊！俩人表演单口相声像话吗？
6: 你还怎么说呢？我还是不太满足。
7: 哎，怎么了？
6: 光欢迎鼓掌，这个没有个拥抱。

0: 啊，献个吻什么的。
1: 您要的还挺多，
2: 至少送个花嘛。
1: 要求太多了
0: 啊！
1: 为什么没人给您送花啊？
0: 为什么呀？
1: 您对花不了解。
0: 哎，谁
1: 真送您花那也是糊涂花
0: 啊！不不不，我对花了解极了，
1: 再了解没有我了解。
0: 哦，没有你了解。
1: 哎，根据我的发现啊，
0: 啊，
1: 花不光能看，
0: 嗯，
1: 还能听。
0: 哦，花还能听
1: 啊？
0: 你们家这花能跟你说话？
1: 嗯、
0: 啊！哎呦，我干透了，给我来点水吧。
1: 都咳嗽了，知道吗？
0: 啊，是，我也有点。
1: 是这意思吗？
0: 啊，
1: 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
0: 这还真没注意，
1: 太多了。
0: 有什么带花的歌啊？
1: 像什么飞花？
0: 有。
1: 凤花？
0: 嗯。
1: 烟花问花。花火花荣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仙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水中花女人花丁香花萱草花蓝莲花紫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蜜雪花苹果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
0: 哦，
1: 春江花月夜
0: 还有
1: 春天花会开
0: 嗯，
1: 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单恋一枝花痴情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0: 行不行啊？嗯，还有这么多唱花的歌。
1: 根据我的发现啊，
0: 啊，
1: 有一首带花的歌适合您。
0: 哪首歌啊？
1: 花心。
0: 别像话。再说到这里，它也没有具体的花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得找一个具体的花形容我。
1: 啊，具体的花形容您。
0: 对，
1: 有啊，
0: 有吗？
1: 五花。
0: 我有这么腻吗？啊，再者说了，也没有唱五花的歌啊。
1: 有啊，
0: 哪首歌？
1: 五花马，清风昂昂昂。
0: 行行行，五花马，不是五花的马啊，马也没有那么肥。
1: 就这还是明显的
0: 啊，
1: 一听知道是什么花。
0: 是
1: 我真唱有难度的，
0: 嗯，
1: 您都猜不出来里头有什么花。
0: 你不用有这种顾虑
1: 啊，
0: 随便唱。
1: 那不信今天来一回
0: 啊，
1: 正式的比试一下。
0: 可以，
1: 我唱一首歌，您猜它有什么花。嗯、
0: 行啊，
1: 这么清唱没意思。
0: 那你要
1: 我拿个乐器
0: 啊？还有乐器，
1: 完整的呈现一下。
0: 啊、好，还拿个乐器啊，哥，你看看
3: 怎么样？
0: 尤克里里啊。
1: 行吧，
0: 你弹着它唱一首。
1: 我唱这歌里有这花，
0: 嗯，
1: 但是不明显，看能不能猜着。
0: 可以，
1: 听这个
0: 啊。

0: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我让您猜歌
0: 啊，不用猜，
1: 没让您唱歌。
0: 你这没唱什么花，
1: 谁说的？
0: 这里头没有什么花，
1: 歌词里都出来了
0: 啊。哪句有啊？
1: 一剪寒梅，梅花啊。
0: 是啊，没有花啊。
1: 梅花不是梅花，我说这歌里唱的是梅花。
0: 嗨、哦，懂了。看你早说是梅花，我就知道是梅花了。梅花，知道
1: 吗？没猜着啊！
0: 别猜了，咱猜半天了。这个刚才我唱这两句啊，把我这瘾勾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咱一块唱一回吧。
1: 一块唱一回。
0: 唱一回带花的歌
1: 也行。
0: 行吧，
1: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
0: 啊。哪首？
1: 那些花
0: 啊。哪些花啊？
2: 那些
1: 那些花
0: 啊？是哪些花啊？
1: 朴素的那首歌。
0: 我知道，很朴素的一首歌。
1: 没法跟你聊天
0: 啊！怎么不能讲话？
1: 朴素歌手
0: 啊，我知道。
1: 那些花会吗？
0: 会会会，
1: 真会
0: 真会。
1: 那这样啊，咱定个信号。
0: 什么信号？
1: 咱们一块唱过。
0: 嗯，
1: 万一唱乱了那不行。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让您唱，您再唱。
0: 让我唱，我再唱。
1: 哎，咱定个信号
0: 啊。什么信号？
1: 一会儿让你唱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踢你。
0: 哎，那我就冲你撂蹶子。
1: 撂蹶子干嘛呀？
0: 踢我干嘛呀？
1: 我得提醒你，
0: 你拍我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呢？
0: 让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1: 那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合作一回啊，
0: 来吧。
1: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们各自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

0: 我换一只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想他。今天我们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我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2: 综艺节目万事大吉，让演员们不断在舞台上碰撞出新的火花。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作品总能在最新的热点新闻中找到素材。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高铁，高铁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乘坐高铁时的趣事。
3: 我叫刘钊
4: 啊，
3: 我叫孙超，
4: 还有我。
3: 超是哪人呢？
4: 啊，
3: 哈尔滨人。
4: 哎，没错，
3: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4: 是是，
3: 大家都去哈尔滨。
4: 对，
3: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
4: 有点对不住。
3: 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
4: 啊！
3: 不光他是哈尔滨人，
4: 嗯，
3: 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5: 真奇怪呀！
3: 谁说真奇怪？真奇怪，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4: 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3: 他高兴，真的这么多朋友，
4: 哎，
3: 我看你以后，
4: 嗯，
3: 像回家一样，
4: 哦，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那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
4: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3: 哎，
4: 嗯，好，
3: 说到回家，哎，过年了
4: 啊，
3: 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5: 自问自答。
4: 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3: 是
4: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3: 你回家吗？
4: 我不回家呀。
3: 还是的呀。
4: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
3: 哦，你爸也倒插门？
4: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3: 有道理
4: 啊，
3: 哈尔滨人吗？
4: 啊，
3: 哎，那儿冷了
4: 啊，
3: 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
4: 啊，
3: 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4: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5: 候鸟，候鸟难迁。
3: 不是，那怎么说啊？
4: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哎，
3: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4: 是是是是，
3: 哎，
4: 嗯，
3: 我建议哈，
4: 嗯，
3: 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
4: 哦，
3: 高铁多舒服啊！
4: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3: 怎么不到三亚呀？
4: 啊，
3: 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
4: 啊，
3: 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
4: 嗯，
3: 哎，到了那儿以后，
4: 嗯，
3: 从这个码头啊，
4: 嗯，
3: 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
4: 啊，
3: 琼州海峡就这么宽。
4: 啊，
3: 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4: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
3: 哎，
4: 我忘了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3: 不是？
4: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
3: 不是，啊？就坐高铁舒服
4: 啊。
3: 你坐高铁吗？
4: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3: 都坐了哈，
4: 啊。
3: 我跟你说，
4: 啊，
3: 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
4: 啊，
3: 不仅速度快，
4: 啊，
3: 很舒适，关键
4: 啊，
3: 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
4: 哎，
3: 想去广州，嗯，
4: 哎，
3: 说上车啊睡一会儿，
4: 哎，
3: 不要紧，
4: 嗯，
3: 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啊，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
4: 啊，
3: 嗯，
4: 啊，
3: 旁边坐一大哥，
4: 嗯，
3: 也就这么近吧，
4: 嗯，
3: 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呀，
4: 啊，呵，
3: 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
4: 啊，
3: 哎，两边还都有人，
4: 好 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温暖，温暖。
3: 右边这大哥，
4: 嗯，
3: 我一瞧啊，
4: 嗯，
3: 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抽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呐，
4: 是是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啊，
4: 啊，
3: 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呢！
4: 啊，
3: 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那踢溜这粉，嘛嘛嘛嘛踢溜，他跟那踢溜，
4: 啊，
3: 我就跟那吧唧嘴。
4: 你馋了？
3: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
4: 啊，
3: 条件反射
4: 啊，
3: 巴布洛夫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3: 啊，对对对，
4: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3: 哎，对，
4: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3: 我流什么哈喇子？
4: 摸你，好狗，好狗，
3: 没听。

0: 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好好，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
1: 啊，
0: 又掏出一盒方便面。
1: 哦，
0: 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
2: 哎呵，
1: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
1: 啊！
0: 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呢，吃三包啊。
0: 就是啊，
1: 嗯、
0: 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
1: 啊、嗯！
0: 我说他两句。
1: 这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
1: 啊。
0: 嗯，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啊。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呢。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
1: 啊，
0: 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儿。
0: 哎，对呀、啊
1: 嗯，
0: 他没闲着。
1: 嗯，
0: 我歇会儿吧。
1: 嗯，
0: 等到了站，刚一上人，
1: 嗯，
0: 麻烦了。
1: 嗯，
0: 上了一孩子。
1: 嗯，
0: 七八岁的小孩。
1: 嗯
0: 尤其是男孩。
1: 嗯，
0: 上火车的兴奋。
1: 嗯，
0: 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
1: 哦，
0: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
1: 哎呀，
0: 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啥腰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牛，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啊、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表演什么？我不玩笑 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
0: 我跟你说、
1: 啊、
0: 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
1: 哎呦，
0: 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
1: 嗯，
0: 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
1: 啊、
0: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
1: 啊，
0: 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
1: 啊、
0: 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
1: 啊？
0: 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
1: 啊，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
1: 啊、
0: 那小孩、
1: 啊、
0: 小孩懂事吗、
1: 啊、
0: 真是的
1: 啊！
0: 我最不爱听这句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啊、你也不懂事
1: 啊对呀、啊、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 啊，
0: 这孩子他妈上来
1: 哦、啊，
0: 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
1: 啊，
0: 他妈长得还真好看。
1: 哎呦，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条。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对，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
1: 啊？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
1: 啊，
0: 给这孩子一揣，
1: 哦，
0: 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
1: 嗯、啊、
0: 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
1: 啊，
0: 睡着了
1: 啊，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
1: 啊。
0: 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
1: 啊，
0: 拿起电话就打呀。
1: 哦，
0: 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
1: 哎？
0: 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
1: 啊、
0: 赵总、
1: 啊、
0: 赵总差多少啊？
1: 啊，
0: 不差150吗？差150、
1: 啊、
0: 王总差多少？100、
1: 啊、
0: 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
1: 啊、
0: 我自己拿50、
1: 啊、
0: 这还差多少啊？
1: 啊，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
0: 哎呀，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饶了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
1: 哎，
0: 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等他这一消停，
1: 嗯，
0: 终于能睡觉
1: 啊！您睡一会儿吧。
0: 哎呀，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
1: 嗯，
0: 睡着舒服。
1: 嗯、
0: 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
1: 啊，
0: 一睁眼
1: 啊，
0: 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
0: 啊，
1: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这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1: 啊，
0: 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
1: 啊，
0: 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3: 在万事大吉节目中，嘉宾孙明泽、韩景轩化身主播直播带货，带来方言鼠来宝灰味直播间，用方言安利安徽美味，让现场嘉宾在集市里一起重温熟悉的中国味道。 这样的气氛也感染了屏幕前的观众，让人感同身受，乐在其中。

0: 哎呀，直播呢，直播呢。
1: 大红的灯笼挂起来，大红的福字贴起来，大红的朝子舞起来，大红的鞭炮放起来，
2: 欢快的竹板打起来，欢乐的歌声唱起来，欢喜的人们一起来，把这欢庆的年货办起来。
1: 友友们，这里是万事大吉安飞特产的直播间，我们俩人啊是颜值主播。
3: 啥？
1: 灰灰和安安。
2: 你这颜值二字一出口，
1: 怎么了？
2: 咱们直播间啊，粉丝掉了19000。
1: 那个啊，咱不看颜值，看才气。哦，哎，就我的这个才气啊，可以说才华横溢，夸夸夸的往外溢。
2: 哇，既然你才华往外溢，啊，赶紧把好物快上车呀！
1: 对不起，宝宝们啊，哎
2: 呦，太油腻了，
3: 太油腻了，
1: 悠悠们啊。咱们中国年啊，每家的餐桌上边得有盘鱼，
2: 对，图个吉利，连年有余吗？
1: 我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味道奇特的鱼。
2: 什么鱼？
1: 一上眼就是我们安徽的臭鳜鱼。
2: 好，
1: 悠悠们，如果你不曾感受山水安徽的钟灵毓秀，如果你不曾领略诗画安徽的人文丰厚，如果你不曾打卡西安江水的漫江碧透，我可以带你感受，感受这臭鳜鱼的臭，臭鳜鱼的肉，臭鳜鱼的味道，能把你的味蕾给穿透。哎呀，哎呀，香醋香臭，好一个肉肥鱼瘦，老铁们赶紧下班666。
2: 我看你马上要挨揍。
1: 我在这给大伙推荐好物呢，揍我干嘛呀？
2: 不是，咱会不会正常来说话呀？咱们卖的是安徽的特产和美味儿啊，咱介绍产品咱们必须接地气儿啊。
1: 那行，下个好物你介绍，
2: 我来。
1: 我看你卖的火爆不火爆，
2: 听我的
1: 说。
2: 有人卖。
1: 他比我还油腻呢。
2: 老铁们啊，你今年能挣1亿多，
1: 马上让你就停播。
2: 他怎么让我停播了？
1: 你这要打赏呢还是带货呢？
2: 不是，我
1: 带货。
2: 我的黑嘞
1: 来了。
2: 我这个产品有特色啊，是安徽的美食，真不错呀。
1: 那你带的到底什么货呀？
2: 你往这儿瞅，我带的是正宗的安徽特产。
1: 什么？
2: 石家庄盆面。
1: 此刻我的脑子很凌乱，你这是人话吗？
2: 怎么了？
1: 让粉丝们听一下，正宗的安徽特产石家庄板面。解释一下。
2: 我嘞孩儿嘞，
1: 你解释一下。
2: 你懂个啥啊？咱们安徽名吃受欢迎啊，石家庄这地儿更有名。
1: 我算你圆上来了，接着说。
2: 我这么讲吧，优质的面粉和成团，能压成片来擀成圆，热锅开水撒把盐，面条筋道又 Q 弹，
1: 弹的我都流口水，谁不下单谁后悔。
2: 家人们，这样的板面必然入啊。
1: 对，
2: 您要是不买
1: 怎么样，
2: 我就把你家里住啊。
1: 回来回来，搬人家住像话吗？
2: 不行。
1: 不是，行行行，我跟你说啊，你看啊，你跟这吼了大半天。
2: 对呀，
1: 这直播间粉丝都没下一单呢，
2: 白卖了。
1: 我明白了啊，人家直播都请人帮忙来驻场。
2: 对，我看有
1: 咱也得请。
2: 请
1: 对咱们直播有影响。
2: 对，
1: 哎，你看见吗？月亮姐姐。哎呦，
2: 我那边看见一大帅哥。
1: 是
4: 尹颂哥哥。来吧。

0: 劲的很呢。
1: 什么叫过劲的很呢？
0: 好看呢。你看看咱影颂哥
1: 怎么样？
0: 这个影颂哥是优质的面粉或称团。
1: 你还是反面、
2: 什么意思？
0: 我想夸人两句来着。
3: 你想好了，这货还没开始带呢。
1: 不是，要说好看漂亮，还得看月亮姐去。
4: 哎，月亮姐模样俊俏都没法提，
0: 对，
4: 长得又像车桂鱼。
0: 哎，这是夸人吗？
1: 他请您帮我们带货了。
0: 不是，咱们是请人带货，那说点好的呀。
1: 姐姐，我要跟您说，我们自个儿说自己的货好没用，得您说好才是真的好。
5: 那我怎么说呀？
6: 我能有个小请求吗？
1: 就是我请您用您家乡的方言来夸一夸我们安徽的特产
5: 山西。山西，
1: 您山西的？
5: 对，但是山西话说的不怎么好，可怎么办呢？
1: 人家没问题，您一说那最正宗的山西味儿，您放心。我让您白说，
7: 热姐都慌了。
1: 你们谁要说的好，我就送您一个记的种子。
3: 记是在哪儿？
7: 地脉书记、哦、
1: 对，
5: 送你
7: 记的种子。
3: 来吧，来吧，
1: 照这个钟、哦、用咱们山西话，
6: 可以吗？
3: 他背上口播了，这是啊！
1: 一、二、三、四，
5: 等会儿，
7: 要不然我们先来，我们都准备
3: 好了。我们先来吧。
5: 啊，你先来，哥，你先来，来，宋哥，你拖着啊，你别跟着了。
0: 您这样吧，您就用咱们地道的河南话来卖一卖我们安徽的河北石家庄板面。哦，好吧。
7: 好复杂。
3: 好嘞，
0: 我们这板面的词儿啊。
3: 好嘞，来，哎。安徽板面真接颤，羞涩可餐营养全。嘿，面条 Q 弹，牛肉香，再浇上一碗肉骨汤，红辣椒真鲜艳，烫点绿菜更好烤。还能加丸子加鸡蛋，豆皮豆泡再来点蒜。我的个乖乖嘞，我一人能对两碗饭呐！哇，
7: 太专业了，你这个。
3: 我这要不先拆我们兜里，
7: 但是我好想看月亮姐姐说呀。
1: 月亮姐姐，咱喊到四开始，一、二、三、四。
8: 东北雨没倒霉，蚊子拧就流口水，擦到嘴里笑喷喷，幸福味道让你笑想渴。一汤浇在白米饭，哎呀，你都糯丝丝了二两半，不错不错。
9: 二，味道好极了。
1: 我跟你说，粉丝对您的带货很喜欢，一下下了5000单，你看到没
3: 有？我们应该让粉丝应该下了臭鳜鱼，再就着咱们这板面。
5: 好，
1: 齐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
1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炎。

0: 长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了
3: 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0: 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南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

0: 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诺，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辆。
11: 加辆什么船？
1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1: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0: 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型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

0: 好的，那么感谢冉老师今天耐心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冉老师，冉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那么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家啊，咱们金科造药馆的热线电话呢是2990777 2990777，那在节目时间以外大家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了解咱们的藏医藏药，那么也可以呢到咱们店内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来感受一下新增的这样的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那么都是对改善身体啊有非常好的疗效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四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

0: 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

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是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十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少的钱啊用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作为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过，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啊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就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

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她分析她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
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咱们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抠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2.5间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又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3毛5毛1肯定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
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

0: 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花少的钱用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

0: 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哎，李老师，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尤其我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都是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3: 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只要你一着地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3: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气氛真的是不好受。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说真的挺难受的。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因为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啊。医院他啊，你要说他治个急症他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他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

0: 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回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的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1: 对，
0: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吧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我都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啊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对，是。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是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吧，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

0: 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三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咱那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0: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两个月了。
0: 停药两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0: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0: 嗯。
3: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俩支架嘛。
0: 啊，
3: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0: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0: 嗯嗯。
3: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0: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0: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是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0: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0: 嗯嗯。
3: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0: 有。
3: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0: 嗯嗯，
3: 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
0: 哎，咱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
1: 对，
0: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
1: 啊，
0: 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我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
1: 对，
0: 您是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1: 也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嗯，
1: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1: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0: 嗯，
1: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啊。
0: 嗯嗯嗯，
1: 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0: 好
1: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0: 嗯嗯，
1: 关键是你看我的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0: 嗯嗯
1: 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0: 嗯
1: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0: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1: 嗯、
0: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嗯、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是这回事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0: 嗯。
1: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呢。
0: 您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花椒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啊，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0: 啊啊啊！
1: 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0: 嗯嗯。
1: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0: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啊、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嗯，
1: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0: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
1: 哦、
0: 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
0: 嗯、那好，
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这个李老师啊，
1: 嗯，
2: 您看我今天打电话，想您这么问一下，
1: 嗯，
2: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温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1: 嗯，
2: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1: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2: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2: 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2: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2: 对，头晕迷糊发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您脑功也不足了，嗯，
2: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2: 嗯，真是，我也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嗯
2: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2: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2: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2: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2: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2: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2: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1: 嗯，
2: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2: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是。一说就害怕，
1: 嗯，
2: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饭，
1: 嗯，
2: 人都说啊，这一次轻二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饭三饭了，越犯越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2: 你讲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三代延寿方能治，
2: 啊，
1: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2: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啊、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

0: 都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那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那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三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吗？
0: 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那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0: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啊，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说是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十几二十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五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的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七天就用完两副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磨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 携带了自己。

0: 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最近胃口怎么样？
0: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1: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0: 好，那可太好了。
1: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

0: 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
1: 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安居后顾之忧。
0: 随着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做扎实，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今年全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考场。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考点，认真查看无线电监测运行、安检通道设置、广播系统调试、监控设备运行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各项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完善，把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努力营造安静有序、宽松舒适的应考环境，以实际行动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胡家福指出，高考不仅是广大学子求知路上的一次大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成就梦想的关键一战。这场考试承载着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不懈努力，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关乎着每一位怀揣才华、矢志拼搏的学子的人生走向。全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加强考场管理和考试监管，防范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在阳光下公平竞争。要抓好服务保障，坚持以考生为本，设身处地为考生着想，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饮食安全、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考生感受温暖、放平心态、增强信心、考出水平。要做好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强教育、公安、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配合，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加密考点周边安全巡查频次，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来电4件，来信7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4件、重点案件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一个，占 9.1%， 水类案件两个，占 18.2%， 生态类案件八个，占 72.7%。 为深入落实各级人才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年延吉建设，切实解决各类人才住房刚需问题，6月2号，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安居后顾之忧。
0: 发布会上，延吉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延吉市人才安居政策体系进行详细

0: 解读并答记者问。延吉市紧扣青年延吉建设目标，围绕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确立安居引才、补贴留才、服务暖才三大工作导向，层层筑牢人才安居保障根基。
1: 毕业来临之际，延吉市迭代升级了人才安居政策，推出人才住转房、青年驿站、租房购房补贴等暖心举措，让青年从求职过渡到扎根安居，以贴心的安居政策留住青年人才，吸引各地高校毕业生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追梦成长。
0: 延吉市统筹盘活存量，布局增量，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300余套，搭建多元化居住载体，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全周期需求。目前延吉市拥有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有效保障在职人才短期居住需求。本次政策重点升级了青年驿站服务，成为青年来延求职的第一站落脚点。
1: 驿站可提供最长5天4晚免费住宿，每人累计申请不超过2次，且30日内不得重复申请。本次驿站进一步放宽入住条件，入住人员无需仅限应届毕业生，泛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非延吉户籍均可申请。申请方式，线上可关注人才延吉公众号填报信息，线下可由所在用人单位代为对接办理。
0: 此外，延吉市还在中高端小区中精选1845套存量房源，面向各层次来延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折扣优惠，建立常态化人才安居补贴机制。通过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购房补贴等实打实的资金扶持，大幅减轻青年住房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延吉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同时，业务办理提速、健全配套服务等举措不断升级，持续落地的各项暖心政策让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延、留延规模稳步攀升，青年人才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为城市发展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鲜动能。近日，随着6月13号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浓厚情谊，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增添浓浓温情。
2: 日前，沈阳向延边发出诚挚邀约信，以浑河、海兰河双城山水为引，盛情邀请延边球员、球迷及高考学子奔赴沈阳观赛。信中细数沈阳足球底蕴，还同步筹备东北超大市集，打造秧歌与朝鲜族农乐舞同台展演、特色美食交融体验等活动，以满满诚意迎接延边亲友做客。一纸邀约千里回应，延边暖心回信，欣然赴约，坦言辽吉大地山水同源，文脉相通，两地足球情谊源远流长。从职业联赛元年的经典对决，到赛前热身赛的酣畅切磋，早已铸就东北足坛独有的兄弟情谊。此番客场出征，将秉持比赛第一、友谊唯一的理念，以昂扬姿态、拼搏风貌，展现足球之乡的底蕴与担当。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聚合力，此次双城书信互动跳出单一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两地文旅、商贸、文化深度交融的生动载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两地将持续推动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消费互联，让绿茵场上的热血拼搏化作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持续擦亮东北一家亲品牌，助力东北商旅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3: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进一步规范线上餐饮经营行为，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新规落地见效。近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2: 执法人员深入沿街餐饮门店，对照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重点检查门店经营资质、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餐食密封打包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并对即将实施的新规进行全面解决。

0: 督促商户对标新规整改落实，筑牢群众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防线。据了解，此次新规最大变化在于进一步明晰平台和商户的责任边界。围绕新规内容，执法人员要求商户资质信息真实、地址一致，并要求商户设置无糖食和明厨亮灶标识，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1: 要求入网商户网店名称需与实体门店招牌名称一致，禁止呢在加工区域外加工制作食品，或者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要求商户对配送的餐饮食品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0: 今年以来，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发布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提醒告诫书和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向发力，累计排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6576家次，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8家，查办违法行为210件，移送公安机关2件，泉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
1: 泉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五境标准三清行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工作，推动食品安全从部门的传统巡查向企业的自我展示转变，希望广大消费者走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实在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凝聚人人关心食安、人人参与监管、人人共享安全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
0: 近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2026年6月全省教育考试安排月历，清晰敲定高考、中考、大学英语4、6级等多项关键考试时间节点。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定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正式公布。全国大学英语4、6级笔试安排在6月13号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考。此外，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等各类社会性学业类考试时间也一并纳入月历公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学校及家长密切关注官方公告，提前统筹备考，做好各项应考准备，合理规划时间，从容迎接各项考试。
2: 州气象局发布重要气象信息显示，预计6月4号至10号，我州迎来持续低温阴雨天气。4号至5号雨量大，要注意防御局地气象灾害，做好苗期田间管理。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州将有大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午后至五号白天，过程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可达20毫米至30毫米。预计今日起至6月10号，我州将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为60毫米至90毫米，珲春、图门、汪清、龙井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20毫米。预计5号至10号，我州气温持续偏低，全州平均气温为14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2.7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一般为7至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16至23摄氏度。专家建议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3: 4日至5日雨量大，各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区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低温阴雨对农作物生长不利，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幼苗生长，并注意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
2: 此外，延吉等县市教育部门也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各学校做好学生安全监管，不在积水路段、河道、树下、广告牌附近逗留，切勿涉水行走，居家关好门窗，阳台物品妥善收纳，雷雨冰雹时段远离窗户，注意用电安全，确需外出遇冰雹及时就近进屋避险，看护好学生，严防溺水、坠物、触电等意外。接下来请看一组

0: 红梅简讯。
1: 近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市启动，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选派的敦化市文化馆原创朝鲜族舞蹈喜悦参演，在全国舞台展现了吉林群众文艺风采和延边民俗文化魅力。6月3日，安图县开展拥军企业店授牌季致敬戎装守护安康关爱军人免费诊疗活动。安图县签约授牌的社会化拥军企业店共有25家，涵盖医疗、金融、文旅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医疗保健、金融优惠减免和景区门票减免等全方位的优惠服务。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延吉市将在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爱丹路至军民路段、延边二中考点爱丹路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延吉市一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口至团结路口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市容环境与通行秩序，连日来，龙井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城市治理重点、群众生活痛点，整治废弃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经营、不文明养犬、校园周边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净化城市环境，涵养文明新风。为便利市民周末近郊出游，解锁夏日避暑休闲新去处，6月6日起，珲春市正式开通魅力溪谷公交直通车。该公交直通车为周末专属班次，即每周六、周日运营，乘车点设置在珲春一中体育场，早上8时30分准时发车。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龚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享乐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向西方人娓娓道来中国人的理想生活范本，悠闲而非效率。李玉堂的散文涉及的领域很广泛，他认为理想的散文如在风雨之息围炉谈天，善拉

者，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这种谈话风格的艺术形式，并且以闲适和幽默为格调，以心灵超远为立场。在如今全球化和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绪，焦虑。我们变得越来越有野心，越来越想成功，焦虑的表情几乎成为每一个当代中国都市男女的真实写照。我们整天忙碌，为金钱焦虑，为成名焦虑，我们很难快乐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人都有理由暂时放慢自己的脚步，来听一听林语堂先生当初给美国人上的这一堂课，关于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涉及的面儿挺广泛，对品茶、赏花、观雪、听雨、弄月等生活美学的细节精雕细刻，文笔流畅而华丽。书里最重要的态度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就是悠闲二字。林语堂先生把中国人的哲学概括为抒情哲学，强调中国人的非功利性，热爱生命，并善于享受悠闲的人生态度。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这本书，寻找生活的艺术。我们说，要想懂得如何生活，前提当然是有一颗会享受生活的心。这个心呢，说的是人的情感、情绪，也就是感性的力量。现在很多人都说，情绪这个东西是不稳定的，有危害的。我们要用理智、用知识和逻辑去把自己的情绪压下去。但是这样做真的好吗？你真的快乐了吗？你真愿意和机器人那样一板一眼的生活吗？未免太严肃了吧，太严肃都是不可爱的。灵心的概念，意思是生物的性情，而人类的灵心从来就不是思维推导的结果。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而充满偏见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也就是可爱的。在作者林语堂看来，他愿意见到人类的灵心不会随着思想的复杂而变得规整，而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的人类。他不是不相信科学和思维的进步，只是不信任圣人的境界。他不是反对知识，而只是爱好人生，所以极端不信任智能化和高度理性。比如说，我们当然可以幻想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没有一座房子会发生火灾，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皇帝会因为恋爱而丢了王位，每个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自照着自己在十岁时定下的计划去过人生。在这么一个完美的乌托邦里，人生的一切兴奋和骚动都消失了，世界也没有文明了，因为已经没有罪恶，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人类的弱点，没有不规则的举动，更糟糕的事情是没有令人惊奇的事物了。这样的感觉，林语堂形容为四五万观众在看他们预先已经知道哪一匹马会得冠军的赛马比赛，毫无趣味。所以呢，他认为真正该统领这个世界的是热情，而不是理智或思维。他并不是在竭力为罪恶辩护，而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从而获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却会失去人生的欢乐和色彩。他当然相信这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是适宜生存的，但他疑惑的是，这种情境下的生存还是否值得呢？林语堂认为，我们固然想要尽可能地去创造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却不要让这个社会变得太过于有秩序。他举了蚂蚁的例子来论证，蚂蚁是一种刻苦耐劳、健全的、肯节俭的昆虫，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合理的昆虫。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
他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

有毅力，更有纪律。可是人类呢，在纪律方面却表现普通。因此，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不应该否认人类灵性的才能。林语堂对科学的成就很乐观，可是对于人类能否达到一种超越情欲支配的宁静境界，他比较怀疑。因此呢，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有时会开倒车，野蛮的本能会暴露，疯狂的行为和集体性的歇斯底里有时也会发生。林语堂建议，人类如果能回忆一下自己过去的行为，或许对自己提高今后驾驭社会的能力大有帮助。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身上始终有着动物性的遗传基因，我们和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明白怎样去抑制禽兽般的行为了。善于批评和思考的人类的灵心太冷酷了，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但又是又温暖的依靠直觉的思想，再去和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于让我们又重新退化到祖先的时代。我们只有懂得培养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比教育我们更重要，我们才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生命，才会真的得救。接着我们再说说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注重人生的知识，不注重真理的知识，这两个要点呢是相通的。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和生活方式就是懂得要首先培养情感和感觉的哲学，因此中国人尽人情，懂得和天地和谐相处。一般我们都会说中国是人情社会，在中国生活不懂人情是万万不能的。这个人情味儿有很复杂的意思，在很多场合甚至是负面的。但是林语堂说的这个尽人情，可不是让你走后门拉关系的意思。他说的这个人情，是指中国人在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时，不像西方人把逻辑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直觉放在第一位，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人也会常常怀疑自己是错的，因此总不会把话说死，留个余地。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理论都撇开不谈，认为这些理论和生活没有关系，是理智产生的浅薄感想。中国人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西方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方哲学以逻辑为基点，以认识论为基础，提出的只具有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呢，却忘记了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林语堂先生开玩笑说，这就像一个人只谈恋爱求婚，但并不真的结婚生子，又像操练很勤快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而中国人的哲学观呢，因为极端不相信逻辑和智能的关系，所以特别看重人生，不肯把人生归纳到任何一种体系里去。林语堂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哲学里有着健全的现实意识、纯粹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此反而压倒了理性本身，使得呆板的哲学体系无法产生。比如说，中国有儒释道三教，每一种教都是宏大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都曾被中国人健全的人生常识冲淡，因而最后都变成了追求人生幸福的共同问题了。中国人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寻找不可得的事物，我们认识的只是些不完美的人类的本性。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呢，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的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林语堂在书里花了一个章节来论述孔子、老子和孟子等中国哲学家对生活的观念，他们的具体意见越是参差不齐，越是一致地认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过幸福生活的勇气。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

的和顺观念，协调起来成为一种中庸的哲学。而这种中庸的哲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宗教。李禹堂推崇孔子的孙儿，也就是中庸的作者子思，说他是最懂中庸哲学的人。这种学说就是指介于积极和消极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的人物应该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也懂得偷懒，穷也不至于穷得交不起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工作。会弹弹钢琴，可是并不高明，只能弹给知己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可以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半个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也够渊博，可是不能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出去的稿件一半被刊登，一半被退回。总而言之，他相信这种中等阶层的生活是中国人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而如果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这种哲学会产生一个更加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和谐的人格。我们从这种和谐的人格中可以看见人生的欢乐和爱好。李禹堂认为陶渊明是这种中庸哲学下产生的和谐人格的典范，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陶渊明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什么功勋，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之外，也没有留下些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陶渊明依然是最高人格的象征，心中虽然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没有彻底逃避人生。陶渊明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他是爱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延伸到庭院里的枝桠，他抚摸的古松，这里面有太多可爱了。而他仅仅是一个尽情尽力的人，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周旋于周遭的景物之间。他就是这样的热爱人生，由种种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所持有的能产生和谐的那种感觉。陶渊明仅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里去，所以结果是和谐的人生，而不是叛逆。拥有和谐人生的人懂得如何享受生命本身，知道人世间是我们唯一的天堂，于是关于生活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享受生命的问题。李禹堂认为呢，享受生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如何获得快乐。谈到人的快乐，他说千万不要陷入抽象的议论中去，我们应该注重事实，把自己分析一下，看看我们一生中什么时候得到过真正的快乐。关于快乐，李禹堂有一个鲜明的观点，这就是人类的快乐是属于感觉的，不应该把心灵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分开。于是当我们研究那些较高的心灵的欢乐时，比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我们就会发现相比于情感和感觉来说，智能占有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李禹堂觉得这些所谓精神性的享受，他们的存在目的是辅助人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和感觉，恢复一种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为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只有摆脱思想去生活，才能重新获得一种孩子般新鲜自然的真见识。他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和生活方式是注重首先培养情感和感觉的哲学，是接近人性情感的哲学。说完了中国人的哲学观，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近人

0: 人情的中国哲学产生了中国人的悠闲理论。中国人悠闲的意义是，时间之所以宝贵，在于时间不被利用。悠闲就是不利用时间，这个和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理念真是太不同了。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一般觉得，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因此时间的宝贵就在于少，永远不够，所以要好好的分配，好好的利用。可是林语堂呢，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时间的宝贵不在少而在多，所以要浪费。一旦你学会了荒废时间，学会了发呆，你就知道了悠闲的妙处。什么是中国人眼中的悠闲生活呢？林语堂认为，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能用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就是受到教化最深的人。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享受悠闲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觉得悠闲是有钱又有闲的人的享受，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林语堂指出，悠闲的生活根本是平民化的，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享受悠闲生活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比如苏东坡的诗歌里写了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难道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只是有钱人才能占有的吗？不少古代的名人都不是空口白话的谈论着农村，他们是亲自过着穷苦的农民生活，并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谐的快乐的。要想过上中国人的悠闲生活，林语堂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态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赏玩大自然的胸怀。一个人必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上心，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悠闲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这本书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于，林语堂指出了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这个有趣的现象。世间万物都在过着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人类不能不去工作，所以在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但这些并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由人类社会产生的。林语堂认为，人类的危机在于社会太文明，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以至于在获取食物的劳苦中，吃东西的胃口也失去了。而那些不为生计发愁的人，他们努力工作就得到了生活的快乐吗？林语堂说，其实快乐的成分完全需要根据这些住在高雅公寓里的男女的脾气和秉性来决定。也许他们有汽车，甚至有一座造在乡间的房子，乡村住宅好像是这些人生活的救星。大部分人在乡村中劳苦工作，希望到城里去，这一小部分人在城市里赚足了钱，可以再回到乡下隐居，这是多么讽刺呢？林语堂认为，在生活方式这件事上，中国人和美国人是站在两端的，讲求效率，讲究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他说这是美国人的三大恶习。尽管讲求效率能够把事情又好又快地做完，可是林语堂不赞成讲求效率，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太费功夫，为了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连享受悠闲的乐趣也没了，而且连神经也跟着损坏了。如今的人们用钟表来计时，每个人对时间这个概念都有一种独特的感受，以至于人类也成了钟表。准时上班造成了生活的困苦和紧张。书里说，美国人之所以不懂得悠闲，是因为他们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在东方人心中，美国的男女老少都十分好笑， 因为他们统统都想工作，用尽方法来获得宝贵的自尊心和年轻人的尊敬。但是事实呢，老人家做了一辈子工作还不够吗？壮年时不悠闲已经很糟糕了，如果到了老年还是不能悠闲，这是人性的一种罪恶。这种观点和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实在是大相径庭。说到这儿呢，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说得差不多了。当然林语堂先生单纯用老庄哲学和道家思想去解读中国文化，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但是无疑带有一定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生活在世界上不单单是要悠闲，同样也要进取，不然天天过神仙一样的悠闲生活，人恐怕很快也要趋于无聊。所以呢，平凡如我们，不妨睁着眼奋斗，闭着眼享受。以上就是今天纳露向您推荐的《生活的艺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发过去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
1: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儿写着呢
1: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手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5: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

0: 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星七天，三副治疗护星十七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先说一说，那就是我们本次啊长效救心丸感恩回馈零利润大型惠民活动，虽说计划要举办五天，可以保证大家啊在此期间能一直啊享受长效救心丸买二送一，再享受啊六折的特惠福利。但下手晚的朋友啊很可能抢不到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了。刚刚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和我说，说高主任啊，虽说这次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2000台啊650护心仪免费赠送，但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赠送出去了1000多台呢。截至今天早晨，全国就剩下了961台了。实不相瞒呢，我当时一听啊也很震惊，完全没想到啊大家伙对650护心仪这个宝贝啊喜欢度这么高啊。看来好东西啊老百姓都喜欢，尤其是像650护心仪还是俄罗斯宇航员带入太空，用来防止他们啊在太空中出现心脏骤停的救命宝贝。那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宝贝在手啊，就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就相当于啊自己能比别人呢多上一条命。那咱们说啊，谁不想自己啊有块这样的免死金牌呢？所以说要我说啊，按照昨天的情况来看，剩下的900多台啊到了今天晚上估计一台啊都不能剩了。那过了今天啊你再来找我说高主任啊不赠送也行啊，

我愿意花上2980块钱买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别说2980元了，哪怕你愿意花上10倍、100倍的价格，别说我高明了，就是你去找任何人，多一台呀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已经全被我申请过来了，就这2000台，送出一台就少一台。从昨天开始呢，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场外的电话都像炸开了锅一样啊，响个不停，大家伙啊生怕抢不到。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要好奇了，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大家伙都在抢这个650护心仪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这是一个任何人拿到手之后都会爱不释手的宝贝，哪怕是你看上一眼使用上一次，你就会啊对它念念不忘。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呢？接下来时间啊，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个650啊护心仪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是什么来头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让大家伙都这么喜欢呢？我告诉大家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四大发明之一，更是被誉为啊21世纪健康重磅发明。这在健康行业的地位啊影响力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感受到。老话说啊，猫有九条命，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奢望不来呀。但现如今啊，有了这款650护心仪了，咱日常啊贴身佩戴，等于直接给身体啊额外配了一颗强劲的备用心脏，能让你的心脏啊不会随时的停止跳动，可以杜绝啊心脏突然骤停，实打实的给普通人呢多添一条保命的生路。那咱说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健康宝贝，哪些人应该先佩戴上呢？第一类啊，肯定是身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必须要佩戴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它护心实力很强，可以稳稳地护住心脏，让心脏不会突然骤停。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啊心衰啊、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必须让自己啊用上650护心仪。大家想想，为什么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须佩戴它呢？就是因为太空里啊失重太强，压力失衡，身体啊会处在极端凶险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心脏是很容易啊受损骤停的。而这款650护心仪呢，富含珍稀的陨石成分与650纳米芯片，它能持续的啊释放生命之光，直透胸腔，修复激活心脏起搏细胞，可以从根本上啊杜绝猝死的发生。早前俄宇航局公开的宇航员健康数据就表明了，在宇航员啊太空归来以后，对他们经历啊10年呐、啊、长期健康追踪，全员无一人心脏骤停，无一人发生啊心源性猝死。中医常言啊，心不死，人不亡，所以说佩戴啊650护心仪就相当于啊你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实打实的比别人呐、啊、多少一份保命的底气。第二类高血脂患者必须佩戴650护心仪，因为它可以360度啊无死角的剥离坏血脂。大家千万别把高血脂啊当小事啊，甚至将高血脂啊不当回事，

尤其是现在啊，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里面，十有八九的都有啊血脂偏高的情况，它就是藏在身体里面的隐性杀手。血脂一旦长期的超标，不光会诱发呀冠心病、心梗啊、脑梗塞、脑中风，还会加重啊冠状动脉的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甚至啊更容易引发呀急性胰腺炎、脂肪肝、肝坏死等等。所以大家回头啊看看这些疾病，哪个是善类啊，都是些大病啊，都是一旦突发都会危及性命的大事。所以说我们不光要降血脂，更要360度的无死角的降坏脂肪、坏胆固醇。但目前啊，不管是三代的降脂药，还是先进的第四代降脂药，对附着在血管壁内膜层的和皮下以及脏器间的这种脂类啊，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导致很多的高血脂患者呢，哪怕是常年在吃化学药，也没能够啊完全阻断病情的发展。但650护心仪通过650激光，可以做到啊从细胞层面根源降脂，扫清全身啊所有的坏脂肪、坏胆固醇的死角，不为高血脂啊留下一点隐患。第三类，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佩戴啊650护心仪，因为它不光啊可以平稳你的血压，还不会给身体啊带来任何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患者常年的吃西药、降压药，又伤肝又伤肾，严重啊还会引发了肾衰竭、肝损伤，甚至诱发呀心律失常、脑梗。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啊越吃越伤身体，越伤身体呢越离不开西药了，最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而650护心仪的神奇之处啊，在于它释放的650纳米激光，能直接的穿透皮肤啊进入血液，快速的降低血粘稠度，减少血管啊外周的阻力。当血管压力啊这么一减，血压数值啊就能直接稳稳的下降，降压效果呀立竿见影。而且650纳米激光啊能激活体内一氧化氮的合成酶，持续释放一氧化氮，它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能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彻底的放松，血管呢变得柔软，管腔变得宽阔，血压呢从此啊平稳不反弹。所以说啊，它比啊降压药安全百倍，效果还是远超降压药。刚刚被点到名字的朋友啊，听我一句劝，想要手握心脏免死金牌，想要彻底啊降血脂，想要平稳降压不伤身体的，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这次的机会，争取佩戴上650护心仪。截止到今天早上啊，护心仪啊就剩下了961台了，估计啊一半天就会被大家抢光了。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今天，再想要啊可能一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名额。包括长效救心丸也是，要不是赶上了建厂56年，也不会有这次零利润大型的啊馈赠活动。错过了这一次啊，不光不会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更不会有买二送一以及打六折零利润福利了。刚刚听节目啊还没有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可能啊很关心用上长效救心丸能给身体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长效救心丸
是三香药油入药，沉香药油啊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啊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啊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方成活药长效救心丸。所以当我们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一定会给你呀带来三大保障。第一，保障用药一小时就能帮你呀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第二，保障用药七天可100%啊修复穿刀心肌的细胞损伤，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第三，保障用药120天可焕活啊修复心生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永不衰竭。那除此之外呢，长效救心丸使用后啊仅仅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全都能恢复正常。就比如说啊吃饭这个大问题，也就2天左右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呢就能让你啊有一个好胃口啊，看啥都有食欲，吃啥都感觉到很香。因为心脏一旦好了以后啊，首先改善的就是脾胃的变化。在中医当中讲啊，心属火，脾胃属土，五行之中啊火又生土，所以说心阳之气啊能养护脾胃的健康。但是当心脏出了问题啊，自身都难保的时候，又怎么能顾得上脾胃的健康？所以说心脏不好了以后，不光心脏难受啊，还会带来脾胃失调，吃不好喝不好，营养自然啊转化跟不上，人自然就会变得特别的虚。很多人总说啊自己这虚那虚的，我告诉大家，根源呀都是心脏先亏虚带来的。我刚刚也说了吧，长效救心丸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帮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啊。那咱说心脏供氧好了，心脏的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脾胃自然也就跟着好起来了，吃饭自然也就没有一点问题了啊。再有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不仅胃口大开，吃得好，排的也很通畅。咱们人呢终究不是皮球啊，只进不出啊，身体早晚得憋出毛病来。老话讲得好啊，天地通则活得轻松，要想昌生腹内昌空，若要不死昌中无食。所以说体内啊余毒排不干净，啥病啊永远也治不好。大用了长效救心丸，心脏机能啊变强大了，心脏供血泵血也会动力十足，这样就能啊给肝肾肠道啊以及五脏六腑补足充足的气血能量，让脏腑啊运转的顺畅，代谢垃圾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而且5到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睡个好觉啊。我和大家讲啊啊，这人要是能睡个好觉，心脏的状态呀必然会越来越好。因为睡觉啊那可是复命啊，是人体好的修复方式。可人要是心脏不好了，没有一个人能睡好觉的。因为啊心主神明啊，心气亏虚了就没办法安身养心了，就会引发心肾不交，失眠自然会找上门来。所以很多失眠的病人啊吃再多的安眠药也不管事，根源在哪呢？你的心脏不好啊。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相当于啊7天的时间就能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当你心脏好了，心气足了，自然你就安神睡好觉了。所以说大家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啊仅仅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重要不重要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小事，对于咱心脏健康来讲那可是天大的大事。不管是哪一个不正常啊，
都算不得真正的健康。

0: 所以说，如果说你心脏不好了，得了冠心病了，吃喝拉撒睡啊都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啊，让自己用上长效救心丸。现在不光是可以享受啊买二送一，再享受六折的福利，同时还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合着一个月啊才花几百块钱了。而且这个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让你心脏啊不停止跳动，辅助长效救心丸治心救心护心，还能360度无死角的降坏脂，平稳降压，不伤身体。那除了这些啊，它还有两个妙用，像想要变年轻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带上它呀，因为它释放的光波能量可以消退啊老年斑皱纹，还有家里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啊护心仪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孩子啊最少能长上个2厘米。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啊就剩下了961台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赶快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好，你好，你好。嗯，
1: 哎呀，我这高老师太激动了啊！我昨天我都因为知道跟你通话，你说我都是没睡好觉。
2: 哎呦，
1: 我那啥，高老师，我呀想订两台这个650的护心衣。
2: 哦。
1: 一台我要，完了带给我们老伴订一台。
2: 哦，两个对。
1: 然后你一定啊，一定给我们留着啊。
2: 哎呀，这个抱歉了，不是不帮你啊预留啊，650护心仪啊一共就2000台，接着到今天早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剩下900多台了，但这回啊还剩下几台啊我也不敢说啊，所以我这里啊没办法给你留，只能啊靠大家伙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订，好吧、
1: 我昨天我都听见这事儿了，我都一直打电话
2: 啊，
1: 你就干着急，你都打不进去，你说这给我急的呀。
2: 嗯，别着急啊，虽说这次啊活动仅有5天，但650护心仪啊就仅仅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大家伙都抢，所以电话不好打呀啊，那打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啊，别撂电话反复的拨号，这样打进去的概率啊就高一些，好吧？
1: 啊，中，
2: 坚持啊！
1: 我再这么打着试试。
2: 对对对对。
1: 你看高老师，你看我都觉着你这个、你这人真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啊。
2: 嗯。
1: 你看我有一回我听你讲，你说这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馅一筐。
2: 对呀、一定要吃好药。
1: 对，当时我都觉着，我说这大夫说的太对了啊。我琢磨着你这说的都是我都觉着，
2: 哎，
1: 因为啥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年头长20来年
2: 了、够长的了。
1: 哎呀，我这些年我跟你说我吃那个药都数不过来，但是咋着也不中，也没治好、后来所以说我都决定试试这个长效的救心丸，我这一试啊、这回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2: 你看对吧，
1: 那都真是中买彩票中奖了一样啊。你说我之前我那胸闷都到啥程度啊，都好像有人拿着根绳子勒住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赶上3伏天他这更难受。哎呀，这个心脏都憋屈的，哎，都总觉这一口气上不来，都过去了，都这样。都咱们过去都跟啥似的，过去咱们农村腌酸菜不是，
2: 对，
1: 酸菜缸上有大石头
2: 啊压着，
1: 好像是胸口有这么个大石头这压着似的。不光压着我这心脏难受啊、你说我过去我多高，我能年轻的时候1米6我那大个儿、现在我1米6都不到，都给我都缩不成这样了。你说这啥人能经得住天天的这么折磨呀，你说呀。
2: 啊，这些年啊你被心脏病折磨的可不容易啊。
1: 那可不是啊，对，要为啥说您救了我的命呢，都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左右吧。
2: 你看
1: 我讲，我都觉着，都好像是这个换了个人似的啊，都觉着这个呼吸喘气啥的都顺畅了，都胸前那个大石头也给挪走了。我跟我们老伴儿都说，我说这都有20年了，都觉着，今儿刚豁出个人样来，都是原来都觉着都豁着都那啥憋屈的慌。我说这药丸这见效这么快呀，我说之前吃那么多药，都跟那不一样。
2: 对，
1: 你说能不感谢您吗？
2: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啊，是长效救心丸，它之所以见效这么快，比你以前啊吃的那些所有的死药都好，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你之前吃的药啊，都是些人造的死药，见效自然就不同啊。再一个，别说你了，长效救心丸呀、也是我从医40年来当中啊，唯一一个啊，人人用了以后啊，都会见效。来来用了、都能说好病的一个逃的方剂啊，是心脏病患者需要的特效药，所以说我有底气敢说，凡是我说能行的能治的长效救心丸呀、就能做到一治一个准。
1: 对，这个药真是太神了啊。
2: 啊，好吧，
1: 这后头还给我更大的惊喜呢。你看这些年我这心脏被折磨的、我都胆子特别小，都有点东西我禁不住。
2: 对，
1: 你都说到啥程度啊、我们家就是住3层啊，有的时候一楼不是有个单元门，只要谁出来进去咣当一响一关门、哎呀都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
2: 对对对，
1: 然后这心都开始突突的都发慌啊。
2: 对，
1: 胸口都觉着发紧发闷、然后这心都好像一下到嗓子眼儿这儿了。
2: 是啊，
1: 后背也发沉。都这样。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我觉得好多了啊，吃完已服药了，我这种情况我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昨天晚上，我们老头在那个厨房做饭，他不小心把那个不锈钢那个盆儿甩地下了，
2: 哦，
1: 当一瓶，我没害怕，现在我还有个啥感觉啊，都是心脏跳的比以前平稳了，都是有劲儿了。身体不像之前那么总发虚，都是病恹恹的那种，浑身没劲，没那种情况了。要我咋说呢？想趁着现在有活动再买点儿。而且吧，现在这不还有护心衣吗？我琢磨着，对，那都更不怕说以后犯些心脏病了。
2: 对，
1: 我听你说这个650的护心衣是俄罗斯宇航员带的，
2: 对啊，
1: 就相当于心脏的免死金牌。所以说我跟我们老伴儿，我说我咱俩必须得印一个。他虽然身体吧比我强，还行，但是提前预防这不是更好吗？是吧？你不能我一个人活得长，活得好，是吧？得我们俩一块儿，是吧？那才好。
2: 对，啊，这就对了啊！老了，老伴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了护心仪的帮持啊，你相当于两个硬核的武器在手了，以后心脏病啊再无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这样才能稳妥啊，拿到手，好吧，赶紧报名吧。
1: 好嘞，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去了啊。谢谢您啊。
2: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2: 再见。
0: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2: 啊，不容易啊。
3: 我刚刚嘛已经打完你们那个场外电话了，抢订到一台护心仪了。
2: 哎呦，恭喜啊，今天护心仪啊剩下数量真不多了，能抢到啊都是最幸运的啊。好，
3: 是啊，我就早上打你们那个400电话一直打进去，真给我急的，就怕那个轮不到我，这回抢到了心里踏实了
2: 啊，踏实了。
3: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说我买两副最划算。
2: 对，
3: 里外里省了那个8000多块钱呢。
2: 那当然了啊，这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你一副药，在这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6折的优惠，相当于给你节省了5184元，而且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还免费送你一台，这加在一起啊，咱说这就是8000多块钱了，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下来了。
3: 就是
2: 啊，所以说奉劝大家啊，想用长效救心丸的现在入手啊最划算了啊。
3: 是啊，其实吧，我早就想用咱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2: 啊，
3: 但和您说实话，原价2000多，我真是一直也没舍得
2: 啊，没舍得，
3: 但现在说打折还有赠品，算下来一个月才700块钱，
2: 对，
3: 也不犹豫了，必须得赶快用上。
2: 赶上好时候了啊，要不
3: 是
2: 赶上啊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根本不会有这次啊零利润大型的馈赠活动，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啊，能参加上都是非常明智的和最幸运的啊，祝贺你了啊。
3: 是啊，你说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钱
2: 啊，
3: 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三副长效救心丸到底够不够。有早搏，还有心肌缺血，已经好多年了
2: 啊。
3: 平时吧在家干点轻活现在费劲，
2: 对，
3: 都不怕您笑话，就上楼拎桶豆油吧现在不行。
2: 哎呦，
3: 哪有说这心脏动不动跳的就不正常呢。忽快忽慢的，别提多遭罪了。
2: 是啊，
3: 稍不注意吧，这心脏立马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啊。然后胸口吧发闷发慌，喘不上来气儿。平时吧还一直吃的这个稳心颗粒呢。
2: 稳心颗粒
3: 吃了都有大半年了，也没什么起色。
2: 对，
3: 犯病的次数吧就反倒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也明白心脏这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呀，
3: 尤其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是不是？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心脏病啊都是大病。中医认为啊，心乃君主之官，他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啊。咱就说一个国家的皇帝啊都不行了，那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啊，当心脏频繁发出啊早搏，不光会引发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衰，还会引发呀脑栓塞呀、中风，轻则落下后遗症，肢体啊僵硬，语言功能受损，那严重了直接偏瘫卧床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所以当我们检查出啊早搏以后啊，要赶紧解决。
1: 是啊，你说我一个老战友当初早搏吧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吧早上晨练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在公园就是猝死了，根本都没来得及送医院。
0: 对，
1: 所以吧我想想问问我的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不？
0: 当然可以了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种频发的发生早搏呀，啊，还带着胸闷呀、喘气费劲，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完全可以的。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听一下。要想早搏的问题啊，彻底从根上解决，我们不能单一的稳心力，一定要做好啊通与毒、稳心力啊、强心剂啊同步进行。只单一的稳心率啊治标不通血管啊，不强心肌啊修复心肌细胞，血管还会堵的，心脏还会衰，所以说心率失常啊还会再反复的犯病。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从根源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心率失常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啊供电，还可以啊给啊传导通路啊修复好，也就是把电路修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让心脏正常跳动，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淤毒，紫檀药油呢强心肌，三香合一啊让你的心脏啊不堵塞、不失常、不衰竭，这才是彻底啊根治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内服长效救心丸用上三副药足够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三副药吃完了，三香药油啊在血管内就形成了保护膜，相当于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这些坏胆固醇呢坏脂质啊永远不会在血管内啊停留，血管呢啊就越来越干净，就可以实现啊长效护心长达17年。所以说三副药足够了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外用650护心仪的加持，共同保你啊心脏不猝死，相当于啊受我心脏免死金牌，这样以后的话再也没有啊心脏病这个烦恼了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嗯、
0: 啊！
1: 等这长效救心丸和这护心仪到了，我立马就用上。
0: 嗯，
1: 到时候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健康长寿。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961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0: 长袖救星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1: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0: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高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4: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啊，我今天嘛打进来有点激动了，说话可能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您多担待点儿。但是嘛，咋的，我有个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您呢。
4: 哦，这是发生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
3: 我估计吧，我是第一个收到650护心仪的，也是您的患者当中第一个使用上的。
4: 哎呀，太好了，这是好事。
3: 这真是个好宝贝呀。就说拿钱换我现在都不干，这不昨天下午嘛，快递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我的件儿。当时吧我没太当回事，到家打开一看，满车这给我兴奋的。
4: 哎呦，
3: 原来是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到了。我小心翼翼的给包装打开，真是像看宝贝似的。握在手心上，哎呀，左看右看，就是舍不得戴。老伴儿笑话我呢，说你买了你还不赶紧戴上，咋的，你搁手攥还想动起来呀。
4: 啊，能理解你现在啊这个高兴的心情，但确实啊像你老伴说的一样，这是用来治病防病的啊，只有佩戴在身上啊才能发挥出它啊大的医疗价值，好吧，立即佩戴上啊。
3: 是我知道，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吧，全国一共你说就那2000台，我就抢到了一台，
4: 幸运吧，
3: 这还是人家俄罗斯宇航员飞太空戴的，你说我能不好好的保护着吗？所以吧，谁都别想碰。后来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我戴个脖子上，你猜怎么着？我刚刚戴上，你说没到半小时，我就感觉脑袋这么轻松呢。以前就像是浆糊似的，这脑瓜银子里啊，浆糊糊的。我总和人说，我这脑袋里就像是那个孙悟空驾着那个筋斗云转创乱窜似的，七上八下没个安稳。但是戴上呢，也就半个小时，这脑子吧，就像拨开层层迷雾，忽然就透亮了。
4: 对对对，
3: 哎呀，
4: 有能量，
3: 浑身发闷的感觉就全都消失了。
4: 对，通了。
3: 完我就跟老头子说，我说这脑袋是最舒坦劲，就跟那个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别提多敞的通透舒服的。我说这见效也太快了。
4: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它释放的是650纳米激光啊，眨眼之间啊，即可直接。

0: 穿透皮肤进入血液，一分钟啊就进入啊全身的血液，改善全身的微循环，三分钟啊就进入了细胞，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恢复了细胞的所有功能。所以说见效能不快吗？啊，很快呀、啊，是吧？
1: 你说难怪呀，我就赶快吧，把那个长效救心丸也用上了。
0: 对了、嗯、
1: 这不刚吃两天吗、
0: 嗯、
1: 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发闷了。
0: 嗯，好。
1: 而且昨天晚上我睡得也很好。
0: 对。
1: 我不是有二级心衰吗？以前晚上睡觉吧、
0: 嗯、
1: 就是总爱把枕头垫高一点，枕头太平我就会喘。
0: 嗯，
1: 感觉胸闷。你说昨天白天我把枕头这不给洗了吗、
0: 嗯、
1: 晚上睡觉我忘就垫高枕头了，这吃了长效救心丸和带着这个650的会心仪，我一觉就睡了7个小时。
0: 嗯，非常好了这种啊。
1: 早上醒来给我高兴的，虽说我是心衰，但我有信心一定能好起来、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刚用这两天，我不光睡得好，心脏也得劲儿了。
0: 嗯，肯定。
1: 我老头不有失眠吗？他晚上也睡不了几个点儿，他血压还高。看我一晚上睡得这么好，给他羡慕完了。
0: 嗯。
1: 早上他也想带回我的护心仪，我说啥也没让他带。
0: 啊。
1: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这现在有活动也不算贵。
0: 啊，当然可以了啊！我和大家说过，
1: 嗯、
0: 长效救心丸用药一小时啊，就能帮助你改善呀30%的心肌供氧啊供血。
1: 嗯。
0: 所以一次用药救心7天呀、啊，帮你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咱说心脏一旦好了，心神安定，自然就能睡好觉啊。再加上650护心仪，释放纳米激光能量，也能护心啊，让心脏持续的跳动，还能降血脂、温血啊。所以说你老伴儿用啊，完全是可以的。但想给老伴儿啊再买上一个，你可得抓紧报名啊。因为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就送出了1000多台呀、
1: 啊、
0: 截止到今天早晨，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就剩下961台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指定没了啊，你可得做好准备。
1: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上一份去。
0: 嗯，对了，在用药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咱先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啊，你好啊，高老师。
0: 好，你好，你好，好，请讲。
3: 哎，是这样的，我听说现在是免费给送这个650护心仪呀。
0: 啊，对呀、啊。
3: 哎，我呢有这个心梗，还曾做过支架的。
0: 啊，
3: 我能佩戴这个650护心仪的不？
0: 啊，当然可以了啊。650护心仪啊、
3: 哦，
0: 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的。啊，它能释放出啊650纳米激光能量。被誉为啊细胞纯净的能量，不刺激啊，不损伤组织，是人体生命之光、健康之光啊。所以说、
3: 哦、
0: 做过支架的患者啊，完全可以佩戴啊。
3: 哦，哎，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干脆我要2台吧，我跟老伴、
0: 啊、
3: 我俩一人一台，这样挺好。
0: 啊、可以可以，嗯。
3: 因为这个长效救心丸呢，之前呢我已经吃了3副药了。
0: 哦。
3: 你看我到现在停药都停了3个多月了。这时间我一直我没犯病呢。
0: 嗯，
3: 哎呀，这药啊，这效果可好了，这个。
0: 嗯，是吧？嗯。
3: 哎，我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就有一天呢，我出去跟我们那个老年团的一帮姐妹啊，就去爬山去。
0: 啊、
3: 哦。然后我回到家呢，就在沙发上就躺着，哎呀，当时啊，人就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3: 老伴他喊了我好几声，我呀，我也没动弹。
0: 嗯。

0: 呢以为我太累着了，哎呀不爱说话呢。结果呢就我闺女啊一回来，哎一看看我这个捂这个胸口啊，
1: 哎呦
0: 她觉得不对劲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打那个120赶紧把我拉医院去了。
1: 嗯，
0: 当时我幸亏啊我去的及时啊，
1: 嗯，
0: 然后第一时间就给做了支架了。
1: 嗯，
0: 哎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呢当时就没了呀。
1: 嗯，很可能啊，嗯，还重
0: 了。是啊，可是吧就是我做完支架了之后这心脏啊都还是不得劲儿啊，心绞痛总它又发作，哎呀一上来那劲儿啊，我这个胸口这儿啊就好像有个人呢拿个铁钳子狠狠地揪住这种感觉。
1: 嗯，
0: 哎呀我是又闷疼啊又难受，而且这感觉吧它有时候它顺着我左肩一直到后背，
1: 哦，
0: 就一路吧就这么窜着的就发酸呐，啊
1: 嗯，
0: 发僵啊，
1: 嗯，
0: 哎呀这胸口啊给我堵得跟塞满了那棉花团子似的。
1: 嗯，
0: 我的气儿啊根本都顺畅不过来，那嗓子眼呢一阵一阵的发堵。你说这要是赶上有点什么事儿啊着急也没用啊。
1: 是啊，
0: 我那时候我还跟老伴我跟他说呢，我说要是哪天呢咱不小心说屋子里头要着火了，
1: 哦，
0: 我想跑我都跑不出去。
1: 嗯，
0: 因为我要快走个3-2步呢就直犯心绞痛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支架做的跟没做有啥区别呀。
1: 嗯，做支架当时是为了保你的命啊，否则还可能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啊毒死啊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来可能就没了。
0: 哦哦，
1: 对，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明白了
1: 啊。
0: 哎老头子你把那个猫啊你把它哎呦让它赶到一边去。
1: 嗯，
0: 别让它呼呼了。
1: 好，听到猫声了，你家里还养猫呢，你不害怕呀？
0: 是是是，养了个猫
1: 啊。
0: 这叫以前呐，啊，这谁敢给我养猫啊？哎呀，我心里头闹腾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身体好了嘛，
1: 嗯？
0: 哎呀，也不怕这点动静了。
1: 哎，
0: 我大孙子呢，他呢也没在跟前住着，
1: 嗯。
0: 哎呀，就他爸他妈呀接到市里去住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呀长期也看不着孩子，这不孤单嘛。
1: 嗯，好好，
0: 这不那隔壁邻居呀生了猫仔了，我给讨了一只来。
1: 嗯，好好，
0: 现在呀我家这猫仔呀现在都已经长成大猫了。
1: 哦，
0: 陪了我呀都陪了好几个月了，这不猫啊它就一阵一阵叫唤着。
1: 嗯，
0: 我还觉得屋里有点动静还可好，哎呀整得太安静了，
1: 嗯，
0: 还不习惯了都。
1: 嗯，
0: 哎呀说起来吧，我是后来呢我听邻居我就听他说的，说您是这个301医院的军医呀。
1: 嗯，对。
0: 哎，
1: 嗯，
0: 治这个心脏病呢那是一治一个准，所以啊我就吃上了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嗯，
0: 你说以前呢我这心脏哎就像是那个60年70年那会儿，
1: 嗯，
0: 哎呀就那会儿啊不是大饥荒吗？
1: 对，对，
0: 吃不上饭那会儿。
1: 嗯，
0: 哎呀我这吃上能有个5-6天的吧，总算呢心里头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哎呀不像说过去像有人拿个铁钳子呀哎呀一直在这揪着我心脏不放了。
1: 对对，
0: 哎呀我这心脏啊总算能够通顺点，就这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长效救心丸，
0: 哎，
1: 厉害的地方，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啊，因为啊方剂里面它都是活药，你像沉香药油啊，
0: 哎，
1: 速通心脉啊，用药1小时以后啊，
0: 哎，
1: 那么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供氧量啊，供血量，让心绞痛
0: 啊
1: 片刻消失。
0: 是是，这确实这个挺快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直就坚持就听你的，
1: 嗯，
0: 坚持就吃完了3副药。
1: 对 对, 对，
0: 你看现在停了都3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心绞痛我一次都没发作呀。
1: 好好，太好了啊。
0: 哎，心里头啊就一直就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呢我吃完了3副药之后啊，我不瞒你啊，
1: 嗯，
0: 我呢特意啊我到医院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好，
0: 是做的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T 啊。
1: 嗯，
0: 哎呀这大夫呢他跟我说我心脏现在供血呀完全正常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度呀也都非常好。
1: 嗯，
0: 说我呀跳跳广场舞呀哎去哪旅个游啊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呀这给我乐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高老师。
1: 嗯，说。
0: 就是我呀不有个亲姐姐嘛。
1: 啊，
0: 哦。然后呢人在湖北。哎呀我们你说这隔了2个省啊。
1: 哦，
0: 6年都没见着面了。然后。

0: 上个月呀，他呀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了。
1: 哎呦，来看见了。
0: 哎、带着孩子、家一起六口人呢，在我们家一待待了一个多星期。哎呀，我呀可高兴了，我忙前忙后啊，张罗饭菜呀、
1: 哦，
0: 还带着他们呢去这个。

0: 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大家说啊，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坚持啊，吃够三副药呢？因为一副药啊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堵啊，把血管的啊血垃圾啊排出体外，让血管的血流啊变得干净通畅，让淤堵这个软斑块啊消失。
1: 嗯，
0: 这样再也不用啊担心啊心梗啊。长效救心丸两副药的治疗下来啊，可帮助我们修复啊整个心肌受损的这些细胞，让这个心跳平稳啊，有规律的跳动，这样就可以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坚持三副药治疗下来呢，可以把所有啊损伤的心肌细胞啊都给它焕活，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心脏啊永远不得衰竭这样的并发症。更重要的是，三副药吃完了啊，三香药油啊在体内形成了17年的护心效果。所以说你停药啊睡了三个月了，但是心脏仍然还健康。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别说三个月了，哪怕是未来啊十几年，你也不用担心心脏再出问题。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可以让你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啊。
1: 好好好
0: 啊，没问题的。
1: 哎呀，所以呀，你看现在吧，老伴他看我呀吃的这么好了，
0: 嗯，
1: 上个月的时候他也检查出来说有这冠心病了，
0: 哦，
1: 然后呢这还伴着有点这高血脂呀高血压这些，
0: 嗯，
1: 我寻思呀给他也用点呀，
0: 嗯，
1: 你看之前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副呀这就要2880呢，所以我们呢也就没舍得给他买，
0: 嗯，
1: 哎，但现在这不一样了呀，
0: 嗯，
1: 现在这有折扣了，
0: 对，
1: 还有这个650护心仪啊，这免费的赠送，
0: 是，
1: 所以呢这平摊下来一个月吧才就几百块钱，
0: 对，
1: 哎，我俩一商量，
0: 嗯，
1: 哎，对呀，这多划算呢，
0: 嗯，
1: 干脆我俩就一人一个护心仪，都用着多好啊，
0: 可以的，
1: 嗯，
0: 650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还能啊降压降血脂呢，所以说你老伴儿啊用啊再合适不过了。我估计啊650护心仪啊过了今天啊就不能再有了，一共就2000台，昨天一天的时间啊就送出了1000多台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啊，再完了真没有了。嗯，好吧，
1: 哎，好好好好，行，哎，高老师，我呀这就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 对， 对，
1: 哎呀，您这也净为我们操心了。
0: 嗯，
1: 您平时啊千万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嗯，那，啊，谢谢啊，
1: 哎，
0: 幸君为民啊，好好好，服务于民啊，我是301的军医啊，对我的所有治疗是高度负责的，赶快去报名吧啊，这是大事。
1: 行，
0: 多保重身体啊，再见啊，一定要抢上名额，
1: 哎，
0: 再见。
1: 行，我这就抢名额去，嗯，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4: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3: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4: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5: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

0: 有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先说一说，那就是我们本次啊长效救心丸感恩回馈零利润大型惠民活动，虽说计划要举办5天，可以保证大家啊在此期间能一直啊享受长效救心丸买2送1，再享受啊6折的特惠福利。但下手晚的朋友啊很可能抢不到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了。刚刚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和我说，说高主任啊，虽说这次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2000台啊650护心仪免费赠送，但仅仅昨天1天的时间就赠送出去了1000多台呢。截至今天早晨，全国就剩下了961台了。实不相瞒呢，我当时一听啊也很震惊，完全没想到啊大家伙对650护心仪这个宝贝啊喜欢度这么高啊。看来好东西啊老百姓都喜欢，尤其是像650护心仪还是俄罗斯宇航员带入太空，用来防止他们啊在太空中出现心脏骤停的救命宝贝。那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宝贝在手啊，就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就相当于啊自己能比别人呢多上一条命。那咱们说啊，谁不想自己啊有块这样的免死金牌呢？所以说要我说啊，按照昨天的情况来看，剩下的900多台啊到了今天晚上估计1台啊都不能剩了。那过了今天啊你再来找我说，高主任啊不赠送也行啊，我愿意花上2980块钱买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别说2980元了，哪怕你愿意花上10倍、100倍的价格，别说我高明了，就是你去找任何人多一台啊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已经全被我申请过来了，就这2000台，送出一台就少一台。从昨天开始呢，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场外的电话都像炸开了锅一样啊响个不停，大家伙啊生怕抢

不到。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要好奇了，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大家伙都在抢这个650护心仪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这是一个任何人拿到手之后都会爱不释手的宝贝，哪怕是你看上一眼使用上一次，你就会啊对它念念不忘。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呢？接下来时间啊，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个650啊护心仪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是什么来头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让大家伙都这么喜欢呢？我告诉大家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四大发明之一，更是被誉为啊21世纪健康重磅发明。这在健康行业的地位啊影响力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感受到。老话说啊，猫有九条命，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奢望不来呀。但现如今啊，有了这款650护心仪了，咱日常啊贴身佩戴，等于直接给身体啊额外配了一颗强劲的备用心脏，能让你的心脏啊不会随时的停止跳动，可以杜绝啊心脏突然骤停，实打实的给普通人呢多添一条保命的生路。那咱说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健康宝贝，哪些人应该先佩戴上呢？第一类啊，肯定是身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必须要佩戴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它护心实力很强，可以稳稳的护住心脏，让心脏不会突然骤停。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啊心衰啊、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必须让自己啊用上650护心仪。大家想想，为什么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须佩戴它呢？就是因为太空里啊失重太强，压力失衡，身体啊会处在极端凶险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心脏是很容易啊受损骤停的。而这款650护心仪呢，富含珍稀的陨石成分与650纳米芯片，它能持续的啊释放生命之光，直透胸腔，修复激活心脏起搏细胞，可以从根本上啊杜绝猝死的发生。早前俄宇航局公开的宇航员健康数据就表明了，在宇航员啊太空归来以后，对他们经历啊10年呐、啊、长期健康追踪，全员无一人心脏骤停，无一人发生啊心源性猝死。中医常言啊，心不死，人不亡，所以说佩戴啊650护心仪就相当于啊你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实打实的比别人呐、啊、多少一份保命的底气。第二类高血脂患者必须佩戴650护心仪，因为它可以360度啊无死角的剥离坏血脂。大家千万别把高血脂啊当小事啊，甚至将高血脂啊不当回事，尤其是现在啊30-40岁的中年人里面，10有8-9的都有啊血脂偏高的情况，它就是藏在身体里面的隐性杀手。血脂一旦长期的超标，不光会诱发呀冠心病、心梗啊、脑梗塞、脑中风，还会加重啊冠状动脉的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甚至啊更容易引发呀急性胰腺炎、脂肪肝、肝坏死等等。所以大家回头啊看看这些疾病，哪个是善类呀、啊、

都是些大病啊，都是一旦突发都会危及性命的大事。所以说我们不光要降血脂，更要360度的无死角的降坏脂肪坏胆固醇。但目前啊，不管是三代的降脂药还是先进的第四代降脂药，对附着在血管壁内膜层的和皮下以及脏器间的这种脂类啊，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导致很多的高血脂患者呢，哪怕是常年在吃化学药，也没能够啊完全阻断病情的发展。但650护心仪通过650激光可以做到啊，从细胞层面根源降脂，扫清全身啊所有的坏脂肪坏胆固醇的死角，不为高血脂啊留下一点隐患。第三类，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佩戴啊650护心仪，因为它不光啊可以平稳你的血压，还不会给身体啊带来任何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患者常年的吃西药降压药，又伤肝又伤肾，严重啊还会引发了肾衰竭、肝损伤，甚至诱发呀心律失常、脑梗。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啊越吃越伤身体，越伤身体呢越离不开西药了，最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而650护心仪的神奇之处啊，在于它释放的650纳米激光能直接的穿透皮肤啊进入血液，快速的降低血粘稠度，减少血管啊外周的阻力。当血管压力啊这么一减，血压数值啊就能直接稳稳的下降，降压效果呀立竿见影。而且650纳米激光啊能激活体内一氧化氮的合成酶，持续释放一氧化氮，它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能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彻底的放松，血管呢变得柔软，管腔变得宽阔，血压呢从此啊平稳不反弹。所以说啊，它比啊降压药安全百倍，效果还是远超降压药。刚刚被点到名字的朋友啊，听我一句劝，想要手握心脏免死金牌，想要彻底啊降血脂，想要平稳降压不伤身体的，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这次的机会，争取佩戴上650护心仪。截止到今天早上啊，护心仪啊就剩下了961台了，估计啊一半天就会被大家抢光了。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今天，再想要啊可能一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名额。包括长效救心丸也是，要不是赶上了建厂56年，也不会有这次零利润大型的啊馈赠活动。错过了这一次啊，不光不会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更不会有买二送一以及打六折零利润福利了。刚刚听节目啊还没有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可能啊很关心用上长效救心丸能给身体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长效救心丸是三香药油入药，沉香药油啊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啊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啊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方成活药长效救心丸。所以当我们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一定会给你呀带来三大保障。第一，保障用药一小时就能帮你呀改善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第二，保障用药7天可100%啊修复创

三刀心肌的细胞损伤，让行军时长啊不药而愈。第三，保障用药120天可焕活修复新生，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永不衰竭。那除此之外呢，长效救心丸使用后啊，仅仅七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全都能恢复正常。就比如说啊，吃饭这个大问题也就两天左右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呢就能让你啊有一个好胃口啊，看啥都有食欲，吃啥都感觉得很香。因为心脏一旦好了以后啊，首先改善的就是脾胃的变化。在中医当中讲啊，心属火，脾胃属土，五行之中啊，火又生土，所以说心阳之气啊能养护脾胃的健康。但是当心脏出了问题啊，自身都难保的时候，又怎么能顾得上脾胃的健康？所以说心脏不好了以后，不光心脏难受啊，还会带来脾胃失调，吃不好喝不好，营养自然啊转化跟不上，人自然就会变得特别的虚。很多人总说啊自己这虚那虚的，我告诉大家，根源呀都是心脏先亏虚带来的。我刚刚也说了吧，长效救心丸用药一个小时啊，就可以帮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啊。那咱说心脏供氧好了，心脏的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脾胃自然也就跟着好起来了，吃饭自然也就没有一点问题了啊。再有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不仅胃口大开，吃得好，排得也很通畅。咱们人呢终究不是皮球啊，只进不出啊，身体早晚得憋出毛病来。老话讲得好啊，天地通则活得轻松，要想昌生，腹内昌空，若要不死，昌中无食。所以说体内啊淤毒排不干净，啥病啊永远也治不好。但用了长效救心丸，心脏机能啊变强大了，心脏供血泵血也会动力十足，这样就能啊给肝肾肠道啊以及五脏六腑补足充足的气血能量，让脏腑啊运转的顺畅，代谢垃圾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而且5到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睡个好觉啊。我和大家讲啊啊，这人要是能睡个好觉，心脏的状态呀必然会越来越好。因为睡觉啊那可是复命啊，是人体好的修复方式。可人要是心脏不好了，没有一个人能睡好觉的。因为啊心主神明啊，心气亏虚了就没办法安身养心了，就会引发心肾不交，失眠自然会找上门来。所以很多失眠的病人啊，吃再多的安眠药也不管事，根源在哪呢？你的心脏不好啊。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相当于啊7天的时间就能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当你心脏好了，心气足了，自然你就安神睡好觉了。所以说大家看呐啊，长效救心丸啊仅仅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重要不重要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小事，对于咱心脏健康来讲那可是天大的大事。不管是哪一个不正常啊，都算不得真正的健康。所以说如果说你心脏不好了，得了冠心病了，吃喝拉撒睡啊都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啊让自己用上长效救心丸。现在不光是可以享受啊买二送一，再享受6折的福利，同时还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合着一个月啊才花700块钱了。而且这个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让你心脏啊不停止跳动，辅助长效救心丸治心。

0: 救心护心，还能360度无死角的降坏值，平稳降压，不伤身体。那除了这些啊，它还有两个妙用，像想要变年轻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带上它呀，因为它释放的光波能量可以消退啊老年斑、皱纹，还有家里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啊护心仪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孩子啊最少能长上个2厘米。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啊就剩下了961台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赶快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好，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高老师太激动了啊！哎、我昨天我都因为知道跟你通话，你说我都是没睡好觉。
0: 哎呦，
4: 我那啥，高老师，我呀想订2台这个650的护心仪。
0: 哦。
4: 一台我要，完了带给我们老伴订一台。
0: 哦，两个对。
4: 然后你一定啊，一定给我们留着啊。
0: 哎呀，这个抱歉了，不是不帮你啊预留啊，650护心仪啊一共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剩下9

0: 500多台了，但这回啊还剩下几台啊我也不敢说啊，所以我这里啊没办法给你留，只能啊靠大家伙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好吧？
1: 我昨天我都听见这事儿了，我都一直打电话，你就干着急，你都打不进去，你说这给我急的呀。
0: 嗯，别着急啊，虽说这次啊活动仅有5天，但650护心仪啊就仅仅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大家伙都抢，所以电话不好打呀。啊，那打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啊，别撂电话，反复的拨号，这样打进去的概率啊就高一些，好吧？
1: 啊，中，
0: 坚持啊！
1: 一会儿我再让他们打着试试。
0: 对。
1: 你看高老师，你看我都觉着你这人真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啊。
0: 嗯。
1: 你看我有一回我听你讲，你说这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馅一筐。
0: 对呀、啊，一定要吃好药。
1: 对，当时我都觉着，我说这大夫说的太对了啊。我琢磨着你这说的都是我都觉着，
0: 哎，
1: 因为啥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年头长，20来年
0: 了、哎，够长的了。
1: 哎呀，我这些年我跟你说，我吃那个药都数不过来。但是咋着也不中，也没治好、
0: 啊。
1: 后来所以说，我都决定试试这个长效的救心丸。我这一试啊、这回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0: 你看，对吧？
1: 那都真是中买彩票中奖了一样啊！你说我之前我那胸闷都到啥程度啊？都好像有人拿着根绳子勒住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赶上3伏天他这更难受。哎呀，这个心脏都憋屈的。哎，都总觉这一口气上不来，都过去了，都这样。都咱们过去都跟啥似的，过去咱们农村腌酸菜不是？
0: 对。
1: 酸菜缸上有大石头。
0: 啊，压着。
1: 好像是胸口有这么个大石头，这压着似的。
0: 嗯。
1: 都不光压着我这心脏难受啊、你说我过去我多高，我都年轻的时候1米6我那大个儿、现在我1米6都不到，都给我、都缩不成这样了。你说这啥人能经得住天天的这么折磨呀，你说呀。
0: 啊，这些年啊你被心脏病折磨的可不容易啊。
1: 那可不是啊的，要为啥说您救了我的命呢？都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左右吧。
0: 那个
1: 我想我都觉着，都好像是这个换了个人似的啊，都觉着这个呼吸喘气啥的都顺畅了，都胸前那个大石头也给挪走了。我跟我们老伴儿都说，我说这都有20年了，都觉着别人刚豁出个人样来，都是原来都觉着都豁着都那啥憋屈的慌。我说这药丸这见效这么快呀，我说之前吃那么多药都跟那不一样。
0: 对，
1: 你说能不感谢您吗？
0: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啊，是长效救心丸，它之所以见效这么快，比你以前啊吃的那些所有的死药都好，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你之前吃的药啊，都是些人造的死药，见效自然就不同啊。再一个，别说你了，长效救心丸呀、也是我从医40年来当中啊，唯一一个啊，人人用了以后啊，都会见效，人人用了。都能说好病的一个逃的方剂啊，是心脏病患者需要的特效药，所以说我有底气敢说，凡是我说能行的能治的长效救心丸呀、就能做到一治一个准。
1: 对，这个药真是太神了啊。
0: 好吧，
1: 这后头还给我更大的惊喜呢。你看这些年我这心脏被折磨的、我都胆子特别小，都有点东西我禁不住。
0: 对，
1: 你都说到啥程度啊、我们家就是住3层啊，有的时候1楼不是有个单元门，只要谁出来进去，咣当一响一关门、哎呀都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
0: 对，
1: 然后这心都开始突突的都发慌啊。
0: 对，
1: 胸口都觉着发紧发闷、然后这心都好像一下到嗓子眼这儿了。
0: 是啊，
1: 后背也发沉。都这样。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我觉着好多了啊，吃完一副药了，我这种情况我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昨天晚上，我们老头在那个厨房做饭，他不小心把那个不锈钢那个盆儿甩地下了，
0: 咣
1: 当一声。哎，我没害怕。现在我还有个啥感觉啊？都是心脏跳的比以前平稳了，都是有劲儿了，身体不像之前那么总发虚，都是病恹恹的那种，浑身没劲，没那种情况了。要我咋说呢，想趁着现在有活动再买点儿。而且吧，现在这不还有护心仪吗？
0: 对。

0: 对，那都更不怕说以后犯些心脏病了。
1: 对对，
0: 我听你说这个650这呼吸机是俄罗斯宇航员带的，
1: 对啊，
0: 就相当于心脏的免死金牌。
1: 嗯，
0: 所以说我跟我们老伴儿，我说我咱俩必须得印一个。
1: 嗯，
0: 他虽然身体吧比我强，还行，但是提前预防这不是更好吗？是吧？你不能我一个人活得长，活得好是吧？得我们俩一块儿是吧？那才好。
1: 对对对对，啊，这就对了啊！老了老了，老伴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了护心仪的帮持啊，你相当于两个硬核的武器在手了，以后心脏病啊再无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这样才能稳妥啊啊拿到手，好吧？赶紧报名吧，
0: 何老师，那我们打电话去了啊。
1: 嗯，
0: 那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啊。
0: 再见。
1: 嗯，再见，再见，再见。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 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
3: 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啊，不容易啊。
3: 我刚刚嘛已经打完你们那个场外电话了，抢定到一台护心仪了。
1: 哎呦，恭喜恭喜啊。今天护心仪啊剩下数量真不多了，能抢到啊都是最幸运的啊。好，
3: 是啊，我就早上打你们那个400电话一直打进去，
1: 嗯，
3: 这给我急的，
1: 哎，
3: 就怕那个轮不到我，这回抢到了心里踏实了
1: 啊，踏实了。嗯，
3: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说我买两副最划算，
1: 对，
3: 里外里省了那个8000多块钱呢。
1: 那当然了啊，这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你一副药，在这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6折的优惠，相当于给你节省了5184元，而且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还免费送你一台，这加在一起啊，咱说这就是8000多块钱了，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下来了。
3: 就是
1: 啊，所以说奉劝大家啊，想用长效救心丸的现在入手啊最最划算了啊。
3: 是啊，
1: 嗯，
3: 其实吧我早就想用咱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啊，
3: 但和您说实话，
1: 嗯，
3: 原价2000多，
1: 嗯，
3: 我真是一直也没舍得
1: 啊，没舍得，
3: 但现在说打折还有赠品，
1: 嗯，
3: 算下来一个月才700块钱，
1: 对对对，
3: 也不犹豫了，必须得赶快用上。
1: 嗯，赶上好时候了啊，要不是赶上啊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根本不会有这次啊零利润大型的馈赠活动，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啊，能参加上都是非常明智的和最幸运的啊，祝贺你了啊。嗯，
3: 是啊，你说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钱
1: 啊，
3: 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反复长效救心丸到底够不够。
1: 嗯，
3: 有早搏，
1: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已经好多年了
1: 啊，
3: 平时吧在家干点轻活才能费劲，
1: 对，
3: 都不怕您笑话，就上楼拎桶豆油吧才能不行。
1: 哎呦，
3: 哪有说这心脏动不动跳的就不正常的，
1: 嗯，还行，
3: 忽快忽慢的，
1: 嗯，
3: 别提多遭罪了。
1: 是啊，
3: 稍不注意吧这心脏立马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啊。
1: 哦，
3: 然后胸，
1: 咱就说一个国家的皇帝啊都不行了，那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啊，当心脏频繁发出啊早搏，不光会引发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衰，还会引发呀脑栓塞呀、中风，轻则落下后遗症，肢体啊僵硬、语言功能受损，那严重了直接偏瘫卧床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所以当我们检查出啊早搏以后啊，要赶紧解决。
3: 是啊，你说我一个老战友当初早搏吧就没当回事儿，
1: 嗯，
3: 后来有一天吧早上晨练的时候，
1: 嗯，
3: 直接在公园就是猝死了，根本都没来得及送医院。
1: 对，
3: 所以吧我想想问问我的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不？
1: 当然可以了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种频发的发生早搏呀，啊，还带着胸闷呀、喘气费劲， 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完全

0: 却可以的。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听一下，要想早搏的问题啊彻底从根上解决，我们不能单一的稳心力，一定要做好啊通与堵，稳心力啊强心剂啊同步进行。只单一的稳心率啊治标不通血管啊，不强心肌啊修复心肌细胞，血管还会堵的，心脏还会衰，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还会再反复的犯病。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从根源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纠正了心律失常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啊供电，还可以啊给啊传导通路啊修复好，也就是把电路修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让心脏正常跳动，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淤堵，紫檀药油呢强心肌，三香合一啊让你的心脏啊不堵塞不失常不衰竭，这才是彻底啊根治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0: 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内服长效救心丸用上三副药足够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三副药吃完了，三香药油啊在血管内就形成了保护膜，相当于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这些坏胆固醇呐、坏脂质啊永远不会在血管内啊停留，血管呢啊就越来越干净，就可以实现啊长效护心长达17年。所以说三副药足够了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外用650护心仪的加持，共同包你啊心脏不猝死，相当于啊受我心脏免死金牌，这样以后的话再也没有啊心脏病这个烦恼了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啊，
1: 等这长效救心丸和这护心仪到了，我立马就用上。
0: 嗯，
1: 到时候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健康长寿。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961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

0: 上年色金牌。
1: 六五零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0: 每天佩戴六五零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六五零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0: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六五零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4: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啊，我今天嘛打进来有点激动了、说话可能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您多担待点儿。但是嘛，咋的，我有个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您呢。
4: 哦，这是发生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
3: 我估计吧，我是第一个收到六五零护心仪的、也是您的患者当中第一个使用上的。
4: 哎呀，太好了，这是好事。
3: 这真是个好宝贝呀、就说拿钱换我现在都不干。这不昨天下午嘛、快递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我的件儿、当时吧我没太当回事，到家打开一看，满球这给我兴奋的。
4: 哎呦，
3: 原来是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到了。我小心翼翼的给包装打开、真是像看宝贝似的。握在手心上，哎呀，左看右看，就是舍不得戴。老伴儿叫唤我呢，说你买了你还不赶紧戴上，咋的，你搁手攥还想动起来呀。
4: 能理解你现在啊这个高兴的心情，但确实啊像你老伴说的一样，这是用来治病防病的啊，只有佩戴在身上啊才能发挥出它啊大的医疗价值，好吧，立即佩戴上啊。
3: 是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吧，全国一共你说就那2000台，我就抢到了一台，
4: 幸运
3: 吧。这还是人家俄罗斯宇航员飞太空带的，你说我能不好好的保护着吗？所以吧，谁都别想碰。后来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我戴个脖子上、你猜怎么着、我刚刚戴上，你说没到半小时我就感觉脑袋这么轻松呢，以前就像是浆糊似的，这脑瓜银子里啊浆糊糊的
4: 啊。
3: 我总和人说我这脑子里就像是那个孙悟空驾着那个筋斗云转创乱窜似的，七上八下没个安稳。但是戴上呢也就半个小时，这脑子吧就像拨开层层迷雾，忽然就透亮了。
4: 对对对，
3: 哎呀，
4: 有能量，
3: 浑身发闷的感觉就全都消失了。
4: 对，痛了。
3: 完我就跟老头子说，我说这脑袋是这舒坦劲儿，就跟那个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别提多敞的通透舒服的、我说这见效也太快了。
4: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它释放的是六五零纳米激光啊，眨眼之间啊即可直接穿透皮肤进入血液，1分钟啊、就进入啊全身的血液，改善全身的微循环，3分钟啊就进入了细胞，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恢复了细胞的所有功能，所以说见效能不快吗？啊，很快呀、是吧？
3: 你说难怪呀，我就赶快吧，把那个长效救心丸也用上了。
4: 对了，
3: 这不刚吃2天吗？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发闷了。
4: 好。
3: 而且昨天晚上我睡得也很好。
4: 对。
3: 我不是有二级心衰吗？以前晚上睡觉吧，就是总爱把枕头垫高一点，枕头太平我就会喘。感觉胸闷。你说昨天白天我把枕头这不给洗了吗？晚上睡觉我忘就垫高枕头了。这吃了长效救心丸和带着这个六五零的护心仪，我一觉就睡了7个小时。
4: 非常好了，这就啊。
3: 早上醒来给我高兴的，虽说我是心衰，但我有信心一定能好起来。因为这2天刚用这2天，我不光睡得好，心脏也得劲儿了。
4: 肯定。
3: 完，我老头不有失眠吗？他晚上也睡不了几个点儿，他血压还高。看我一晚上睡得这么好，给他羡慕完了。
4: 嗯。
3: 早上他也想带回我的护心仪，我说啥也没让他带。
4: 啊。
3: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这现在有活动也不算贵。
4: 啊，当然可以了啊！我和大家说过，嗯、长效菌仙丸用药一小时啊，就能帮助你改善呀、啊。30%的心肌供氧啊，供血，
3: 嗯，
4: 所以一次用药救心7天呀、啊，帮你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咱说心脏一旦好了，心神安定，自然就能睡好觉啊。再加上650护心仪，释放纳米激光能量，也能护心啊，让心脏持续的跳动，还能降血脂、温血压、啊。所以说你老伴儿用啊，完全是可以的。但想给老伴儿啊再买上一个。你可得抓紧报名啊，因为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就送出了1000多台呀、
3: 啊。
4: 截止到今天早晨，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就剩下961台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指定没了啊！你可得做好准备、啊。
3: 哎，好，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了一份去。
4: 嗯，对了，在用药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咱先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5: 高老师啊，你好啊，高老师。好、
4: 啊，你好，你好，好、啊，请讲。
5: 哎，是这样的、
4: 嗯，
5: 我听说现在是免费给送这个650护心仪呀、
4: 啊。啊，对呀、啊。
5: 哎，我呢、嗯、有这个心梗，还曾做过支架的。
4: 啊。
5: 我能佩戴这个650护心仪的不？
4: 啊，当然可以了啊。650护心仪啊、
5: 哦，
4: 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的。啊，它能释放出啊650纳米激光能量，被誉为啊细胞纯净的能量，不刺激啊，不损伤组织，是人体生命之光、健康之光啊。所以说，做过支架的患者啊，完全可以佩戴啊。
5: 哦，哎，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干脆我要2台吧，我跟老伴、
4: 啊、
5: 我俩1人1台，这样挺好。
4: 可以，可以。嗯。
5: 因为这个长效救心丸呢。之前呢我已经吃了3副药了。
4: 哦，
5: 你看我到现在停药都停了3个多月了，这时间我一直我没犯病呢。
4: 嗯，
5: 哎呀，这药啊这效果可好了，这个
4: 嗯是吧。嗯，
5: 哎，我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就有一天呢我出去跟我们那个老年团的一帮姐妹啊就去爬山去。
4: 哦，
5: 然后我回到家呢就在沙发上就躺着，哎呀，当时啊人就有点不太舒服。
4: 嗯，
5: 老伴他喊了我好几声，我呀我也没动弹，他呢以为我太累着了，哎呀不爱说话呢。结果呢就我闺女啊一回来，哎一看看我这个捂这个胸口啊，
4: 哎呦，
5: 他觉得不对劲了。
4: 嗯，
5: 然后呢就打那个120赶紧把我拉医院去了。
4: 嗯，
5: 当时我幸亏啊我去的及时啊。
4: 嗯，
5: 然后第一时间就给做了支架了。
4: 嗯，
5: 哎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呢、啊、当时就没了呀。
4: 嗯，很可能啊。嗯，很重要。
5: 是啊，可是吧，就是我做完支架了之后，这心脏啊都还是不得劲儿啊，心绞痛总它又发作。哎呀，一上来那劲儿啊，我这个胸口这儿啊就好像有个人呢、啊、拿个铁钳子狠狠地揪住，这种感觉。
4: 嗯，
5: 哎呀，我是又闷疼啊又难受，而且这感觉吧，它有时候它顺着我左肩一直到后背，就一路吧，就这么窜着的，就发酸呐、啊
4: 嗯，
5: 发僵啊、
4: 嗯，
5: 哎呀，这胸口啊，给我堵得跟塞满了那棉花团子似的。
4: 嗯，
5: 我这气儿啊，根本都顺畅不过来，那嗓子眼呢，一阵一阵的发堵。 你说这要是赶上有点什么事儿啊，

0: 着急也没用啊。
1: 是啊，
0: 我那时候我还跟老伴，我跟他说呢，我说要是哪天呢咱不小心说屋子里头要着火了、
1: 啊、
0: 我想跑我都跑不出去。
1: 嗯，
0: 因为我要快走个三两步呢就直犯心绞痛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支架做的跟没做有啥区别呀？
1: 嗯，做支架当时是为了保你的命啊，否则还可能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啊毒死啊，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来可能就没了。
0: 哦哦，
1: 对，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就明白了
1: 啊。
0: 哎，老头子，你把那个猫啊，你把它，哎呦，让它赶到一边去。
1: 嗯，
0: 别让它呼呼了。
1: 嗯，好，听到猫声了，你家里还养猫呢，你不害怕呀？
0: 是是是，养了个猫
1: 啊。
0: 这叫以前呐、啊，这谁敢给我养猫啊？哎呀，我心里头闹腾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身体好了嘛、
1: 嗯？
0: 哎呀，也不怕这点动静了。
1: 哎，
0: 我大孙子呢，他呢也没在跟前住着、
1: 嗯。
0: 哎呀，就他爸他妈呀接到市里去住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呀长期也看不着孩子，这不孤单嘛？
1: 嗯、好，
0: 这不那隔壁邻居呀生了猫崽了，我给讨了一只来。
1: 嗯、好，
0: 现在呀我家这猫崽呀现在都已经长成大猫了。陪了我呀都陪了好几个月了，这不猫啊它就一阵一阵叫唤着，我还觉得屋里有点动静还可好、
1: 嗯、
0: 哎呀整得太安静了还不习惯了都、
1: 嗯、
0: 哎呀说起来吧，我是后来呢我听邻居，我就听他说的，说您是这个301医院的军医呀、
1: 啊、嗯，对，
0: 哎
1: 嗯，
0: 治这个心脏病呢那是一治一个准，所以啊我就吃上了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嗯，
0: 你说以前呢我的心脏哎就像是那个60年70年那会儿，
1: 嗯，
0: 哎呀就那会儿啊不是大饥荒吗？
1: 对对对，
0: 吃不上饭那会儿。
1: 嗯，
0: 哎呀我这吃上能有个5-6天的吧，总算呢心里头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哎呀不像说过去像有人拿个铁钳子呀哎呀一直在这揪着我心脏不放了。
1: 对对，
0: 哎呀我这心脏啊总算能够通顺点，就这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长效救心丸、
0: 哎、
1: 厉害的地方，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啊，因为啊方剂里面它都是活药，你像沉香药油啊、
0: 哎、
1: 速通心脉啊，用药一小时以后啊、
0: 哎、
1: 那么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供氧量啊供血量，让心绞痛
0: 啊
1: 片刻消失。
0: 是是，这确实这个挺快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直就坚持就听你的、
1: 嗯、
0: 坚持就吃完了3副药。
1: 对 对, 对，
0: 你看现在停了都3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心绞痛我一次都没发作呀。
1: 好好，太好了、啊
0: 哎、心里头啊就一直就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呢我吃完了3副药之后啊，我不瞒你啊，
1: 嗯，
0: 我呢特意啊我到医院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好，
0: 是做的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T 呀、啊。
1: 嗯，
0: 哎呀，这大夫呢，他跟我说，我心脏现在供血呀完全正常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度呀、
1: 啊、
0: 也都非常好。
1: 嗯，
0: 说我呀跳跳广场舞呀，哎去哪旅个游啊，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呀，这给我乐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高老师？
1: 嗯，说。
0: 就是我呀，不有个亲姐姐嘛。
1: 啊。
0: 然后呢，人在湖北。哎呀，我们你说这隔了2个省啊。
1: 哦，
0: 6年都没见着面了。然后上个月呀，他呀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了。
1: 哎呦，来看你了。
0: 哎、带着孩子、啊、家一起6口人呢，在我们家一待了1个多星期。哎呀，我呀可高兴了。我忙前忙后啊，张罗饭菜呀、
1: 哦，
0: 还带着他们呢，去这个周边呢去溜达溜达。
1: 哎呦，
0: 你看就这样折腾，我心脏啊也没犯毛病。
1: 嗯，
0: 哎呀，你说这都是停药这么久了，这要真搁以前呢，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1: 是啊，
0: 你说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赶上啊这次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力度呢。
1: 嗯，
0: 我呢打算我要再买点，我得备着呀。
1: 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大家说啊，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坚持啊，吃够3副药呢，因为1副药啊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堵啊，把血管的啊血垃圾啊排出体外，让血管的血流啊变得干净通畅，让淤堵这个软斑块啊消失，这样再也不用啊。

0: 整个心肌受损的这些细胞，让这个心跳平稳啊，有规律的跳动，这样就可以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坚持三副药治疗下来呢，可以把所有啊损伤的心肌细胞啊都给它焕活，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心脏啊永远不得衰竭这样的并发症。更重要的是，三副药吃完了啊，三香药油啊在体内形成了17年的护心效果。所以说你停药啊睡了三个月了，但是心脏仍然还健康。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别说三个月了，哪怕是未来啊十几年，你也不用担心心脏再出问题。坚持吃完三副长效菌源丸，可以让你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啊。
1: 好
0: 啊，没问题的。
1: 哎呀，所以呀，你看现在吧，老伴他看我呀吃的这么好了，上个月的时候他也检查出来说有这冠心病了，然后呢这还伴着有点这高血脂呀高血压这些，我寻思呀给他也用点呀，你看之前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副呀这就要2880呢，所以我们呢也就没舍得给他买，哎，但现在这不一样了呀，现在这有折扣了，
0: 对，
1: 还有这个650护心仪啊，这免费的赠送，
0: 是，
1: 所以呢这平摊下来一个月吧才就几百块钱，
0: 对，
1: 哎，我俩一商量，哎，对呀，这多划算呢，干脆我俩就一人一个护心仪都用着多好啊，
0: 可以的，650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还能啊降压降血脂呢，所以说你老伴儿啊用啊再合适不过了。我估计啊650护心仪啊过了今天啊就不能再有了，一共就2000台，昨天一天的时间啊就送出了1000多台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啊，再晚了真没有了。好
1: 好
0: 好，好吧，
1: 哎，好行，高老师，我呀这就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
1: 哎呀，您这也净为我们操心了，您平时啊千万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0: 那谢谢啊，哎，幸君为民啊，服务于民啊，我是301的军医啊，对我的所有治疗是高度负责的，赶快去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儿。
1: 行，
0: 多保重身体啊，再见啊，一定要抢上名额，
1: 哎，
0: 再见。
1: 行，我这就抢名额去，再见啊，
0: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2: 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不知道。
1: 吹呀、
2: 啊，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

0: 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0: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0: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好，我问问你，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告诉你
1: 啊，
0: 记住了，
1: 说
0: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0: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一人来高啊？
0: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0: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
0: 不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0: 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意思对了，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对，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在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那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啊？不就叫你的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不方便。不会
0: 啊，
1: 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县长，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
1: 嗯，
0: 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啊，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啊，是秃子。
1: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我再猜的。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0: 啊，
1: 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呐
0: 啊，
1: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这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
1: 嗯，
0: 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下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嗯，三样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你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着。
0: 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
0: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儿。
1: 哎。对，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
0: 嗯、
1: 我问问你，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哦，
0: 这是传说的。
1: 嗯，
0: 三月初三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四月初三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呀、啊，
1: 四月初三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春晚小品《啼笑皆非》聚焦了消费者和服务者的相处问题。消费者呢，要用正常手段来维护权益，而不是无理取闹。同时呢，这服务者呢，也要专注本职工作，凭劳动赢得尊重。这小品中一幕又一幕精彩的表演，用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一个严肃的主题，真正做到在创新中兼具幽默艺术的高雅性和深刻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等表演的小品《啼笑皆非》。
1: 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2: 哎，来了！
1: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2: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1: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2: 太好了。
1: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2: 啊，你说。
1: 哎，是。
2: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啊、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两百就两百。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2: 我天，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2: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2: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2: 来
0: 到了，
2: 我走了啊。
0: 哎，好。哟。
3: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2: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3: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2: 是啊。啊，
3: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2: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2: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2: 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3: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2: 我。算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2: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2: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3: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2: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2: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2: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
2: 哎，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了。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3: 大姐。

0: 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
2: 哎呀，您进来。
0: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啊？
0: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0: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
1: 啊，
0: 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对对，大姐大姐
1: 啊，
0: 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0: 嗯，
1: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把是吧？
0: 是啊。
1: 那这样
0: 呀，
1: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0: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
0: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3: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误会误会误会。这样，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3: 谁？
0: 您爱人。
3: 我媳妇歪瑞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3: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0: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3: 啊，
0: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3: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3: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哎，那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1: 这。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3: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3: 大妹子，
1: 我今天
3: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
1: 啊。
3: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3: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
3: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3: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3: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3: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3: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埋怨我了。
0: 哎，不对呀。
1: 哎，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0: 耶
2: 耶！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0: 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真是，
1: 你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0: 啊，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说是这样啊。
2: 来，帮我抬下这个缸来。
1: 我来。
2: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老妹儿，你听我近呢。
1: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0: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卖布头》。这个作品呢，反映了旧社会的商业市场以及个体小商贩在介绍商品的时候自卖自夸，高声叫卖，以招揽顾客的情景。整个作品呢，变化多姿，韵律和谐，层次分明。下面呢，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作的这一段《卖布头》。
1: 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2: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呀？
1: 好骗人呢。
2: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2: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2: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2: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2: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2: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2: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
2: 啊。啊，
1: 您有胃病吗？
2: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2: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2: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2: 哦，
1: 盾牌120号。
2: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商标
2: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2: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2: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呀，
2: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2: 热，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2: 嗯，
1: 有胃病吗？
2: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2: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2: 香啊。
1: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2: 嗯，
1: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武林。
2: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2: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2: 嚯，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2: 哎呀，
1: 就用。魏武林
2: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
2: 哦，
1: 秘方精致。
2: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2: 嗯，
1: 上桥往东。
2: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2: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2: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2: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儿的，一种是小个儿的。
2: 哎，就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2: 就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2: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2: 嗯，
1: 疑神疑鬼。
2: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2: 嗯，
1: 没事泡病号。
2: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2: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2: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2: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2: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2: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2: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2: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2: 啊。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2: 嗯，
1: 好好的。
2: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2: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2: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2: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2: 那可不是吗？
1: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2: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2: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2: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2: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2: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2: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2: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2: 嗯，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2: 嚯，
1: 游行广告。
2: 嗯，
1: 电台广告。
2: 啥去？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2: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2: 嗯，
1: 两边吹。
2: 不，
1: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2: 嗯，
1: 那边一看，减价。
2: 写什么？
1: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2: 哇，
1: 这边一看不行了。
2: 还怎么样？
1: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2: 呵，还挂彩？
1: 哎，抓彩。
2: 嗯，
1: 那边又添上了。
2: 还写什么？
1: 周年纪念，清除祸底儿，大牺牲。
2: 牺牲？
1: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啊，
2: 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1: 您在听乐队啊？
2: 嗯，
1: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嗯，
1: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外边是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不亮，
1: 好，
2: 比出殡的还热闹。
1: 这玩意儿，这哪儿跟做买卖呢？
2: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1: 哦。
2: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1: 嗯，
2: 更是五花八门了。
1: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2: 是啊，
1: 嗯，
2: 一般的小买卖啊，
1: 嗯，
2: 不骗人，
1: 是喽，
2: 就讲究吆喝。
1: 哎，
2: 吆喝有几种？
1: 怎么几种？
2: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1: 哦，
2: 走到您门口吧，
1: 哎，
2: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1: 哦。
2: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1: 卖什么的？
2: 卖菜的。
1: 青菜。
2: 吆喝简单。
1: 怎么吆喝？
2: 买土豆1毛钱2斤。
1: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2: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1: 是啊。
2: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1: 啊，
2: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你
1: 哦，
2: 要买出来讲。
1: 那么卖什么的？
2: 卖柿子的。
1: 柿子。
2: 哎，您听吧。

0: 卖狮子。
1: 对，
0: 嗯，还有一种买卖
1: 啊，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1: 哦，卖什么的？
0: 卖老窝瓜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怎么吆喝？
1: 嗯，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嗯，
0: 栗子多少钱一斤？
1: 是啊，
0: 3.6。
1: 对，
0: 老窝瓜一斤4分。
1: 还是的
0: 啊，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1: 啊。
0: 那谁来吃？
1: 那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了，
0: 可是谁也没学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嗯，没有。
0: 嗯，
1: 那分卖什么的？
0: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那么4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喽，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竹板，
1: 嗯，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出来这味儿，
1: 您瞧一瞧。

0: 啊，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刚站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儿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啊，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对吧？哎，
0: 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好听
1: 是吧？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人，我想遇。
0: 哎，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个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妈呀，花挑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啊，
1: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园，这再不料埋着家去做国官去吧。
0: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0: 啊，
1: 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您瞧一瞧。
1: 哎，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线儿啊。
0: 是喽，
1: 说这块德国青，
0: 哎，
1: 这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
0: 是喽，
1: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呀、啊、
0: 哎，
1: 黑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儿，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蛋。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啊，不怕轮呐、啊，不怕晒呀、啊，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啊。
0: 青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色
0: 呀？废话呀。那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1: 是吧？
0: 嗯，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场雪，还不让二长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0: 啊。喽，
1: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呵，
1: 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呀？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0: 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给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哪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哎，
1: 蒙人呢？
0: 啊、
1: 嗯，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
1: 啊，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那尺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上胶上酱，
0: 酱下。
1: 哎，你看这布子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嗯，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哈。
1: 是啊，酱性满洗下去了。
0: 好嘛，嗯，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件
0: 啊，万钱落件，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件。
0: 哦，还落件，
1: 总没人买总落件。
0: 是啊，
1: 哎，
0: 你听
1: 吗？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抻着点，
0: 我给您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哎
1: 哎哎，你看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什么意思
1: 啊？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这
2: 再快吆喝见刘妈，你不要那么一块啊，是又来这么一块儿，
3: 怎么样？
2: 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3: 不错，
2: 刚才那么一块儿，
3: 哎，
2: 那就得过亲，
3: 得过亲。
2: 还得吆喝见羊儿一块六八，又来这么一块儿，
3: 哎，
2: 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是哩不味大。
3: 不错，
2: 我这个是哩不，
3: 哎，
2: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3: 是了，
2: 穿在身上，
3: 哎，
2: 走在街上，
3: 怎么样？
2: 大伙儿这么一瞧
3: 啊，
2: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3: 是喽，
2: 这块布头
3: 怎么样？
2: 你要做大官，
3: 哎，
2: 又宽又长，
3: 是喽，
2: 你还得大高跟儿，
3: 嗯，
2: 还得把三落粗的大个胖子，
3: 嗯，
2: 这个是哩不，
3: 哎，
2: 要到了大不店，说是腻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3: 不错，
2: 到了北京城啊，
3: 哎，
2: 都讲究八大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吧，廊坊土头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一呀，
3: 是喽，
2: 要到了八大香。

0: 说您要买一尺啊，
1: 多少钱？
0: 可就得一毛八。
1: 哎，
0: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细的、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1: 不错，
0: 来让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0: 一个样的货，
1: 是喽，
0: 一个样的件儿，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碎不头纹，拧不宽儿啊，
1: 是喽。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怎么样？
0: 中文有功夫，
1: 哎，
0: 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件儿啊，一淘五尺，
1: 五尺，
0: 两淘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呀？
0: 三淘一丈五，
1: 哎，
0: 四淘两丈，
1: 是喽，
0: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么十尺一块八，不是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0: 说三块六不要，
1: 怎么样？
0: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
1: 这么
0: 三块钱不要，
1: 哎，怎么样？
0: 不要不要紧，
1: 哎，
0: 萝卜牌的生汁还得让
1: 让让，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是喽，
0: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1: 不错，
0: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两块钱，
0: 你要再不要，
1: 孩子，
0: 不要不要紧
1: 啊！
0: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1: 是哦。
0: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1: 哎，
0: 这不两块钱呢、啊，
1: 孩子，
0: 这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1: 是喽，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这不一块钱
1: 还怎么样，
0: 再去五毛让五毛，
1: 这白拿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大会见闻》。
1: 我们呀，曲艺团呢，有时在剧场演出，我们有时给这个机关、团体啊、学校啊、工厂啊，我们去演。那叫什么呢？那就叫晚会专场，到人家单位去演。就在今年的春节呀、春节以前吧，我们到这个河北去演出去一个工厂吧。啊，这工厂我就不说它是什么工厂了吧。我们几个人到那儿去演晚会。这个工厂它是不太大，一千多人吧，1000多人的工厂。我们到那儿给演的是这个曲艺场，石调、大鼓、相声啊、单弦啊，都有。我们到那儿去演去了，也有我呀，我们都去了。到那儿呢一看呢，他这个礼堂呢，就是他一个食堂，他这个工厂这个大食堂，可也有个台，那边上有小窗户口是卖饭的，在不吃饭的时候就摆上桌子、等凳子、椅子，大伙坐着看节目、开会、看戏啊，就这样。当时我们都到了。一看这台下坐着这工人不少啊，啊，里里外外出出进进的。那么要开演的时候呢，这演员们都得洗洗脸呢、换换衣服、化化妆啊。尤其这个女演员必须要擦点粉了。当然说我呢就先不忙，因为我们每次演出啊，总是我们这个术语吧，我们的内行话叫我的底。什么叫我的底呢？就是我最后一个节目。到那儿去演，我就不忙着化妆洗脸了，我就在这旁边坐着等一会儿。就是说你们先休息，比如说你先喝点水，化妆也不忙。在演出以前呢，先开会，开会不大，开完会啊就演出。那我想听听开什么会儿，我就啊弄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就坐在边幕上，我也没化妆，我也没洗脸，就坐着我倒听听什么会儿。这一看呢，这个工人同志们都做好了，上来一个，就他们厂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这个儿啊比我还高，其实个儿跟我差不多，像比我高，因为说我是小脸儿，他大长脸，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这么大长脸，小眼睛，他脑门儿。他留着头发呢，是那平头啊，是那高平头，懂吧？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他更显这脑袋挺长的。这大个儿就上去了。其实人家电工呢，把这个音响啊、扩音器啊、麦克风早就整理好了，他不行，他必得过去敲门。

0: 敲得才更震耳。喂喂喂，蹦蹦蹦蹦蹦蹦，喂喂，蹦蹦蹦，喂喂，蹦蹦蹦，看着就讨厌，蹦蹦蹦。这个准备好了吗？万德在哪？这儿的张什么？张什么了？演节目？
1: 演节目啊？他不说演节目，他说演节目，他把这木字说的挺重。
0: 张什么？演节目？这是那谁？王瑞宝、小来云啊，啊，都来了。常本英，常本英啊，马三立也来了啊。一会儿咱是演节目，寡妇啊，咱死掉大鼓。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啊，咱也开会，开会不让，大伙好好整顿就好了啊。啊，别来个逛逛，外面那些进来，别挤我啊。外面得换换，你们咋办？喂，进来啊！开会不进来，一会儿演节目关我锁大门。一会儿一个别进来，
2: 啥事儿呢？
0: 干什么呢？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咱就是嘛，咱就是嘛了。演节目，别来回换换。那行，怎么着你们？你找地儿坐，你坐哪哈？开会不好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这是刘厂长，先讲句话。
1: 他大模大样的，他下去了，就上那个厂长，这是副厂长，我来了。
3: 同志们，这个咱们今天这个生产任务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呢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就话完了啊，他下去了。这个大长脑袋高平头又过来了，
0: 刚才都听见了吧？下边咱一会儿来演节目，现在咱请您郭书记讲句话啊，别乱说。你们先进屋啊，门内贼到，别把门让站着。你哪去？出去出去，哪出去？咱得请个郭书记讲句话。
1: 又下去了，这郭书记问：“
3: 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个，你把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整风啊，整啥？这个第二阶段整党嘞，我们争取啊，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对于这个咱们厂党委的特别是我啊，特别是我，这个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什么顾虑，言者无罪，闻者足谨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合理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把这个整党整风。要高四化，我们必须要学习高四化，必须要整党，高要整党，我们必须要整顿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啊，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党委啊，这个我就发完了，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又过来了，
0: 听见吗？啊！郭书记，他们下边咱演节目，下边咱就演节目啊！那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就当是这个借用水啊，借用电啊，咱吃天水吧，咱想着这水天水来主意，对不对？特别咱的借用电啊，就咱这个前天事儿，咱说吧啊。我可不批评大家。前天早晨8点钟上班，这二楼的走道上100多大炮子，早晨8点钟还亮着，对不对？正在我总科前面的走道上，大炮子100多的还点着，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的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个态度，这个思想哪去了？

电是不行，浪费马电，你心疼不心疼？100多辆炮啊！你这被我气的在骂他。这一天我出来就去四趟，直接下午9:30下班时候，我吹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愣没人管。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包大人一听，房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的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轴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呀顺教。”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父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中，右面是

0: 放羊鼓，钟鼓要是一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您难道忘了不成？嘿，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的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仁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1: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哦，他有什么事情？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哎呀，仁宗更不痛快，各在衙门治宫，听见景阳中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座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
2: 太庞吉上殿。
0: 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3: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0: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3: 臣遵旨。
0: 陛下圣命， 我儿庞虎

死在心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审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抵赖是抵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怎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的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大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明，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如沐玉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物，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略了。那记录上写着明白，昨夜定更之时，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三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二更天左右，
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城兵马司孙贞，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大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大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大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大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那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皇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话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敢奔八宝金殿，

0: 时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啊！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得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朕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呢，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汗劲就崩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啊，继续往上叩头，陛下臣有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对，庞吉放肆，朕方才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一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1: 这么，
0: 老庞吉一听，耳朵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
1: 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实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卿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

太师所虑不无道理，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臣遵旨。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胖，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了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我看不像。”“嗯，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蒋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翻江鼠蒋平，南侠展兄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8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100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10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

0: 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结束，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包黑头，我看到了一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朝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
1: 参见相爷。
0: 叔安，其他校尉哪里去了？
1: 都分头办案去了。
0: 哦，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1: 是。
0: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木狗眼一看，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歇山转角，金碧辉煌啊。方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蒙灯转向啊，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方叔安一乐，方老爷，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随我进来
1: 吧。是。
0: 一听说见八王，方叔安心有点紧张，赶紧把帽子正一正，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跟着进了御书房。头眼往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花白胡，剑眉大眼睛，面如姜黄，非常威严啊。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啊。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
1: 王家千岁在上，

臣房叔安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哎，谢千千岁。房叔安往上一仰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倭瓜，饼子脸，肉岗子，眉毛，母猪眼，耷了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选来的？这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臣姓房，就是盖房子的房。他这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官居何职？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刀御前校尉。哦，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不，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臣在，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是，多谢千千岁。方叔安翻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都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校尉，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回王爷，毫无进展。哎呀，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可不是吗？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我们急死了。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百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方校尉，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叔安呐，方才我倒想起点事儿来，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

0: 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叔安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安打算的呢？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喂，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不，使不得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那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的洒鞋，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哎，王爷你真行啊，没想到你还会这两下子。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1: 是。
0: 方叔安一溜烟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抽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在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哎，就这样吧。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嘿，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 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走。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只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48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们，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树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四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长得像白云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方叔安把他抓住，然后就审问，不是就拉倒，要是那就碰上了。他想的也太简单了，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漂亮小伙也有的是，看见哪个都像，又哪个都不像。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了，从棋盘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从西边又拐回来，来回16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两步，凑近八王就劝：“
1: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0: 不，我觉得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1: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两遍了，还上哪儿走？”“
0: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
1: 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什么人都有啊，一旦……”“
0: 哎，不必怕，随我来。”“
1: 是嘞。”
0: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想的容易，做着难呐。光说这调查私访，
1: 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

过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挤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一看呢，是个练武的。你看古往今来练武的最吸引人。八王爷一瞅，就一个人在里边练，好嘛，这位光着个脑袋，这脑袋是锃明刷亮，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腰里杀的腰里硬，穿着蹲裆滚裤，蹬着双抓地虎快靴，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条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得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活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哈哈哈哈，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眼，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这锤子没4斤也差不多少。那位接过去掂量掂量，可不是吗，真是生铁铸造的。这几人检查完了退出去了。练武这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各位看见没，这可真是铁的啊，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拿这锤子揍我这脑壳，看看我金揍不金揍。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这可是玩命啊，一下练不好就去把脑袋瓜砸漏了。我不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你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俩钱儿，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站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

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眼。王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

0: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差不多到三更，监坛带着3000人马高高兴兴杀回南阳，要倒反南阳郡。差不多到三更时分，就到了南阳城外了。牙将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就把火号放起来了。三堆火号这么一起，城中就有了动静了。因为大将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全身就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戟，带着四名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就准备接应监坛了。城外的火号这么一起来，景丹看见了，知道监坛指挥人马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直奔北门。等到了北门里，勒住坐骑，就把令箭抽出来了。这支令箭就是监坛临走的时候给他的。他把令箭一举，冲着把守城门的门军就喊上了：“哎，门军厅长，我奉苏总镇之令，有紧急的公事要出城，你们赶紧给我开城。”门官听见了，往下这么一看呢，看见景丹手里这支令箭了，那可不敢怠慢了，赶紧叫两个门军前去开城。这两个门军，一个提了灯笼，一个拿着钥匙到门洞这儿撤栓落锁，就把城门开开了。先开的呢是里城门，景丹一看里城门开了，往前一催马，就到了里门洞了。勒马举着这令箭，这意思呢，等着门军去开这外城门。实际上啊，景丹就把这城门守住了，只要我景丹跨马持戟在这儿，任凭你是谁，也休想再把这里城门关上了。这时候门军就把外城门打开了，监坛指挥着3000人马杀呀，呐喊声音就冲进城中。这门军可傻了，正是夜里三更天，夜深人静，城里的老百姓全都睡觉呢。夜静更深，3000人马这一喊呐，杀呀，这声音就传遍了全城。景丹胯下马掌中点金戟，跟监坛胯下马掌中大斧，指挥人马往前冲杀，杀遇见苏虎的兵将了，先冲他们喊，劝他们把兵刃扔了，跪地投降。你不强就杀，你敢拦就砍，你要投降了赶紧反穿号坎，跟我们一块杀敌。就这样，监坛跟景丹指挥人马就杀到了太守衙门。苏虎也睡觉呢，外边喊杀声音的大呀，杀呀那苏虎啊。苏虎有点梦中惊醒，哎呀，怎么外边有喊杀之声，快去问问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家将进来禀报，太守大人，大事不好了，刘秀大兵进城了。啊，苏虎可吓坏了，来来来，巨将升堂。外边咚咚咚，巨将鼓响了。

副手、榜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的战将齐聚大堂，分列两旁。太守搜虎通身的戎装就升坐了大堂了。他站起身来，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他准备要传令让战将带兵杀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大将葛岩攥宝剑般暗崩慌，擦啷啷宝剑出下，往上一扑，对着苏虎。这苏虎啊，还没明白呢，脑袋就掉了。大将葛岩低头哈腰，拿左手就把苏虎这人头捡起来了，右手把佩剑一举，左手把人头一举，有不祥者斩。大堂之上人全都吓傻了，只有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几个人知道，五个人嘡啷啷啷也把宝剑亮出来了。邹珠用剑一指，你们给我听着啊，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现在汉太子刘秀兴兵讨贼，我们就应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要不愿意归降的，就讲在当面。这时候呼啦一声，杀奸臣腾腾腾指挥人马就杀进来了。大家一看奸臣手里举着宝剑，后边带那么些兵，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啊，只好归降了。这几员战将一听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这几个人就商量，凡是愿意归降的，让他们一律反穿号坎，由景丹带领200兵将巡查街市，魏月带着兵就看守这太守的衙门，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分别把守四座城门，带着兵将掩埋死尸，葛岩查点府库金银两米，监坛指挥兵将到白水村去迎接汉太子刘秀，请刘秀到南阳来接收南阳郡。咱们单说监坛监子权带领3000人马就来到了白水村外，正赶上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追刘秀也到了白水村了。庞顺可不知道监坛到返南阳啊，一看打的是大新的旗号，放心了，这是自家的兵将啊，非常高兴，就想跟监坛兵合一处，共同打这白水村，所以传下命令，让自己人马二龙出水，雁翅排开，然后庞顺催马就奔了监坛了。监坛呢，也让自己3000人马列开阵势，看庞顺过来，他催马就迎过去了。庞顺就问将军，你因何率兵至此啊？监坛在马上一横斧，庞大人，我是奉了苏太守之命前来攻打白水村，钦差大人，莫非你也来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吗？啊，不错，正是，我是奉旨前来。好，那么请钦差大人看末将打头阵，倘若我战而不利，再请大人接应。庞顺一听监坛愿意打头阵，心里非常高兴，好，将军，本钦差一定帮助你，既然如此，就请大人观敌料阵。庞顺放心了，庞顺拨转马头要回归自己的队中，准备观敌料阵了。没想到他刚一拨马，监坛往前一催马，手起斧落，大斜茬啊，就把庞顺给砍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监坛高声喊嚷，我兵杀。3000兵将一看监坛把庞顺杀了，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这叫战以气盛，就如同排山倒海，就杀奔了庞顺的大队。庞顺这些兵可傻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庞顺被监坛一斧劈于马下，主将一

此军武主将是不战自乱，监禅的人马在王生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就杀到庞顺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这支人马抵挡不住了，抵挡不住就要往下败呀。邓禹一看好，立刻指挥白水村的子弟兵，就把庞顺的队伍给挡住了。这些兵将走投无路了，前边是白水村的兵，后边是监禅的兵，只好跪地磕头归降了。监禅跟邓禹就让投降的兵将把军人放在旁边，赤手空拳压进了白水村，地上放着军器、刀枪棍棒，还有锣鼓道旗，全都归了白水村了。这时候刘秀、刘文书也歇过乏来了，监禅赶紧过来甩邓离安下马，跪倒在地给刘秀施礼，刘秀用手相搀，监禅呢又给邓禹施礼，就禀明了倒返南阳的经过，而且把来意说明了，请千岁马上去收服南阳。刘秀高兴极了，刘秀就跟监禅说，监将军，你倒返南阳于国有功，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共享富贵，将军你可是开基创业定鼎的功臣。监将军，但愿你从今以后努力杀敌，你我君臣早日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千岁，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报效千岁。刘秀这时就跟邓禹说，邓猛兄，事情很紧迫，你先暂时看守白水村，我请监将军带领人马随我速奔宛城以救李氏昆仲。千岁您赶紧去吧。邓禹呢就指挥人马守住白水村，监禅立刻传令带着3000人马保着汉太子刘秀杀奔宛城。那么现在宛城到底怎么样了呢？刘秀是非常着急呀。等到了宛城，刘秀这颗心算稍微踏实了。为什么呀？城头上已然插了大汉朝的旗号。因为刘秀走了之后，城中的李忠跟李直哥俩就把县尉守城官袁廷给杀死了。守城的官军抵挡不住李氏兄弟跟衙役三班，被杀的死的死，亡的亡，其余的呢在天明之后就四散逃走了。李忠命人把城门关了，然后城头之上就挂起了大汉朝的旗号，在城里头布置善后。刘秀人马一到，有人飞报李忠，李忠让兄弟李直看守县衙，自己率领衙役三班出北门迎接汉太子。刘秀就让监禅把人马屯在城外，自己跟李忠进城了，查点衙中的人员，然后出布告安民，3天就把宛城的事情布置完毕了。然后刘秀派人把邓禹请来，君臣商议之后就传下命令，县白水村的老百姓呢在3天之内全都离开白水村，迁到宛城。等老百姓搬完家之后，刘秀就让泗水王刘良跟刘演、刘仲父子爷仨带着兵3000暂时看守宛城，又让岳父殷洪带着殷文、殷武哥俩这父子3个人跟着监禅去接收南阳郡。殷洪父子到了南阳之后几天就把事情办完了，邓禹就传下命令，把监禅、魏月、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8员战将跟南阳大兵10000一块调到宛城，其余南阳的兵将呢就全都留给殷洪，让殷洪调遣好镇守南阳。这时候宛城城外屯扎的汉兵就12000多了，大将呢一共有10几员。因为这次宛城一战，监狱中的罪犯出的力相当大，都立了功了，邓禹就把他们编成了刘秀亲军，仁光尊师之命把功

弓箭铺所有的弓箭装满了12辆大车，就运到刘秀大营献给汉太子刘秀了。邓禹查点清楚了，记好了账，就把这些弓箭留在军中使用。事情安排的条条有理。这天，元帅邓禹升做了中军大帐，众战将分立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在两厢伺候，刘秀就坐在帅案旁边。大帅，就请您传令吧。臣遵旨。邓禹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说李忠听令。李忠说了一声在，站到帅案之前。李忠，你有献满城的大功，本帅命你为军政司，谢元帅。李忠磕完头谢过元帅，然后退立一旁。邓禹又传下命令，命李直为总旗牌官，任光为中军官，两个人也磕头谢恩。邓禹又让景当、葛延为前军战将，监坛卫岳为后军战将，邹州、邹彪是左军战将，张天胜、张天印为右军战将。又让军政司李忠把白水村的子弟兵编成了元帅亲军。最后邓禹传令了，全军人马休整3天，第4天卯时祭旗，辰时起兵攻打胡杨城，派出探马发放军情，君臣就退了帐。3天之内，粮饷调动齐了，刀矛器皿、锣鼓帐篷、旗幡标伞全都整齐一新。到了第3天夜里，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扎好了车辆，摆设香案。刘秀、刘文书跟元帅邓禹在香案前焚香跪倒，后边是所有众战将也全都跪下了。刘秀口称皇天厚土，过往神灵，我大汉朝自从高祖皇帝灭了秦楚以来是爱民有德，没想到传到孝平皇帝，兵部大司马王莽弑君篡汉，败坏了纲常，使四海不安，今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在南阳兴兵，率领忠勇的将士儿郎进兵讨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但愿此去早日成功，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唯赖神奇保佑，四时响祭。刘秀说完了，站起身形，元帅跟所有战将随着站起来，紧跟着一声追魂炮响，刀副手杀犯人祭旗，再撤去香案。邓大帅传下命令，让监坛带兵500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胡杨城。监坛接过令箭，指挥人马走了。邓禹跟刘秀在后边督催大队人马也往胡杨进发。咱们单说大将监坛指挥500先锋军杀奔胡杨，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一直杀到了胡杨城南，离城不到1里地就把队伍裂开了。监坛在大道旗下勒马往胡杨城上观瞧，只见胡杨城是群山围绕，这座城池十分坚固，城头上旌旗飘摆，刀枪密布，站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金甲红袍，一定护身栏往城下观瞧。书中暗表，这员老将正是新朝的胡杨守将老将韩涛。韩涛久在荣行，深知用兵之道，他得着报告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监坛几个人倒返了南阳，宛城也归了刘秀了，现在刘秀大兵杀奔胡杨来了。韩涛知道胡杨城中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刘秀大兵来了可不能出城迎敌呀，所以传下命令坚守不出，

人马就在城上守城。监坛带着500兵在城外乐舞扬威叫战，叫了半天呢，城上守城的兵将不理他。监坛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他忍不住了，来攻城，指挥500兵往前攻城。这500儿郎往上鼓噪而进，没想到往城上一杀，那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呀，往下这么一打，打得监坛的兵将头破血流，是筋断骨折。就这样攻了三次也没攻到城头之上，监坛一查点，伤了30-40名军士，监坛可不敢再攻了，只好传下命令让500兵撤兵。刚往回一撤，就听胡杨城中当当当三声炮一响，老将韩涛带着1000大兵就杀出来了，这一下就把监坛的兵将给冲乱了。监坛的人马是不战自溃，被韩涛杀得50四散，监坛夺路而逃。韩涛能放啊，我兵我将杀，指挥人马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监坛往下败呀。老将韩涛追着追着，忽然看见南边尘沙滚滚，旌旗招展，大汉朝的旗号看见了，原来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到了。韩涛可不敢轻敌，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归胡杨。就这样韩涛带着兵将回去了，邓禹马上传令来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军大队人马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大帅邓禹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升座中军大帐。监坛监子权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前来领罪，邓禹把情况问明白了，申斥了监坛一顿，然后退帐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邓禹就点齐了3000人马，三声炮响冲出大营，杀奔了胡杨。到了胡杨城南，邓禹把令旗一摆，两杆绿缎子门旗开处，兵将列得一字长蛇阵，刘秀在龙旗之下观敌料阵，当中掌旗棍高挑三军司命。邓禹压住了全军大队，众战将就跟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汉兵汉将往胡杨城上观瞧，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架着强弓硬弩，一看王莽守城的军队确实守得非常严密。老将韩涛在敌楼之下也望下观瞧，韩涛一看呢，心说你别瞧刘秀刚刚兴兵，他这队伍整齐严肃，乐舞扬威。韩涛一琢磨，不成，我还是不能出战，就传下命令严加守城。邓禹一看城里不出兵，只好传下命令叫兵丁叫战骂战。可是任凭汉军怎么叫，任凭汉军怎么骂，王莽的军队就是不出战，邓禹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指挥人马攻打胡杨城。这兵将奋勇当先往上冲，就跟潮水一样，哗一下冲到了城壕之下，齐声呐喊，杀呀得胡杨啊，杀呀冲，齐声呐喊往上爬城。眼瞧着要爬到城头之上了，韩涛下令了，到底汉军如何拿下胡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指挥人马进兵胡杨，没想到老将韩涛守住胡杨，他不出兵，元帅邓禹就指挥人马往上攻城。

就抢这座胡杨啊。等汉兵汉将往上冲，准备爬城了，城上的老将韩涛一声令下，打上边守城的兵将往下就扔啊，灰瓶炮子拱背离石唰啪往下愣砸愣扔啊。这灰瓶瓶子里边装的都是生石灰面，等砸下来砸到汉兵的脑袋上肩膀上，这瓶子碎了，生石灰面杠烟起，迷人的眼睛啊。什么叫炮子雷石啊？那就是大小不同的石头往下愣扔啊，这砸到脑袋上就得开瓢了。胡杨的兵将往下这么一扔，往下再射箭，汉兵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亡几十个。邓禹一看胡杨城是难以攻下来呀，马上传下命令撤兵回营。到了营中发号施令完了，退归寝帐，两下各自小心，夜间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邓禹让将士儿郎饱餐战饭，又去攻城。就这样一连攻了三天，损兵折将，胡杨城也没有到手。这天二更过后，刘秀着急睡不着觉，就在帐中跟元帅邓禹说话。元帅呀，我汉兵可是刚刚兴兵啊，军粮少，难以维持时间，胡杨城一时攻打不下来，元帅你有何妙计能夺胡杨啊？邓禹刚要说话，这话还没说出来呢，后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启禀元帅，后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姓陈，叫陈俊，有机密事求见元帅。陈俊，邓禹看了看刘秀，刘秀看了看邓禹，两个人都摇了摇头，不知道这个陈俊是干什么的。好吧，邓禹用手一指，你呀把这人给我引进帐中。遵命。营门小校遵命，走出中军帐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来。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黑黑的面庞，粗眉大眼，鼻直口阔，长得很正派，短胡须在腮边扎扎着，身上穿着短衣短裤，足踏洒鞋，好像打柴的樵夫。小校用手一指，您看，这是我家的主公跟我家的邓元帅。臣遵立刻给刘秀邓禹施礼，参见千岁，参见元帅。邓禹就问，你叫什么？来见本帅有什么事吗？陈俊就把自己来意跟元帅邓禹说了。刘秀君臣一听可乐坏了，是惊喜非常。这个陈俊是干嘛的呀？书中暗表陈俊住在胡杨城，他从小练武，因为父亲母亲死得早，就以打柴为生。他的亲姐姐嫁给一个人叫崔秀妍，这个崔秀妍呢在韩涛手下当棋牌官，没想到崔秀妍年纪轻轻得病死了。姐夫这一死啊，陈俊就投在韩涛部下当了一名使长，每月官下饷银呢好养活姐姐。陈俊这个人轻财重义，诚实有信。刘秀刘文书大兵到了胡杨城外扎下大营了，他身为使长，官身不由己，得带着兵守城，这样呢就没有时间天天回家去看望姐姐，可是去不了呢心里又不踏实。这天夜里陈俊抽空跑回家中来看姐姐，他姐姐就问他，兄弟呀，城外头是什么地方的兵将来攻城啊？姐姐，是白水村刘秀的兵将。刘秀，兄弟，我问你，这刘秀是何许人也？

0: 有人说刘秀是大汉宗亲，是孝平皇帝之后，说他是太子，可有人呢也说刘秀是妖人。
1: 哦，
0: 陈俊的姐姐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告诉你陈俊，我可知道王莽是大汉国贼呀，他弑君篡位，人所共知。自从他篡位以来，天下分崩，群雄各居一方，闹得四海不安。足见王莽是上招天怒，下招民怨，他的天下是长不了的。哎，我每天也在想啊，你在王莽大营吃粮，这是耻辱啊。既然汉太子兴兵至此，你为什么不献城归降大汉，弃暗投明啊？倘若大事成功了，保着汉太子共灭王莽，为民除害，岂不是件好事啊？陈俊非常听姐姐的话，好吧，姐姐之命，兄弟不敢不遵。可要一样，如果事情败了，姐姐，我要死在两军疆场，姐姐你就无人奉养了。哎，陈俊的姐姐摇了摇头，兄弟你言之差矣，你可是堂堂的男子之躯呀，应该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若能弃暗投明，才能建功立业，千万不要以我为念。倘若兄弟你为了大汉要是死在疆场，姐姐我愿舍身一死，你去吧。陈俊知道姐姐的脾气，说出话来是绝不更改的，这样自己就下定决心归降大汉，准备要献这座胡杨城，所以才在夜间乘机出城，来到了汉营的后营门，求小校往里回禀面见大帅。等陈俊到了帐中，邓禹一问他，他就把他姐姐叫他弃暗投明、献城归降的事情说了。邓元帅很高兴啊，陈俊呐、啊，你坐下，谢坐。等陈俊坐下了，邓禹就问他：“陈壮士，请问你胡杨城池高大，寒涛巨险而守，你如何能献这座胡杨呢？”元帅呀、啊，要是要得胡杨可也不难，因为城中韩涛只有3000兵啊。元帅，我想您是不是派出3队人马，每队或者1000，或者500，或者800，这3队兵将轮流倒替着去攻城，昼夜不停，这样就把城内的兵将累得疲劳了，我借机会在城上头动手。元帅，你派人往城上看着，如果是白天，城上的大道旗一倒，要是到了夜间，大灯笼坠下去了，就是我陈俊得手了。您立刻指挥人马攻城，我一定能把汉兵汉将接到胡杨城内。好啊，陈壮士，既然如此，你可急速献城归降，等你打下胡杨城，立下功劳之后，本帅再保你在千岁驾前实授官爵。谨遵帅令。元帅，那我就回去了。这样陈俊就退出帐去，离开大营，回归胡杨。陈俊回胡杨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邓元帅升座中军大帐，拿出令箭，派监坛、魏越、景当、葛延4员战将各带1000兵，分成4队，白天2队，夜间2队，轮流倒替虚张声势，假意攻城，好迫使敌人昼夜不息的守城，把他们累乏了为止。4员战将遵命之后，各自点兵。咱们单说监坛，带着1000兵，响炮擂鼓，齐声呐喊，就杀奔胡杨了。守城的兵将马上飞报老将韩涛，韩涛可不知道这是汉兵的计策呀，以为敌人真的来攻城了呢，立刻

自上城指挥兵将守城。城上的灰瓶石头子往下一阵乱打，弓箭弩箭一起往下射。韩涛在城上往下看着，时间不大，汉兵一下就退出几十丈远。韩涛一看汉兵下去了，来住手吧，城上头就没有动静了。没想到城上刚一踏实，这些人连杯水还没喝呢，城下的汉兵杀杀杀杀又来攻城来了。韩涛没有办法，还没走下马道呢，又回来指挥兵将再打。就这样屡次三番，只要城上放箭抛打灰瓶，汉兵就退，只要你不放箭不放下扔石头子儿，哎，我们汉兵就攻城。就这样一直到了正午，汉兵中一阵锣声响，监坛指挥兵将撤兵回归汉营了。哎呀，老将韩涛一看汉兵撤走了，马上传令吩咐兵将用战饭。这些兵也受不了了，真饿了，把饭碗端起来了，这饭呢还没到嘴这儿呢。这汉将魏月指挥第二队汉军呐喊声音就杀到了城下，杀呀，愣往上爬呀。城上的兵将就不能吃饭了，只好守城吧。魏月的人马也是三进三退，城上的王莽的兵将受了三回辛苦，天色快黑了，汉军这才鸣金收兵。城上的兵将啊，实在是饿坏了，赶紧吃饭吧，这回还不错。等他们吃了半饱，这就听城门下哒哒哒，杀呀！莽军往下一看，城下头一片火光照耀，如同白昼，汉兵又杀到了城下。王莽这些兵累了一天了，到这时候叫苦不迭。景丹指挥汉兵在城下闹了半宿才撤兵，景丹走了，这葛延带着兵又来了。就这样整整的两天一夜，城上王莽的兵可实在受不了了，困得他们前仰后合，站都站不住了，就是韩涛也是筋疲力尽了。这天夜里，正是大将景丹指挥人马攻城，陈俊在城上一看韩涛手扶城墙在这直打晃啊。陈俊知道韩涛支持不住了，机会到了，马上扑过去，冷不丁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就把韩涛的人头砍下，这人头就掉在了城墙之上。紧跟着陈俊三刀两刀就把这大灯笼这杆儿给砍断了，灯笼往城下一掉，景丹看见了，知道大事成功了，来兵将奋勇攻城，许进不许退，退者斩。汉兵汉将呐喊声音叨叨叨，杀呀，奋勇往上爬城。这时候城上王莽的军队就跟陈俊动上手了，自家的兵将乱在一处了，汉兵借这机会就爬到城头之上。陈俊高声喊嚷，兵将你们听着，韩涛已然被我杀死了，莽贼很快就被消灭了，汉太子兴兵的，你们要不归降，你们可白白为王莽送命。大家一看老将韩涛已然死了，王莽的军队没有主将了，大家再一看城头之上是陈俊，底下汉兵已然杀到城上了，这些王莽的兵走投无路就弃城投降了。汉兵就把城门开了，景丹指挥人马进了城，后边葛延得报也指挥人马飞奔入胡杨。到了天光大亮，大事已定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全都是汉兵把守了，景丹葛延陈俊在军中布置好了，然后禀报元帅。元帅得报胡杨城到手了，立刻保着汉太子刘秀带着500兵入城，查点库银仓粮，收编降军，出榜安民，然后让

众将报功。刘秀就传下旨意，封陈俊中领军中军战将，又拿了不少金银，拿了不少绸缎赐给他的姐姐。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办理好了，邓禹就派战将暂时守这座胡杨城。因为汉兵刚刚兴兵，粮食少啊，既然粮食少，他就立于急战。天还没亮呢，邓禹邓仲华就指挥全营人马拔营起寨，进兵济阳。快呀，这一天大队人马到了济阳关，离城不到30里地，元帅传令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将士儿郎采看极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座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君臣才退归寝帐。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邓禹升帐，然后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攻打济阳关。军中已然传下命令了，时间不大，人马调齐了。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在帐外拢丝将刃等班杆乘夸坐骑，指挥3000人马，带领众大将就杀出大营。叨叨叨响了3声大炮，人马往出一冲，真是人似欢龙，马似活虎，旌旗飘摆，浩浩荡荡出营，就杀奔济阳关呐。了不得呀，这才是军中3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大队人马往前走着走着，看见济阳关了，元帅吩咐，来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开处，3000汉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当中间3军4名帅旗之下，元帅邓禹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汉太子刘秀稳坐在官座马上，众战将左右围绕，好不威严。君臣抬头往济阳关上观瞧，时间不大，就听济阳关中响了3声大炮，紧跟着由打城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杀到吊桥的前边，一对素缎门旗左右一分，大约有3000王莽的官军，遍打黄旗。这3000兵裂开一次长蛇阵，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大旗，3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缎色，红火焰，大红的飘带，旗子上绣的一行小字儿，济阳关总阵，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岑。刘秀君臣一看这支人马整齐严肃，盔明甲亮，一个个十分威武，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从王莽军中出了一员战将，刘秀邓禹跟众战将仔细观瞧，就瞧这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哎呀，好人样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露，看面貌圆方脸，面白如玉。哎呀，这皮肤是又白又嫩，两道浓眉眉似刷漆，目若朗星，烁烁放光，悬胆鼻子，四字方海口，牙白碎玉，沉若涂珠，两个大耳相衬，看年纪也就刚刚20岁呀。头上戴一顶九头狮子闹银盔，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九曲三英冠顶，狮子尾倒挂，四指宽搂海带。

一排银钉，包尔互相双卡搂汗骨，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上是里边穿着一件素缎蟒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副亮银甲。这副亮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拔怪，勒甲套九股拧成巧计护体扣，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四杆护背旗，上绣飞老虎，周围是走金边踏金线，在飘带上悬挂着紫金铃，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夺人二目，肋下佩戴一口昆乌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倒垂灯笼穗，鱼头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天蓝色软战裙，装金钉，攒成莲花盘，翻卷荷叶边，大红中印，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白龙马，鞍鞯嚼环鲜明，左弯弓，右别箭，暗带镖囊，掌中一口结果八环刀，精神百倍，耀武扬威。哎呀，刘秀君臣一看呐，哎呀，自从在白水村兴兵之后，可没看见过敌人有这么一员威风凛凛的战将，好人样的。君臣们正瞧呢，就听这员战将在疆场之上呐喊声音：“呔！汉兵汉将听真！”今有天凤凰驾前，武状元陈鹏在此，有不怕死的阵前纳命。什么？刘秀一听陈鹏，哎呀，忽然间想起来当年在武考场内曾经见过陈鹏啊，心说坏了。刘秀看了看元帅邓禹，今天咱们可遇见劲敌了。书中暗表，这个陈鹏在长安城比武夺魁，当了武状元之后，王莽对他是十分的器重，传下旨意，绑下继用济阳关守将。陈鹏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说舅舅不让自己保王莽，可是现在大汉朝已然亡了十年了，绝对不会二次复兴了。母亲居双守寡，把自己栽培大了，不容易啊。有道是母因子贵，自己长大了，做了大官了，我的母亲不就是太夫人了吗？也能跟着自己享受几年的富贵啊。陈鹏卸干之后，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刘秀兴兵，大战济阳关，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四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节目开始前，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啊提醒大家伙。富盟药业建厂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只剩下最后两天了。那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活动的两大福利。第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的优惠，这就比平常啊省去了1008块钱呢。接着第二项福利，订购两副药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6折优惠。要知道啊，

原价两副打六折，就直接省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一副药。加在一起的话，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呢，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一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5184加上2980元，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尤其是650护心仪活动第一天呀、厂家准备了2000台，结果呢刚刚开播前，我让后台啊清点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只剩下了最后啊503台了。两天的时间，将近1500台650护心仪呢被大家全领走了。不过说实话呀，我一点不惊讶呀，像这个情况太正常不过了。老话说得好啊，得失者昌，失失者亡，说的就是机会来了，谁慢上一步谁就吃亏。宇航员上太空都离不开的好东西，落到咱百姓手里啊，那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要知道啊，宇航员在太空啊最怕的不是失重，不是辐射，而是心脏突然停跳。太空里啊没有急救设备，没有手术台，心脏一乱跳命就悬了。所以说俄罗斯航天局硬性要求宇航员啊上太空必带650护心仪，说白了啊就是给你的心脏请了一位贴身保镖。650啊纳米生命之光能直接穿透皮肤胸骨，精准作用在心脏的总开关窦房结上。窦房结啊就是咱心跳的发电机。很多的心脏病啊，包括急性心梗啊引发的心脏骤停，恶性心律失常引发的心源性猝死，心力衰竭导致的心脏无力跳动，原因呢就在窦房结电量不足，影响到了心脏的兴奋性、传导性、自律性、收缩性的功能。而护心仪呢不用动手术，不扎针，每天戴上就能啊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的细胞，让它有用不完的电量。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一片药啊不用吃就能牢牢的守护心脏防线。一台护心仪永久护心安，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个一起用完，等于给你心脏啊装了一台永远不会熄火的发动机。冠心病、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从此啊通通的都远离你了。我高明啊在301坐诊看病啊，这么多年就一个原则，能花一毛钱治好的病绝不让你花一块钱。所以这次厂庆啊，我也真心劝大家别错过了。厂家56周年大庆啊，不赚钱就图咱老百姓啊说声这个药厂有良心啊。我兴医啊都40多年了，从没见过哪个厂家舍得拿出啊这样的力度来回报患者。一副药省1000多呀，两副药送上一副还打六折，再搭上一台近3000多块钱的护心仪。这就是药厂给自己过生日啊，给天下心脏病患者呢送大礼呀。但有两件事啊我得提醒一下大家伙。第一件事啊，现在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2天一过呢，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原价2880元一副。往后啊再也没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力度了。第二呢，护心仪送得很快。按照这2天的速度啊，今天节目结束前呢最后的503台啊很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

想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啊管用的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心脏的事啊拖不得，赶紧拿起电话呀拨打400-788-7277，把优惠和宝贝抢到手。那说到心脏病啊，很多的时候不是心脏自己先坏了，而是被别的病啊拖累出来的并发症。临床上啊，因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等三高啊老慢病，最终啊引发心脏病的患者占了心内科的70%以上啊。而在所有的心脏病里面，凶险、隐蔽、致死率高的就是这种老年慢性心脏病最多了。什么是老年慢性心脏病啊？就是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年啊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一点一点把心脏拖垮了。像高心病、糖心病等等，都属于啊老年慢性心脏病。老年慢性心脏病是高血糖啊把心脏的神经细胞先给毒坏了，高血压让心脏天天的高压干活，高血脂啊把冠脉啊给堵的只剩一条缝了。临床统计显示啊，存在老慢病的病人发生心梗以后的死亡率啊，那比普通冠心病人呢高出了3-5倍，而且其中啊超过一半的病人在第一次心梗发作之前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啊已经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呀，如果你有高血压等老慢病，千万别制定的单个医学指标。如果说这些老慢病啊是慢性杀手，那老慢病引发的心脏病那就是快刀子要来命。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它不光是给已经啊得了心脏病的病人用的，更是给那些被老慢病啊悄悄的掏空心脏的人装上一道生命的安全护盾。并且呢，老年慢性心脏病啊一旦得上了，真正能治好的少之又少。临床数据显示，这类的患者啊5年内发生啊心梗或者猝死的风险比普通人呢高出了10几倍呢。而能通过常规治疗把心脏功能啊完全恢复的连20%啊都不到。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原因啊有2点。第一点，方向错了。我经常说啊，药对一口汤，不对撑车桩。很多病人得了老年慢性心脏病，第一反应是我指标正常了，心脏不就好了吗？于是啊天天呢盯着血压计，天天啊查血糖啊，又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可结果呢，心脏该堵堵啊还是堵，该慌慌该喘喘。为什么呀？我经常给大家讲，心主5脏6腑啊，身上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说到底啊还是心脏的事儿。心脏啊那可是皇上啊，血压、血糖、血脂啊那是大臣，你光忙着啊管大臣，皇上撂挑子了，这朝廷啊能稳吗？第二个，越治越忙。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啊，西医西药怎么治老年慢性心脏病的呢？你看，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再加上心脏病的药，3-4样甚至5-6样一块上，结果呢身体是啊越治越差。就像长期大量的服用二甲双胍，肾衰的病人啊就容易出现乏力、嗜睡、肌肉酸痛等情况。那么拜阿司匹林这类的抗血小板的西药长期吃啊，会严重损伤胃黏膜细胞，导致啊胃出血、黑便，甚至导致啊脑出血、中风。再就是那些啊吃了3-5年的啊阿司匹林的老年人呢，10个里面就有3-4个啊胳膊腿上

0: 青一块紫一块，一刷牙呢满嘴是血啊。这不是老了啊，是他的凝血功能啊被西药给掏空了，抑制了血小板了。更可怕的是，这些西药的副作用啊是悄悄地积累起来的。当你发现了身体啊已经垮了，再听西药啊也救不回来了。那说到这里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高主任啊，那不吃西药也不行啊，总不能该等着心梗啊猝死啊找上门了吧。那么我军医说了啊，当然不是这样。那我今天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面对这些啊，他走的是另一条大道，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并且呢还能强效治心。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敢叫千年活药呢？因为它的提取工艺就是把死药啊变成活药的方法。你看啊，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慢工出细活，把中药里面的杂质啊水分啊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去除掉，只保留了精华的芳香活性的啊中药物质，这叫去粗取精。接着第二步啊，用了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在低温无水无添加的条件下进一步啊浓缩锁活增效，得到 100% 的纯药油，这叫精益求精。也正因为如此，长效救心丸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无任何的毒副作用，它是 100% 的纯药油，不经过肝脏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更不像西药死药那样出现各种的副作用，只管治病不舔心病。第二呢，药效啊它是普通药物的80倍以上，吃上一副长效救心丸相当于喝了80副普通的死药。所以说三副药下去啊，堵塞的冠脉通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了，同时还焕活了一大批的啊那么备用的啊这些心肌细胞。第三呢，治心的同时血糖血压血脂一起啊稳定住。因为啊心为君主之官呢，心气足了，血脉啊它就推得动了，全身的代谢啊都跟着顺起来了。很多患者用着用着发现呢，哎，血糖啊稳下来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一副药直接全都给解决了。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相当于是关羽啊骑上了赤兔马，赵云呢配上了亮银枪，枪上加强。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抢到这个650护心仪啊？第一个优势啊，带上它你就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通过650纳米啊激光能量，那么激活修复窦房结。宇航员啊上太空啊必须带上它啊，因为在失重的环境下呀，心脏一旦啊骤停了，连心肺复苏啊都没法做呢。啊，有它在的话就能立马阻断心源性猝死。你带上了它，等于啊给自己的心脏买了一份啊终身的保险。第二个优势啊，带上它就是给你身体啊死角里面降坏值，降坏胆固醇。因为降脂药啊只管血里面肝脏里面的坏胆固醇，血管壁里面啊脏腑之间的坏油啊根本清不干净。650激光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剥离软化这些死角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本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第三，带上它呀就是给身体啊装了一个天然的降压器一样，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降低血粘稠度，减轻外周阻力，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合成酶， 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呢、啊、这可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血管一软，管腔一变宽，血直接就稳定了。从此呢，咱就告别了伤肝肾啊这样的降压药西药，并且呢，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这个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双脚心那个涌泉穴，每天照上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个子能窜出2厘米。所以说呀，长效救心丸内服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是给心脏啊化新发动机的，一个是给心脏啊装了永不休息的保镖，等于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了。最后啊，我再给大家伙说一遍福利，你可听好了啊。第一，买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65折的优惠，一下就省了1008块钱。第二个，只要你买2副长效救心丸的，直接再免费送你一副，打完6折的基础上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省下了总计8164块钱。今天长庆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2天之后啊，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2880元一副的原价，多一分折扣都没有了。并且今天开播之前呢，只剩下503台啊650护心仪了啊。按这个速度下去，今天节目结束前呢，很可能啊就顶完了。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大家可以记住啊，叫先发制人，后发制愚人啊。治病打仗都是一样的大道理啊，谁先动手谁就占了主动，谁犹豫不决谁就吃了大亏。早一天用上，心脏就早一天啊那么有保障啊。所以说，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的那发作，支架以后啊反复的再堵，心衰啊喘不上气来，心率失常的，还有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的患者，一定得把握住啊此次的优惠活动啊。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上一遍啊，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

0: 一包，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主任嘛，
4: 啊，
3: 活动第一天我就买了个2送1的，
4: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再买一份。
4: 啊，就是说你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啊，今天还要再报名对吧？
3: 哎呀，是的高主任。
4: 哦，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加650护心仪，真的就像您说的呀，双剑合并的完美组合。
4: 嗯，非常好。
3: 治心脏病我认为呀是天下第一好。
4: 嗯，
3: 我这是啊一共用了3天呢。
4: 嗯，
3: 头一天晚上我就把长效救心丸吃了，护心仪带上，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吧，这胸口啊就开始热乎乎的，像穿了个小暖炉吧，哦，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沉沉的了。
4: 哦，
3: 真的是啥，就这3天呐，我这心脏不仅松快了不少，
4: 嗯，
3: 我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
4: 嗯，眼睛好了，
3: 哎呀，就跟戴上老花镜似的呀，字都不模糊了，那电视上的小字儿都能看清啊。
4: 哎呀，多好啊，正所谓啊，目得学而能视，啊，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一个修心，一个护心。双管齐下，心脏好了，心脑部分加压，全身的血液啊充盈了，脑子自然就清醒多了，啊，眼睛啊也看得清楚清亮，没问题的 啊，嗯，
3: 是啊，这效果太好了，
4: 嗯，
3: 我跟你说呀，高主任
4: 啊，
3: 我以前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都跟了我10来年了，
4: 嗯，
3: 前年吧急性心梗下的支架，
4: 嗯，
3: 本来以为吧下完支架心脏就能好呗，
4: 啊。
3: 哎呀，结果不是这样啊！
4: 是啊，
3: 你别说活动了，就是平常站个10分8分的，那心就慌啊。
4: 嗯，
3: 晚上睡觉咋躺都不舒服。
4: 嗯，
3: 上早市买个菜呀，我都不敢去啊。可这回用了3天，我昨晚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4: 嗯，这多好啊！
3: 一觉到天亮啊。
4: 嗯，
3: 啊，没别想，没心慌。今天早上我醒来，哎呀，感觉就特别好呢。
4: 嗯，
3: 我就合计啊，溜达溜达吧。哎呀，结果呀就不自主的就走到早市来了，这人挤来挤去的，我也没买啥呀，
4: 嗯，
3: 哎，但是吧心没见慌，
4: 嗯，
3: 哎，之前不行，那人挤人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4: 嗯，
3: 这心里面吧就像打机关枪一样，
4: 嗯，你这就是啊心脏的水路啊，也就是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供血改善啊，它就明显了，
3: 嗯，
4: 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用药1小时啊就能很快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而且我敢说啊，等你一副药吃完了，护心仪天天这么带着，往后啊心梗啊那么基本是不再犯病了，心衰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啊离你就远远的啊。
3: 嗯，我太相信这效果了。
4: 嗯，
3: 就这3天呢，我感觉比其他药3年的效果都要好。
4: 是啊，
3: 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说啊，这护心仪啊，还有止鼾的功效。
4: 对对对，是这样。嗯，
3: 我老伴儿吧，就是睡觉总打呼噜。
4: 嗯，
3: 哎呀，每次吧能憋好几秒气。
4: 嗯，
3: 哎呀，再大口吸气，那动静啊又大又吓人呐。
4: 是啊是啊，挺吓人的那个啊。嗯，
3: 我之前吧就听您说，这打呼吧也是心脏不好。
4: 对，心脏不好的表现也是。嗯。
3: 啊，我就寻思吧，让他晚上带着护心仪一起睡。
4: 嗯。
3: 结果呀，当天晚上睡得老香了，
4: 是吧？嗯，
3: 啊，也没怎么听到他打呼噜声啊。我老伴还说呢，哎，这玩意儿啊比安眠药都好使。
4: 嗯，
3: 现在是白

0: 面我带，晚上他摘下来他带
1: 啊、
0: 哦，摘来摘去啊也不方便呢。
1: 嗯，
0: 我就想着吧，就赶紧趁现在活动没结束，
1: 嗯，
0: 再订一台护心仪。
1: 嗯，对。
0: 然后呢，让他吧也吃点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我老伴儿吧，他现在虽说就是心脏没毛病，
1: 嗯，
0: 但就是高血压，这高血脂也有七八年了。
1: 啊、
0: 除了吧，我刚才和您说的爱打呼，
1: 嗯，
0: 还有一个他一晚上吧得起来四五趟小便呢，而且他每天浑身还是汗。我问他热吗？他说他不热呀，但就是哎呀有汗。
1: 嗯，
0: 过几个小时吧就得去换裤头啊。
1: 嗯，
0: 然后吧我就想到您说的只治不防，越治越忙。
1: 对对，嗯
0: 啊，你看我老伴这情况，要是预防心脏病要吃多久的长效救心丸呢？
1: 嗯，你这个意识非常好了，知道治病啊，知道该买啥了，用活药。你老伴啊、
0: 嗯、
1: 老是打呼噜憋气啊，夜尿多啊，啊不热却一身汗，这是心阳不足、阴虚内热引发的动脉硬化呀，心脏功能下降的典型信号啊。他现在体检啊，虽然没查出啊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啊他还没有到器质性改变，但功能性损伤已经开始了。而且我常说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呐，没有一个人呐能逃脱动脉粥样硬化的。而心梗的发生原因啊，恰恰是动脉硬化引发。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呢，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只要60岁以上的人群啊，我建议啊用上一两副药啊来预防治疗是不错的啊。
0: 那高主任呢？
1: 嗯
0: 啊，我吧想直接再订就是买两副送一副的活动，这个不是省得多吗？
1: 嗯，
0: 然后吧不就又能给我一台护心仪了
1: 啊，免费的。嗯
0: 啊，这样吧，如果俩一人一个护心仪，省得摘来摘去的。
1: 对，你这个账啊算得可真精明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上一副再打60%，还送一台护心仪，比你啊原价购买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而且你老伴那个情况啊，直接给他用上三副再加上护心仪，你们一人一个，往后啊你俩的心脏啊都能稳稳当当的。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要是定啊就得赶紧拨打400电话，你晚了护心仪啊就送完了。
0: 啊，好了高主任、
1: 嗯、
0: 有你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啊，
0: 我知道啊您是党员，是全心全意啊、
1: 嗯、
0: 为咱老百姓服务。
1: 嗯，
0: 我今天呢算是体会到了。
1: 嗯，你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呐、啊、本就是咱们军医的天职啊。但我得提醒你一下，现在650啊护心仪还剩下多少我也说不准，现在你赶紧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千万别晚了啊、
0: 哎、
1: 护心仪抢不到了。
0: 哎，好好好，我挂了你的电话就报名。
1: 对，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哎、
1: 嗯，再见。
0: 哎，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是解放军301高明主任吧？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高明啊，请讲。
3: 哎呦，高主任你好、
1: 啊、嗯，
3: 我现在啊吃25毫克的贝特乐克，
1: 哦，
3: 就是那个控制心率的药，
1: 嗯，
3: 长效的救心丸，能不能跟这个贝特乐克一块儿吃啊？
1: 啊，放心吧，没问题啊。贝塔乐克它是个死药，它主要是降低心率啊，它是治标啊不治根本的，长期吃啊还容易啊给肝肾啊增加负担。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的中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这心脏好了啊，心主五脏六腑啊，肝肾都能得到啊血的排毒啊，也会跟着好起来。这就叫啊以活克死啊，也就是活药接死药的毒。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啊。那你是新朋友吧，是吧？
1: 哎呀，是高人。
0: 嗯，
1: 我就是新朋友
0: 啊。
1: 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
0: 嗯，
1: 早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看病
0: 啊。可以可以啊。
1: 对呀、
0: 啊，
1: 前两年不、嗯、我感染了，感染以后啊
0: 啊，
1: 肺就一直不好。
0: 是啊，
1: 走两步就喘。
0: 嗯，
1: 哎，上楼梯吧跟爬山似的。
0: 是啊，
1: 到了三楼啊就得扶着楼梯啊倒气儿。一查，人家大夫说我这肺上的毛病
0: 啊。
1: 嗯，把心脏给拖累了。我那时候这个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一个一个坑。
0: 哎呦，影响。
1: 大夫给我开药啊，让我利尿。
0: 嗯。
1: 刚开始吃还行。
0: 嗯。
1: 后来也不管用了，这肚子啊跟揣了个小媳妇似的，躺不平啊。
0: 嗯。
1: 得坐着睡。
0: 嗯。
1: 过了差不多两年吧，我又开始感觉心老是咯噔咯噔的。
0: 对。
1: 说不来啥滋味。就感觉里头有个东西在乱跳，
0: 嗯，
1: 有时候正吃着饭呢，筷子举到半截，这心突然咯噔一下，完事筷子就掉了。
0: 早搏，
1: 嗯，还有时候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被心那个咯噔给惊醒了，
0: 嗯，
1: 一摸脑门了，全是汗，
0: 对，虚汗，嗯，心脏。
1: 嗯，我去医院，大夫说我这是防什么早搏、
0: 嗯，
1: 咱也不懂，反正，
0: 嗯，
1: 嗯，就知道心脏乱跳。大夫又给我加了好几种药，我每天啊一大把一大把的，只要吃的，心还是说乱跳就乱跳。
0: 嗯，
1: 我连大孙都不敢抱，
0: 嗯、
1: 就把正抱着呢，心一乱跳，把人家孩子给扔了摔的呀。
0: 嗯，我听明白了啊。虽说你这个心脏病很重啊，但是啊你也不用害怕，因为有我高明俊医在，我还是那句话，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在心脏病上，明白了吧？说到你这个病啊，先是肺的问题，后来啊拖累在心脏上，引发了心衰、房性早搏，并且啊肺心病因其右心衰为主，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早搏呀最顽固，还容易反复的发作。因为光治早搏是没有用的啊，大多是西药啊只是临时的把心率啊给它降下来，但是肺那个病变它管不了，心脏还是在缺氧的环境下干活，迟早还会犯病。所以说必须啊心肺通调，一边调肺一边护心才行。那你这严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不光是三香药油救心，里面还有红花、北沙参、天竺黄，这仨味啊是专门清肺润肺化痰排毒的。三香药油啊负责打通啊冠脉，修复心肌细胞，红花、北沙参、天竺黄负责调肺，一套组合拳下来啊，肺也清了，心也稳了。所以说一副药下来啊，你就会发现啊喘气顺了，腿肿消下去了，肚子也不鼓了，晚上能躺平了。等三副药全部用完了啊，肺心病啊早搏就给你解决掉了，以后啊想抱孙子啊就能抱抱了，带着孙子啊去公园玩玩也不成问题。
1: 哎呦高主任啊，那太好了，幸好我打电话问您了。
0: 嗯，
1: 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说现在报名有优惠。
0: 对啊，
1: 还送这个650护心的宝贝。
0: 嗯，
1: 那我也想要啊。
0: 嗯，现在订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原价650，比平常啊省了1008块钱呢。订购两副药买二送一，还打6折，光折扣加送药啊就省了5184块钱，还额外再送你一台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这么算下来啊一共省了8000多块钱呢。这个650护心仪呢，它能24小时啊检测你的心脏状态，你心脏的问题啊他比你啊还早知道，一旦心脏有异常的跳动，他能及时的给你稳住，防止早搏啊发展成更危险的心律失常。特别是肺心病患者最怕是夜间啊缺氧导致的心脏骤停，这个护心仪呢就相当于啊

0: 给你请了一个不睡觉的心内科主任啊，全天守护着你。
1: 那高主任，这个回信太好了
0: 啊！
1: 我一定要一个。那我这病药吃多少啊？
0: 啊，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最少吃三副药。
1: 啊，那我听您的，我买三副药，高主任。
0: 嗯，
1: 药拿到后我怎么用啊，高主任？
0: 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中晚一天三次就行了啊。啊，用完一副药，你就会感谢我了。到时候啊，再来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谢谢你，高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3: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4: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4: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3: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赶紧给帮我报一个名吧，报那个长效救心丸。哎，那个护心仪记得给我送药的时候一块儿给我带过来。
0: 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啊，想参加活动啊，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啊。
5: 哎呦呀，是高主任呀。
0: 啊，对对对对。
5: 我刚才我就打啊，我就摁着号打了好几遍，一直也打不进去。哎，没想到怎么一再一摁，怎么打到您那儿来了的？
0: 啊，我理解啊。现在650护心仪啊， 想要的来探

0: 太多太多了，都急着打电话，啊，线路啊就容易占线啊。但我这边的热线啊，只做辩证实质，没法直接报名，你还得接着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
1: 行，哎呀，要这样吧，那我等一会儿我再接着去报去。既然那打到您这儿了，高主任，
0: 哎，
1: 那我就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可以啊，嗯，说。
1: 嗯，我现在哈、啊、长效救心丸，这不两副药就剩最后一盒，马上就吃完了
0: 啊。
1: 哟，那个感觉真像说是脱胎换骨的感觉一样。我今年72了。
0: 哦。
1: 嗯，十几年前就查出有冠心病，大夫就说我这个心脏缺血，容易犯心梗。
0: 对。
1: 我平时要是去哪儿的时候哈、啊，我这兜里头啊都得揣那硝酸甘油，就怕什么、
0: 啊、
1: 犯了心梗，你说死到那儿了，没人发现我，
0: 嗯，
1: 那怎么办呀、
0: 啊？是啊。
1: 嗯，我们小区哈、啊、有好几只那流浪猫
0: 啊，
1: 我每天下午哈、啊、我都去喂它们去、
0: 嗯。
1: 以前吧，我是什么，我就拎着一袋猫粮，
0: 嗯，
1: 从家里走到楼下，也就是200米那个道。
0: 哦，
1: 就这个哈、啊，我就得中间得歇两回，因为什么？这胸口这块它老是那个抽着的，就像有人拿那个手就攥着我那个心那块感觉一样。
0: 嗯。
1: 我要是比方说在喂流浪猫，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说眼前就开始发黑了，
0: 嗯，
1: 这心呀咚咚咚咚就得跳半天，
0: 嗯，
1: 就缓不过来。
0: 嗯，啊，你说的我都听懂了啊。像你这些症状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肌缺血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
1: 嗯、
0: 就是心脏的水路啊、电路啊它不通了，血液和电信号啊都供不上导致的病。但是难得的是啊，是啥呢，你自己都那么难受了，还惦记那些流浪猫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实在话啊，你现在碰上了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心脏病啊，那是善因结善果呢，是你的善报啊。
1: 高主任、
0: 嗯、
1: 您这话呀真像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1: 自从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哈、啊、真就是应了我小孙子经常说的那句话了。嗯，他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
1: 你说我这个心脏啊之所以能到现在没有心梗，这不是多亏了、
0: 嗯、
1: 我给我自己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来吃吗？
0: 对，选择很重要啊、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我要拎一袋猫粮的时候啊，从家走到小区门口，哎，现在就是走到那儿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啊！
1: 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说眼前不会再发黑了
0: 啊！
1: 这不是前段时间哈、啊、我又去医院，我说去检查检查，因为去年的时候吧查出一根血管堵了70%。
0: 哎呦，很重要、
1: 嗯、对，当时大夫就说要是堵到75%就得下支架。
0: 嗯，
1: 结果我现在吃完两副长效救心丸，我再去查的时候，
0: 嗯，
1: 从原来的70%已经降到50%以下了。
0: 对，逆
1: 转。是，连医生都说我什么，说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哈、啊、吃得好。
0: 对。
1: 你又像前两天哈、啊、楼上水管一下给爆了
0: 啊，
1: 我家就给淹了。
0: 你看看，
1: 我就从一早就在开始扫水擦地搬东西，哎，忙活了得有3-4个小时。
0: 嗯，
1: 等水管修好了以后呀，我才坐那儿说歇一会儿，坐下来
0: 啊，
1: 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就这样坐上你沙发上才想起什么，哎，我这几个小时这心脏这不是好好的，也没觉得累呀，当时就这么想的。
0: 啊，你干活了，你看啊，是吧？
1: 是、
0: 嗯、
1: 高主任，
0: 嗯，
1: 这个药啊我可都是原价买的，
0: 哦，
1: 一副都快3000块钱呢。
0: 哎呦，
1: 虽然说不便宜吧，但真是像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哦，一分钱呢、啊、一分货啊，你说的没错呀。但其实我呀以及药厂都知道啊，一副是2880元呢。啊，对很多常年啊受疾病困扰的家庭来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所以这次药厂啊56周年大庆，买一副打65折，买两副啊免费送一副，还打6折，再送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为的就是啊减轻大伙的经济负担，让咱普通老百姓啊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啊，治好疑难杂症啊。说回到你这个病啊，等你三副药全部

0: 用完了，保证你这个心脏血管啊那么通了，心肌细胞修好了，心功能就好了，往后啊也不用担心心衰，心梗突发的问题啊它也不会再发。这就是咱们说的啊长效救心丸的底气。
1: 高主任，这不用你说，我肯定也得要吃够三副药。您不是总说吗，三副治疗保护心脏17年。那不耽误你了，我还得想去打电话报名呢。无论如何我也想抢个护心仪。
0: 好啊，我听出来啊你是个好人，祝你啊啊健康长寿，好吧，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谢谢您高主任，再见。
0: 不客气。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此次活动只剩最后2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50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讲。
3: 你好你好高主任呐、啊。我寻思问一下
0: 啊，
3: 那个现在是不是买长效救心丸就送那个宇航员带的那个护心仪呀、啊、
0: 没错呀，现在厂家56周年大庆，为回馈啊咱跑微信，每一副药啊打65折，买2副药免费再送一副，还打6折，再免费赠送啊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明白了吧？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哎、
3: 我跟您说啊，我也是这长效救心丸的老用户了。
0: 好啊好好，
3: 我刚刚把那个3副都吃完了，停了也得有10多天了。
0: 哦，
3: 嗯，我之前呢全是原价买的，快3000块钱一副，那真是不便宜啊。那你说也没见送什么东西，要不是前2天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大小和正常人一样了，
0: 那就正常了。
3: 嗯，我看现在这么便宜，我都得找你们算账了，真的。
0: 那治好病是大事啊，我一直说啊，健康和金钱啊是永远不能划等号的。你想想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啊护心17年的，咱们早一天用药啊就早一天远离啊突发心梗啊心衰这些心脑血管事件呢，比别人早一步啊跨过去，不受心脏束缚的健康生活，这是多少钱买不来的好生活呀。你要是为了等着这个活动啊多走几个月的罪，甚至几年的罪，那才叫吃了大亏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啊是吧？
3: 嗯，是，您这么一说也对，高主任，我是64岁查出冠心病，
0: 嗯，
3: 这高血压从更年期以后吧就一直有，
0: 你看看，
3: 前2年大夫说我心衰，
0: 嗯，
3: 你是不知道，我有病的这些日子呀，那真是掰着手指头过呀，
0: 难受啊，我知道啊，嗯。
3: 嗯，以前我洗2家自己的裤头就开始喘，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啥也不干，这心就突突的跟打鼓似的。现在吃这长效救心丸吧，我一口气上4楼、
0: 嗯、
3: 这心也不慌，气儿也不喘了。
0: 你看，
3: 嗯，以前晚上睡觉枕头都得垫2个，有时候还憋醒呢，
0: 嗯，
3: 坐起来大口这倒气儿啊。
0: 嗯，
3: 这老伴吓得直给我拍背。现在好了，一觉啊能睡到天亮。
0: 嗯，
3: 我老伴儿也能跟着睡好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是啊，还有之前我最怕的就是感冒，一感冒就呼吸困难，
0: 嗯、
3: 喘得邪乎。
0: 是啊，
3: 那就肯定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还有走路更不敢走快了，老伴儿走2步就得回头等我。
0: 嗯，
3: 我走快了，这胸口就发紧，后背呀、啊、也跟着疼。
0: 嗯，
3: 现在我是该遛弯遛弯，也去早市比老伴儿走得还快。
0: 嗯。
3: 哎呀，疼他反过来追我了，还有我这、嗯。

0: 高血压吧，也得有快20年了，天天吃着降压药。
1: 嗯，
0: 这长效救心丸呢，不仅治好了我这颗将死之心，而且把我这降压药都给停了。
1: 嗯，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咱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啊是对你的正的啊。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专通水路，打通冠脉所有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心绞痛啊、胸闷这些症状就没了。檀香药油啊，专门修电路，让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呀，泵血就恢复了，血啊也跟着稳定了。紫檀药油呢，是专门呢激活、滋养、修复心肌细胞的，加固心脏本身，心衰啊就一步一步的搬回来了。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你这个心脏就从根本上彻底给救活了。
0: 是，但我觉得吧，要是我从一开始就这个长效救心丸加护心仪，那肯定能好得更快，你说呢？
1: 那肯定啊。
0: 对，就昨天吧，我看见张姐，她之前的心脏跳得慢，都不爱出屋。
1: 嗯，
0: 结果呀，在小区凉亭远远的就看见她搁那显摆呢，说自己买的好药。
1: 啊、
0: 哦，儿子花钱托人从俄罗斯给带回来的那保护心脏的仪器。
1: 哎呦，真不错。
0: 有这个呀，心脏就不死。
1: 嗯，
0: 我刚开始吧，还合计她戴的是金项链呢。
1: 嗯、
0: 我拿到手里一看吧，是650护心仪。
1: 嗯，救心的啊，
0: 高主任，我就没有揭穿他、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效果怎么样啊、嗯、他说效果好，这才2天呢，这心里面就不怎么闷了，落地了、
1: 啊、对， 对， 对，
0: 感觉呀有双大手护住心脏似的。
1: 嗯，
0: 走快2步心也不慌，现在搁小区里逢人就说自己捡着宝了。
1: 嗯，
0: 这心脏好了，我呀就顺嘴问了一句，
1: 嗯，
0: 我说张姐，你说的这好药是长效救心丸吧？
1: 嗯，
0: 张姐这瞬间脸就红了，你说咋回事、
1: 嗯、
0: 高主任？
1: 嗯，
0: 哎呀，他还在那吹牛呢，说那是他儿子在俄罗斯买的，咋咋地，这么好那么好。
1: 啊，
0: 我说的这不就是您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吗？配的那也是您送的这个护心仪吗？
1: 好好好，
0: 我这一戳穿他，他就脸呐，这瞬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
1: 啊。啊，你是有素质人呐啊！还是那句话啊，长效救心丸架上了650护心仪，那就是啊，吕布啊配上赤兔马，路虎添翼，强煞加强。
0: 是啊，
1: 是吧？
0: 这不因为咱们这活动第一天呢，我就听到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有我这个好了停药了，所以吧我就没有报名参加。
1: 嗯、
0: 但是昨天我看见张姐带的护心仪挺好的。哎呀，我就也想要一台，然后呢、
1: 啊、
0: 我准备这回呀、啊、买的药给我老伴儿用。
1: 嗯，
0: 一说吧，我老伴儿他上个月查出来就是有点轻微的心肌缺血
1: 啊，
0: 但是他自己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1: 嗯，
0: 但我就发现最近他爬楼吧就有点喘，而且脾气也变得特别急，动不动就上火。
1: 哦，是啊，
0: 我就让他也买点这长效救心丸吃，他嫌贵就一直拖着没买。这回正好这厂庆，我就寻思啊，这心脏病没小事儿啊，
1: 是啊，
0: 让他也吃3副药，然后送的那650护心仪正好我带。
1: 你看这多好啊，你自己啊先用完3副药好了，还惦记着你老伴儿啊，想得很周全。隐匿性冠心病啊是很凶残的心脏病之一，因为他没有报警症状啊，就叫杀人于无形之中。你说的太对了，心脏病啊从来没有小病，什么类型的心脏病都容易啊要人的性命啊。你是咱们治好的朋友了，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呢啊我也不用多说，所以啊你跟你老伴儿啊按3副要吃完全可以。而现在这个活动啊是买2送1啊，还打6折，再免费送你一台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加在一起啊整整省了8000多块钱呢，多划算呀，是吧
0: 高主任、嗯、这护心仪啊我准备我带了，我就订这个买2送1这个，还给护心仪的这个，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对对对，
0: 谢谢您。
1: 参加活动啊咱们统一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
1: 啊、
0: 我知道那个报名电话，谢谢您。
1: 对对，
0: 高主任，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呢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

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也是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您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

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好、疗效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

0: 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哦，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就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

0: 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2: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2: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算老朋友了。
2: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2: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2: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2: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3: 确实。
2: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2: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2: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2: 嗯，
3: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2: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2: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着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2: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2: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2: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老花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但是高压呀还是居高不下，167。
2: 嗯嗯。
3: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2: 嗯嗯。
3: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啊，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2: 啊，血压达到200。
3: 啊。
2: 嗯嗯嗯。
3: 能飙到200下。
2: 嗯。
3: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2: 嗯。
3: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2: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2: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3: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2: 嗯。
3: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2: 啊、
3: 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

0: 我说霸道呢，
1: 嗯，
0: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1: 啊，
0: 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测一血糖啊，这一扎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十点多，餐后十七八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吧、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0: 嗯，
1: 哎，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1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也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2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听你的，再垫上2副就行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2: 对。
1: 啊，
2: 是。
1: 2天了还没收到药。
2: 是。
1: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要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要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1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得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他们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我用上了，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得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得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了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2: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而且呢这叫贵人呢、贵人指路带你一把。你让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2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是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儿

0: 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1: 嗯，
0: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1: 嗯，
0: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1: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胜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0: 嗯，
1: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0: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1: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1: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呢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

0: 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1: 哎呦，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1: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就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1: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1: 光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1: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漏尿了。
1: 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1: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呢、鸭蛋呢，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1: 嗯，
0: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他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 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

0: 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阳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三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阳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安迪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两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他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三年了。
0: 嗯，
3: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0: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0: 嗯，
3: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0: 嗯，
3: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0: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3: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0: 嗯，
3: 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0: 嗯，
3: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 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用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就四五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0: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3: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个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0: 嗯。
3: 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0: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
3: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0: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豌豆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节气为界，过此之后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芒种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其为忙着种田的芒种。这个时节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民间有安苗、送花神、打泥巴仗、煮煤等习俗。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还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环境保护日。世界环境保护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在6月5号开展各项活动。联合国每年6月5号选择一个成员国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家，并根据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世界环境日主题。1972年6月5号，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出席会议的11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名代表建议将大会开幕日定为世界环境日。1972年10月，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把每年的6月5号定为世界环境日。2004年，根据中国国情和面对的主要环境问题，第一次推出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2014年4月24号，中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修订通过的201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每年的6月5号为环境日，并确定为中国法定节日。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聚焦乡村振兴。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新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新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
3: 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大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延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4: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3: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新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5: 新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

0: 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1: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行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2: 三河镇北行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1: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龙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
3: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悦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1: 如今的延边大地，边关景色更美，乡村底色更亮。下一步，我州将以更实的富民举措夯实边疆根基，谱写边境乡村振兴新篇章。
4: 下面继续带您关注高考。
5: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缓解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第二中学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
6: 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
7: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吃饭没有胃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6: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第二中学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
7: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6: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
7: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9: 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延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这一重要部署为进一步推动边境地区发展，改善边民生活，促进祖国边防

0: 更加稳固，指明了方向。我国陆地边界与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2.2万多公里，其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在这条线内，有9个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在这片197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国土上，生活着2300多万各族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有30多个民族与周边国家同一民族毗邻而居。边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的屏障。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边境地区发展，并在世纪之交作出重要决策，决定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目的，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这项重大系统工程。自2000年正式实施以来，兴边富民行动取得了辉煌成就，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效果突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20多年来，这项行动得到了边境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边境地区仍然是我国发展相对滞后、面临困难最多的地区之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所在。特别是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安边、固边、兴边对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要全力保障和改善边民生活，实现民生安边。边民是守土固边的重要力量，保障和改善边民生活既是边境地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巩固国防、守边固边提供重要保障。目前边境地区的6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广大边民的住房和饮水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要继续围绕民生安边，不断提高边境地区民生水平，以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大力推进边境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优先发展边境地区教育、卫生等事业，进一步改善边民居住生活条件。就业是民生之本，边境地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鼓励各类企业或产业园区吸纳边民就业，全力推动边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边境地区生活条件相对恶劣，要完善边民补助政策，对长期生活在高原高寒地区、边境一线地区的各族群众给予特殊照顾和支持，持续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团结固边，凝聚民心，维护团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境地区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入推进，边境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涌现出卓嘎和央宗姐妹、魏德友、艾热提、马木提、拉奇尼、巴依卡等一大批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先进典型。要继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加强宣传教育，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切实增进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国防意识， 不断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边境地区作为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要坚决严厉打击分裂势力在边疆地区的破坏活动，抵御境外利用民族宗教进行渗透，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引导边民积极参与护边，筑牢边境地区安全屏障。要健全完善以党建为统领的边境基层治理制度，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维护稳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要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兴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是边境地区长远发展的方向。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边境发展的瓶颈，要补齐综合交通运输、水利能源、信息化建设等短板，推进实施川藏铁路、延边底边公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延边沿海交通项目，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发展边境地区特色优势农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兴边富民中心城镇建设和底边新村建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污染防治水平，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要立足区位优势，开创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建设开发开放平台，推动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探索跨境经济合作新模式，推动边境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边境兴则边疆兴，边境治则边疆治，边民富则边防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不断加强安边、固边、兴边工作，实现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大雨，0上10度至0上15度；敦化小雨，0上7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9度至0上14度；汪清大雨，0上9度至0上16度；合龙中雨，0上9度至0上17度；龙井中雨，0上10度至0上15度；珲春暴雨，0上11度至0上17度；图门大雨，0上10度至0上1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大雨，0上10度至0上15度；敦化小雨，0上7度至0上14度；安图小雨，0上9度至0上14度；汪清大雨，0上9度至0上16度；合龙 中雨，零上9度至零上17度，龙井

0: 零上十度至零上十五度，珲春暴雨，零上十一度至零上十七度，图门大雨，零上十度至零上十六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

0: 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了靠不住车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 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

0: 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8: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7: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8: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叫它黑黄金。
7: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0: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 在湖北

0: 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棚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5: 吃点面包不好吃，收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5: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5: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6: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十里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还是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赚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3: 开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团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到延吉市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想周全，每一项工作做扎实，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得偿所愿。今年全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高考，设有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考场。胡佳福先后走进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考点，认真查看无线电监测运行、安检通道设置、广播系统调试、监控设备运行等情况，并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大家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对各项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完善，把各项工作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努力营造安静有序、宽松舒适的应考环境，以实际行动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胡佳福指出，高考不仅是广大学子求知路上的一次大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成就梦想的关键一战。这场考试承载着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不懈努力，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殷切期盼，关乎着每一位怀揣才华、矢志拼搏的学子的人生走向。全州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周密部署、压实责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正高考、暖心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从严从细抓好试卷保密管理，加强考场管理和考试监管，防范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阳光下公平竞争。要抓好服务保障，坚持以考生为本，设身处地为考生着想，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饮食安全、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考生感受温暖，放平心态，增强信心，考出水平。要做好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加强教育、公安、交通、应急、气象等部门联动配合，深入排查考点周边安全风险隐患，加密考点周边安全巡查频次，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6月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来电4件，来信7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4件、重点案件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 9.1%， 水类案件2个占 18.2%， 生态类案件8个占 72.7%。
0: 为深入落实各级人才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青年延级建设，切实解决各类人才住房刚需问题。

0: 6月2号，延吉市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人才安居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安居后顾之忧。发布会上，延吉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延吉市人才安居政策体系进行详细解读并答记者问。延吉市紧扣青年延吉建设目标，围绕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确立安居引才、补贴留才、服务暖才三大工作导向，层层筑牢人才安居保障根基。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修占武：
1: 毕业来临之际，延吉市迭代升级了人才安居政策，推出人才周转房、青年驿站、租房购房补贴等暖心举措，让青年从求职过渡到扎根安居，以贴心的安居政策留住青年人才，吸引各地高校毕业生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追梦成长。
0: 延吉市统筹盘活存量、布局增量，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300余套，搭建多元化居住载体，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全周期需求。目前延吉市拥有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有效保障在职人才短期居住需求。本次政策重点升级了青年驿站服务，成为青年来延求职的第一站落脚点。延吉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主任修占武：
1: 驿站可提供最长5天4晚免费住宿，每人累计申请不超过2次，且30日内不得重复申请。本次驿站进一步放宽入住条件，入住人员无需仅限应届毕业生，泛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非延吉户籍均可申请。申请方式：线上可关注人才延吉公众号填报信息，线下可由所在用人单位代为对接办理。
0: 此外，延吉市还在中高端小区中精选1845套存量房源，面向各层次来延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折扣优惠，建立常态化人才安居补贴机制，通过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购房补贴等实打实的资金扶持，大幅减轻青年住房经济压力。截至目前，延吉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同时，业务办理提速、健全配套服务等举措不断升级，持续落地的各项暖心政策，让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延、留延规模稳步攀升，青年人才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为城市发展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鲜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近日，随着6月13号东北超延边对阵沈阳赛事临近，延边、沈阳两地以书信传情、一来一回的真诚信件，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增添浓浓温情。日前，沈阳向延边发出诚挚邀约信，以浑河、海兰河双城山水为引，盛情邀请延边球员、球迷及高考学子奔赴沈阳观赛。信中不仅细数沈阳足球底蕴，还同步筹备东北超大市集，打造秧歌与朝鲜族农乐舞同台展演、特色美食交融体验等活动，以满满诚意迎接延边亲友做客。一纸邀约千里回应，延边暖心回信，欣然赴约，坦言辽吉大地山水同源，文脉相通，两地足球情谊源远流长。从职业联赛元年的经典对决，到赛前热身赛的酣畅切磋，早已铸就东北足坛独有的兄弟情谊。此番客场出征，将秉持比赛第一、友谊唯一的理念，以昂扬姿态、拼搏风貌，展现足球之乡的底蕴与担当。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聚合力，此次双城书信互动跳出单一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两地文旅、商贸、文化深度交融的生动载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两地将持续推动

0: 资源互通、文化互鉴、消费互联，让绿茵场上的热血拼搏化作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持续擦亮东北一家亲品牌，助力东北商旅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进一步规范线上餐饮经营行为，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新规落地见效。近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入网餐饮商户，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深入沿街餐饮门店，对照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重点检查门店经营资质、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餐食密封打包等关键环节，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并对即将实施的新规进行全面解读，督促商户对标新规整改落实，筑牢群众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防线。据了解，此次新规最大变化在于进一步明晰平台和商户的责任边界。围绕新规内容，执法人员要求商户资质信息真实、地址一致，并要求商户设置无糖食和明厨亮灶标识，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2: 要求入网商户网店名称需与食品门店招牌名称一致，禁止呢在加工区域外加工制作食品或者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要求商户对配送的餐饮食品要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
1: 今年以来，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发布规范网络餐饮服务提醒告诫书和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公告，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同向发力，累计排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6576家次，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8家，查办违法行为210件，移送公安机关2件，泉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史红发：
2: 泉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五境标准三清行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工作，推动食品安全从部门的传统巡查向企业的自我展示转变，希望广大消费者走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实在互联网加 AI 监管餐厅，凝聚人人关心食安、人人参与监管、人人共享安全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近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2026年6月全省教育考试安排月历，清晰敲定高考、中考、大学英语4、6级等多项关键考试时间节点。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定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正式公布。全国大学英语4、6级笔试安排在6月13号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考。此外，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等各类社会性学业类考试时间也一并纳入月历公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学校及家长密切关注官方公告，提前统筹备考，做好各项应考准备，合理规划时间，从容迎接各项考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3: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4: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5: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6: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2: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7: 没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

0: 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汪清、珲春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

0: 有小到中雨，白天有偏东风三到四级，夜间有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五到十摄氏度，图门十四到十摄氏度，敦化十五到八度，安图十四到九度，合龙十五到九度，龙井十五到十度，汪清十四到十度，珲春十四到十一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都在为您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这里呢也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号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声音卡顿的情况。那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您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哈，可以及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然后我们会和技术人员来进行反映哈。这个刚刚呢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线路又重新插了一下哈，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卡顿哈。那这样稍后如果说大家这个声音还是有一些这个收听效果也会影响到您的这个观看效果的话，您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调整哈。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稍后呢我们在9点到9点25分的时候将会推出的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和延边州就业局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延边好就业》，我们广播版的第一期哈。届时呢我们会邀请到咱们延边州就业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回大家呢来针对于就业创业的政策，然后推介企业岗位信息，分享就业创业经历这方面内容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介绍哈。那欢迎您在稍后的时候9点到9点25分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还依然会有交警连线，在稍后的交警连线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是在高考期间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哈。那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能够实时的来关注。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网友朋友，您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关于2026年。

0: 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通告，这是昨天6月4号的10:30的时候，在延吉就业局的这个延吉市教育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布的，因为这个信息还是比较重要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哈。这是为了保障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引导广大家长形成合理就学的预期，现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信息哈。这个请广大家庭能够结合实际情况，提前呢为孩子入学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一个呢就是预警的提示，根据近期预报名的数据，并综合考量往年招生入学的实际状况，预测2026年延吉市以下中小学校起始年级可能面临着学位供给紧张的局面。那小学学位预警呢是有这样的几个学校哈，首先呢是红色预警的，这个红色预警一共有5个学校，延吉市北山小学、延吉市北丹小学、延吉市沿河小学校、延吉市河南小学校、延吉市中环小学，也就中环路小学校，这是五个红色预警。橙色预警呢是延吉市天池小学和延吉市建工小学校。初中学会是这样的，两个红色预警的学校是延吉市第四中学和延吉市第六中学。橙色预警呢是延吉市11中学，也就是四中华盛校区，和延吉市15中学，就是中环路中学哈。那这个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代表着什么呢？红色预警代表是学校学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该批次新入学学生的就读需求。那其中呢，延吉市第四中学一批次两个一致的报名人数已超了招生容量，学位供给承压，那敬请家长能够客观看待，合理的预判。橙色预警呢是学位紧张，建议家长提前了解招生政策，密切关注招生信息的动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那这里呢教育部门也发出了一个温馨提示哈，鉴于呢招生预警信息存在着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本次预警呢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这个购置房产、迁移户口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涉及的信息变更的依据，也请家长们能够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学校，避免盲目跟风或者是轻信一些不实的信息，共同维护良好的招生秩序。这是延吉市教育局在6月4号哈发布的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信息。那这里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会问哈，说呢比如说他现在学位已经预警了，但是呢孩子确实是属于这种两个一致，就是第一批次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哈？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如果确实是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招生容量，就是第一批次两个一致的这样情况的话，可能会通过摇号的方式来进行判定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批次来进行录取哈。那这里就是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每年给大家介绍这个咱们的招生信息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招生原则呢是按批次来进行录取的。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按批次呢？就是说第一批次它就是提前来进行录，就是按批次逐级然后往下来，如果你前一个批次已经满了，那就不会考虑到第二个批次哈。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批次当中两个一致的报名人数如果已经超过了这个招生容量的情况，那这个就会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然后来确定这个招生名额了哈。所以这个是咱们最新的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的一个信息。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哈，要根据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提前为孩子入学也做好充分的准备，也请您能够再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招生政策，密切关注一下招生信息的动态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刚刚呢给大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了天气情况哈，那今天这个一直是有雨的天气， 气哈，像。

汪清珲春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他的地方也是会有小到中雨的哈。另外也提醒一下您，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哈，现在又是属于这个早高峰的时段，今天这个路况哈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提示一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另外呢就是您能够提前的预留出一些时间，因为这个今天路上堵车的情况可能会比较严重哈。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和未来的气象的状态哈。这个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咱们人民气象局发布的一个气象信息。6月3号的，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哈。6月3号的20点到5号的5点，那我州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泉州呢平均降水量是 40.2 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哈，超过50毫米的站呢有98个，其中呢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合隆市西城镇的新百里村 83.6 毫米，敦化市峨木镇的老白山原生态风景区 76.1 毫米，汪清县的大新沟镇双河村 74.6 毫米，珲春市静信镇的西架山村 73.2 毫米，静信镇 72.2 毫米，安图县新河乡的大荒沟村 69.4 毫米，合隆市龙城镇的青山村 69.3 毫米，龙井市三河镇的北兴村 68.7 毫米，图门市凉水镇的东店村 67.5 毫米，敦化市峨木镇民众村是 65.2 毫米啊。这个各县市的城乡的降水量统计，就是6月3号的20点一直到5号的5点哈。延吉呢是 41.2 毫米，敦化 48.6 毫米，安图 43.7 毫米，合隆 47.1 毫米，龙井 43.3 毫米，图门 61.6 毫米，汪清 52.1 毫米，珲春 57.6 毫米，平均是在 48.2 毫米哈。那看这个图门还有汪清，这个相对来说雨是更大一些的啊。那市区之内的这个统计呢，就是自动站的平均统计降水量是这样的，延吉呢是 45.1 毫米，敦化 48.7 毫米，安图 43.8 毫米，合隆是 49.4 毫米，龙井 42 毫米，图门 49.5 毫米，汪清 43.5 毫米，珲春呢是 38.4 毫米，平均呢是 40.2 毫米哈。这是整体的从6月3号的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早上的5点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哈。我们所以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预报哈，就是预计呢今天早晨到傍晚，珲春、汪清这个汪清的罗子沟镇和复兴镇、图门的凉水镇，这个降水量呢会大概是在25到40毫米之间，其中呢珲春的春化镇降水量可以达到80毫米或以上，其他地方的降水量是8到15毫米。今天夜间呢，珲春的春化镇、哈达门乡降水量呢是10到20毫米，其他地方的降水量是不足5毫米的啊。这是最新的一个降水情况的一个预报哈，那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哈，这个本周的后几天呢，应该是都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工作哈。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您，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2026年东北超第二轮沈阳对战延边队的预约购票呢，现在是今天开始哈，这个时间是今天6月5号的早上的8点开始到6月6号的8点，这是开放预约的时间，现在是7点40哈。这个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想要在这个沈阳主场来看这个沈阳队到和延边队的比赛的话，我们东北超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的话，是第二轮的这个比赛的话哈，就是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信息，因为现在就是在八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预约票了啊。那为了保障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票务运营的公平规范、有效高效，切实来维护广大球迷合法购票的权益，打造公开透明的观赛购票的环境，那组委会呢正式发布了赛事票务的预约、摇号、购票的全流程安排哈。这个详细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就是官方购票的平台。那广大球迷可以通过这个官方购票平台来进行购票哈。那这个有几大渠道哈。那无论是您进了哪个平台之后，首先就是搜索东北超，然后会有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的赛事场次来参与预约购票。这里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预约购票，就是说您约了，但是不。

一定确实能买到哈，因为这个预约的人可能会比较多，我们还通过一些摇号的一些方式，然后再来完成购票的全流程哈。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通过哪些途径呢？第一个是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辽视通就是辽宁的辽，然后事物的事，通过的通，辽视通这个 APP 是可以来进行购票的。第二个呢，是可以通过辽视通的微信小程序，也就是说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辽视通这几个字是和刚才一样的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支付宝的页面来搜索辽视通的小程序，这三个途径都可以。第四个途径是什么呢？是通过京东，在京东的 APP 当中首页当中来搜索东北超购票，哎，同样也是可以进入到购票的预约系统当中的哈。第五个途径呢，叫做北斗融媒。北斗融媒，这个北斗就是北斗导航那个北斗啊，北斗融媒。这上述的五种方式都是可以来进行预约的。那票务的价格呢，是每人19.9元。然后预约赛事的这个时间安排是这样的，首先8月5号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一直到明天6月6号的早上8点。那现在是开放预约的时间，预约的流程呢是这样的，球迷呢进入到官方的票务系统之后，可以根据自身的观赛的需求选择对应的票型。这个对应的票型有两种，一个呢叫做大众球迷票，另外呢一个叫做客队球迷票哈。那像比如说我们下一场比赛呢，就是我也沈阳对辽宁对这个咱们延边队哈，那作为这个延边的球迷，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客票球客队的球迷队，因为我们这个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会如实呢来填写所有的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账号每场赛事呢最多是可以提交一个预约订单，那每个订单最多是可以购买5张票。然后提前预约申请，提交成功呢即视为完成预约登记，会自动进入到赛事门票的摇号池当中哈。就是说您首先一定要预约，如果您没预约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摇号的资格。但是预约之后就一定能买到吗？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呢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完成预约哈。这个中签的结果呢会在6月7号的来公布，预约的时间是6月5号到6月6号，然后结果公布是在6月7号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短信的提醒，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嘛，您在预约填写这个登记的时候呢是需要来填写您的身份信息的，当然这里面就包括这个手机号码了。然后收到这个预约成抽到这个中签成功的球迷之后，将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就需要在24小时之内登录到官方的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如果逾期未支付将会视为自动放弃购票的名额。那在支付成功之后啊，这个后续系统呢将会在个人票夹当中自动来生成电子票，同步呢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呢将同步收到出票票的通知短信哈。这是中签结果公布以及购票的流程。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中签了，但是呢他没有像刚才提到的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来支付，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视为这个放弃资格了。那这种放弃资格的话呢就会有这种候补的产生了，那如果是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会自动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当中，如果有中签用户逾期放弃了名额，那系统呢将会按照候补的顺序依次来进行递补，递补成功的球迷也将会收到短信的提醒，同样也是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官方的票务平台进行支付，然后逾期未支付的会视为自动放弃递补的资格。那支付成功之后，后续系统将会在个人票价当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以及入场指引，球迷将会同步收到出票的通知短信，这个就是和正常的中签的程序和流程都是一样的了啊。那第二轮的这个沈阳的主场的赛事哈，6月13号就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这一场，因为涉及到延边队嘛哈，是6月13号的19:40啊，这个是沈阳对我们延边队的比赛哈。这里也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本次的赛事票务实行的是实名制的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就是请勿填写虚假的身份信息。那大众票的球迷票哈，那就是没有地域的限制，供所有的球迷来购买，对应的呢就是大众观赛的区域。对于观演人数

0: 数的身份证号码所属的区域也是没有限制的。那第三个提示呢，就是客队的球迷票，那它供的是呢客队省域范围之内的球迷来购买，对应的是客队球迷的专属观赛区域哈。四呢，就是请务必通过上述的为您介绍的这五个官方指定的渠道呢来参与预约购票，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哈。那逾期未支付的中签以及候补名单将会自动释放，不予保留，也请球迷及时的来完成支付操作。这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第二轮的比赛哈，因为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当中6月13号是我们延边队的比赛，所以呢这个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哈。其实这个第二轮的比赛呢，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他按照他这个比赛规则的话呢，他是从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是应该是所有放出的是第二轮整个比赛的这个票的情况哈。那接下来第三轮第四轮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其他的时间，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其他的沈阳队的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您介绍这个上述流程，然后来完成预约票，然后中摇号中签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这里也特别为您做一个预告哈，今天的是星期五，稍后呢在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和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连线哈，将会关注一下我们因为今天已经是5号了嘛，再过两天就是我们2026年的高考了，重点关注一下我们高考期间延吉市的一个交通情况。另外呢，在今天的9:00到9:25，我们将会推出特别节目延边好就业，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延边州就业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会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那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高校毕业生的政策哈，比如说针对于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来延留延会有哪些政策，另外呢针对高校毕业生的补贴政策哈都会有哪些的内容，这个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重点的介绍。那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关注相关的政策的朋友呢，是可以在9:00到9:25的时候特别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 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是这个东北超第二轮的这个预约票的情况，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票的内容哈。那目前呢，我们延边也正在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活动哈，叫做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这个现在呢是已经开通了，那各地的消费者呢最高也是可以免费领取到100元的一个优惠权益包。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哈。那消费者呢是可以登录到云闪付的 APP 当中，在首页呢来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在首页的右下角的本地精彩专区当中呢来点击延边票根联动，那这样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了哈。那消费者呢只需要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以及高速缴费的凭证这些票根，即可以免费来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六大领域单笔呢最高100元的全场景的权益优惠包。那具体呢包括哈温泉娱乐票是满168元减100元，酒店的消费券呢是满200减30元，景区的消费券是满50减10元，餐饮加油券是满100减20元，影院以及游乐券是满20减5元，百货和零售类的消费呢是可以享95折的优惠哈。稍后再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个内容，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1: 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刚才
0: 您的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对，刚才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王姐的地方户原先残疾证是3级享受了那个生活补贴但是今年还残疾证不还4级了自己能不能享受补贴，这个第一个是，第二个是，我研究我租房住吗？王景民政问了，他们说研究住就不给补贴嘛，所以我就问这两个事儿。
0: 您这样，于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1: 行。
0: 哎，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1: 哎，
0: 否则影响我们的交流哈。好，这样第一个问题哈，您是汪清的低保户是吧？然后呢，您是说咱们是这个残疾人，然后您现在的残疾等级评定的是4级残疾是吗？
1: 对。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按照咱们就是吉林省的针对于这个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就我们说的这两项补贴当中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呢是吉林省城乡低保家庭当中的残疾人朋友，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对，是的，是可以来领取的。现在的话这个标准是99块钱。
1: 我这个现在零嘛，以前残疾证是3级啊。今年还残疾证不4级了吗？
0: 那也是可以的。那您4级残疾的话也是可以的，可以领的。
1: 可以。
0: 对。
1: 知道了，谢谢。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您是说您现在在延吉居住，然后呢，您是想问可不可以申请，是申请延吉的住房补贴，还是申请汪清的补贴呀？
1: 不，这个。
0: 喂，于先生，能听见吗？
1: 我也不知道王景的延吉
0: 是这样的，因为您现在在延吉居住嘛，就是您如果是因为您户口和这个相应的低保关系不都是汪清的嘛啊？那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想申请汪清的住房补贴的话哈，这个一般可能不太行，因为他就是会因为你没有在当地居住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不一定能申请。但是你现在是延吉居住，然后是汪清的低保户，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在延吉申请？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话，它可能是会有一些户籍的限制，但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啊。您现在是您现在是就是没有就租的房子吧，在延吉租的房子？
1: 对。
0: 然后在汪清本身也没有房子吧？
1: 没有，地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0: 您是农村农业户口啊？
1: 农业
0: 户口是吧？好，那这样吧，于先生，
1: 我跟你说
0: 啊，您说
1: 为什么地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你？以前70年代啊，有扩大社保企业嘛， 我是往街来
0: 啊。这样，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进广告了哈，您这样，就是您这个住房补贴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请场记者和汪清民政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你低保是在汪清嘛，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看看在汪清这边申请，还是说是不是符合在延吉申请的条件，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再给您个回复，好不好？我们这边进广告。

0: 告了啊。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哎，不用客气。好，那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看到了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当中哈，有几位朋友在和我问好哈，早上好，也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也非常欢迎网友们 们哈，积极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也想要咨询和反映一些问题的。